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

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

近乡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

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

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

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

0: 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去超市买啊。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以城市之光致敬革命先烈，规范促销标识，守护放心消费。陵园街道市场监管所开展专项检查。泉州美食文化博物馆试开馆。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在第13个烈士纪念日来临之际，晋江市在晋江南岸机场连接线点亮万盏灯火，以此缅怀革命先烈，向所有烈士致以崇高敬意。
1: 夜幕降临，晋江南岸机场连接线沿线灯火璀璨，万盏灯火交相回影，寄托着对烈士的深切缅怀，也映照出对和平与幸福生活的珍惜。从革命战争年代的烽火硝烟到和平建设时期的默默奉献，无数烈士为了国家和人民前赴后继，英勇献身。他们用生命诠释忠诚与担当，用鲜血染红胜利的旗帜，为我们换来了今天的和平与安宁。铭记历史是为了更好地珍惜当下，开创未来。缅怀先烈，致敬英雄，也激励着人们传承先烈精神，把敬意化为奋进力量。据了解，亮灯时间为9月29号至30号，每晚18点30分至22点。
0: 新兴路是晋江经济开发区重点打造的工业旅游消费品牌特色街区，聚集了安踏、特步、361度、七匹狼、七牌等20多家鞋服品牌工厂店。国庆假期将有不少游客前来选购，为营造一个安心放心的购物消费环境。这几天，陵园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组织执法力量对鞋服品牌工厂店开展检查。
2: 9月28日上午，在晋江经济开发区新兴路工业旅游消费品牌特色街区，各品牌商家的促销让利广告非常醒目。陵园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执法人员采取边检查边指导的方式，对店内悬挂的促销横幅、电子屏广告以及各类商品的价格标签进行了逐一核对。检查中，执法人员重点查看经营者是否存在价格欺诈行为，以及促销广告中是否存在违规行为。
3: 我们发现有部分的商家还是存在这个广告宣传有存在一些瑕疵的部分，我们会立即让这些商家进行改正。
2: 除了部门吹哨外，执法人员还督促经营者要增强法律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自觉规范促销行为，让消费者明白放心消费。
3: 我们也会畅通123、315的这个投诉举报热线，那为我们广大消费者创造一个和谐的消费环境，助力我们开发区把新兴路打造成工业旅游加国潮消费一条街。
0: 国庆假期临近，为给广大市民和来晋游客营造一个安全放心的住宿消费环境，9月28号，池店镇市场监督管理所深入辖区酒店民宿，开展节前酒店行业专项检查行动，重点聚焦客房价格秩序与洗护化妆品安全两大领域，全力筑牢节日市场防线。
2: 检查中，执法人员重点排查酒店是否存在节日期间临时大幅涨价、未明码标价、虚假优惠折扣等违法行为。
4: 在价格监管领域，重点排查节日期间酒店临时涨价，督促经营主体规范价格公示，杜绝借机哄抬房价的乱象。
2: 严管洗护用品，守护头顶安全。针对消费者关切的客房配套洗护用品，执法人员仔细核查产品的标签标识、备案凭证及进货台账，
4: 严厉打击三无、未备案及违规分装等不合格产品，督促酒店严格落实进货查验、锁证锁票制度，做到产品源头可溯、质量安全可控。
2: 下一步，池店镇市场监督管理所将持续加密节前及节日期间的巡查频次，对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坚持零容忍态度，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切实维护好辖区节日市场的繁荣稳定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0: 国庆黄金周临近，商圈街区客流即将迎来高峰，武定市国潮街区全面升级街区安全保障体系，全力护航国庆黄金周。
2: 国庆黄金周期间，武定市国潮街区通过优化人防部署、细化防控举措，全方位升级街区安全保障体系。
5: 在人员部署方面，我们实行定岗定责、分区布防、动态巡逻的安保工作方式， 在两个固定岗位的主要负责出入口、消防通道的正常不被堵塞，高峰期间还将重点做好人流疏散，防止聚集堵塞。
2: 国庆黄金周期间，国潮街区推出多项互动体验活动，工作人员将全程坚守，分片区对消防通道、商户外围进行不间断巡逻，及时发现和消除安全隐患，保障广大市民游客在武甸市国潮街区度过一个平安舒心的国庆黄金周。
5: 在硬件设施方面，我们完成了街区安防设施的提升升级，通过更新人流系统、应急警示设备、消防配套设施等硬件，实现街区全域可视、隐患可查、动态可控，进一步巩固街区智能化、常态化的安全保护屏障。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泉州美食文化博物馆是开馆。欢迎回来。9月25号上午，泉州美食文化博物馆国际美食文化交流中心在东海中央活力区试开馆。该馆常设展《吃桌：泉州人的饮食与生活世界》同步开展。展览共设四个单元，其中第一单元为“一桌古往今来”，以文字时间轴为核心展项，展现在海洋贸易、迁徙流动中的风味往来。第二单元为一桌山海四时，展现泉州人遵循春耕、夏服、秋收、冬藏的劳作节律，将四季馈赠化作满桌丰盛。第三单元为一桌人间时事，从晨昏时事到一生之时，展现厨房炊煮与人生桌宴如何串联人生大小事，营造人间烟火。第四单元为一桌旧味新尝，展现饮食生活既是城市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传承创新中让地方文化走向未来。
6: 来让大家更深度的了解说，泉州作为一个世界美食之都，作为一个创意城市网络的成员，并且同时作为一个世界遗产之城，它是怎样能够获得当下的名声的，它的历史沉淀还有它的人间烟火气。
0: 此次展出的展品种类繁多，共计400余件，不仅有泉州自然风物标本、近现代饮食器具，也有本地窑口生产的外销瓷、近代南洋华侨行李箱等世界货仓的历史见证，以及老菜单、食品包装、票据、广告、食谱等泉州近现代饮食物证。
6: 其实我们可能每一个泉州人走进来的时候，都能够在中间找到自己的生活、人生的轨迹，都能够在这里看到自己熟悉的生活，并且都知道说这个展览在讲什么。就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策展的这个精神。
0: 据了解，该馆目前处于试开馆阶段，国庆假期展馆面向广大市民游客免费开放，开放时间为每天9点到18点，17点30分停止进馆，市民游客可趁假期前往参观，先睹为快。11月1号，泉州美食文化博物馆将正式开馆。9月25号，位于青阳街道阳光时代广场的周二哥美食市集试营业，老摊位进新场景，美食市集加夜间经济，撬动文旅消费，让闽南味道在锅里翻，在街上飘，在人口中传。
7: 我现在就在阳光时代广场的周二哥美食市集，经过前段时间的装修，美食市集在很多的食客期待下试营业了。吃饱、吃好、吃古早是市集的特色，接下来我们就到市集里去看看有哪些古早味以及特色美食吧，走吧。
0: 肉脯、马椒羹、杂菜卤、拳头母、鸡爪、炸果、芋头饼，这些耳熟能详的闽南古早味美食聚集到周二哥美食市集了。现场各个摊主按照古早做法忙着烹制各类美食，让新鲜看得见，美味品得着。
7: 哦，好烫，刚出锅的猪肉脯好吃。
8: 这是我的招牌，非常好，猪肉脯。对哦，我们家己囡仔爱食，才开始直直创了创了，创啊到即个差不多40。我们有鲈鱼、红鲈啊、小黄花鱼、龙头鱼、四种鱼。
0: 美食摊主谢秀团说，他家的店在石狮市，虽然品质和口碑都很不错，但销量一直打不开。 进驻到市集后，通过线上集中的推广，他的销路上去了。
8: 生意比往届越来越好，也做过来就要买，就要等二哥的宣传，比对成绩越做越好。
7: 现在的美食市集，地面顺了，分区清了，灯光明亮，环境舒适了，但烟火气儿可一点都没丢。
0: 周二哥美食市集，一楼为美食摊位区，二楼为用餐区。为保证用餐区的干净整洁，市集配足保洁人员，配齐垃圾桶、纸巾等物资。
7: 从只办几天一个月到现在的固定的美食市集，将原本散在巷口、村头、老街边的老手艺、古早味，集中成了一个看得见的晋江味、泉州味。好这口的一定要来这边看看哟。
0: 9月26号下午，由市商务局、市文体旅局、青阳街道办事处联合主办的“宠悦城宠爱生活季”带毛孩子来过节活动，在青阳街道帝豪广场举行。
9: Hello， 大家好，今天啊，我要来打卡一个可爱元素拉满的活动，这里就是位于青阳街道的宠悦城活动现场。现在啊，越来越多的家庭呢，都有宠物来作伴，而这些毛孩子啊，已经不再是过去的看家护院或者是抓老鼠，而更像是家庭中的一份子。那么今天呢，我也带来了我们家的小狗旺财，一起来凑凑热闹。
0: 活动现场，人宠障碍赛、铁狗三项等竞赛比赛轮番上演，萌宠们在主人的陪伴下全力闯关，趣味比拼，奔跑、跳跃、互动的灵动身影，构成街区鲜活治愈的风景线。在轻松欢乐的竞技氛围中，增入人宠情感羁绊，让养宠家庭收获别样的节日快乐。此外，主办方还集结街区宠物商户，打造人宠共逛、轻松治愈的好物市集，集中展示售卖宠物主粮、零食、玩具、洗护用品、宠物配饰等全品类萌宠好物，同时搭配各类网红文创、休闲轻食、节日好物，兼顾宠物消费与市民休闲需求。
9: 逛了一下午，我和我的小狗旺财啊都特别的开心。从热闹的宠物市集，再到趣味十足的铁狗三项运动会，再到温情满满的宠物义诊，那我们不仅感受到了主办方的用心，更是可以看到宠物经济正在成为这座城市不可忽视的一股新生力量。
0: 9月26号下午，由大湖海洋主办的紫菜生态科普加可持续渔业体验工作坊在洞石镇塔头流村海边开课。活动带领参与者走进紫菜育苗场与潮间带养殖区，了解紫菜生长全周期的奥秘。在育苗室，导师科普讲解紫菜丝状体人工培育背后的生物知识，参与者还动手体验采苗器制作、取苗与孢子观察等育苗核心操作，直观观察紫菜育苗阶段的生命细节。随后，大家步行前往海上紫菜网联区，实地观察藻场生态，并开展净滩行动。
10: 最近刚好是到出苗的季节，我们就根据这个特点来设计了一系列课程。
0: 塔头流村的海岸边，紫菜鱼跟传统代代相传，人工育苗、海上坡苗、日晒收菜，一整套养殖工序里藏着丰富的海洋生物知识。活动引导年轻一代在亲手体验中读懂鱼耕文化，思考现代养殖如何兼顾家庭生计与海洋生态平衡。
10: 我们更多的是结合在地的一些海洋特征，然后让大家来了解我们的海，因为大家其实在赶海的时候可能只是走近，但你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它是就是有什么作用，或者是这个生物是什么。然后我们呢，就是会带领小朋友，然后也培养他们的一个海洋保护的一个意识。
0: 据了解，大湖海洋是一家扎根晋江本土的海洋公益机构，机构依托泉州晋江一带的渔村资源与海洋生态本底，专注海洋生态科普与可持续渔业教育，开发紫菜育苗、潮间带净滩等在地化课程，引导青少年在亲手体验中认识海洋，建立海洋保护意识。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0: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以赴。
1: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熄火了、啊、救命啊，
4: 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官。哈，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村去望一望嘛，刚想啊。

0: 咱也着小心袂笑面。嘿嘿嘿，秀医生来了，阮厝的猪已经新鲜三日咯。
1: 手到必得好，
0: 赶紧来，赶紧来。
2: 哦，哈哈哈哈哈哈！我以为是什么人呢？原来是苍西妹，遐个用前线工作队长伊的三只羊，换一台草油做吹机的钢棍。
0: 伊是华丽猎食，也背上机头变红红。
2: 嘿，什么也？我天生就是红红。左端的第一大号，什么钢棍啊？我本来就是钢棍怎啊？钢棍怎啊咯？我是钢棍，英俊的钢棍，来过不少，玉树临风。我是钢棍，精灵的钢棍。秋金甘快并算聪明，真正的袂晓，袂晓讲本。耶！
0: 人傲我，现在是咱村限量版的人才啊！傲啊，咱开始哦，
2: 开始。

0: 叫我何罪从你？何家不是土意，不破不是土意。啊，我这手功夫啊，当山村嘛找不出第二个。
1: 阿伯，这什么新技术呢？
0: 伯伯，啊，作为本村的公众人物，我就低调。公明，
1: 嘿，
0: 将这摆治疗的时间甲何主定义一下。啊，徐春佳，
2: 拿到了。
0: 这几年就增加饲料，帮伊强固者。
2: 好些，阿妈，不分，
1: 这是为伊专门准备的，能包装，大中华。
0: 哇，有生意呀！
1: 啊，让韭菜嘛为你办好了，这金沙薏米、鲜牛的皮蛋，还佫有咱泉州的米瓜糕。
0: 为了吃你这顿饭，昨暝我是摇摇目上床去困的。
1: 嫌煞袂哩说，人这撮鸟舍吼，也是我昨日亲自去市场订买啦。对咯，昨日哦，也拄顶了，拄着阮遐外省汉子仔，见到顶了珠宝店吼，买一条红的金链呐，收了三口香的梨吹哦。这小啊，对那个小寡妇吼，阁真有心哦。
0: 什么啊？金莲啊！我想起来了，徐春佳啊，我出来走顶也咧请自身的，卖我就唔食咯。
1: 好啊，唔通俩，好啊，唔通浪费，唔通浪。这小啊，加我一堆钱哦，阿哥请吃外卖。大妈，叫上小龙倒来吃好了。
0: 我，哇，嫌煞袂记得，今日带几包低温预防药，记得，等下天光转一条，趁你饲料来。
1: 安尼那好意思俩，阿妈倒来。

0: 因红过身后，我又开始新一轮的仗战，明了暗无少帮伊，不过就是无打了。出乖战场阿抓，一直处于不是恋爱，朋友以上的状态。我想难修红章，见神后才容易求婚。那在韩志才发起了追凌攻略，害我不得不启动一级应急防备响应。
1: 敖兄，敖兄，
2: 敖兄，今仔日

0: 去西山迄款蛮草野哦。
1: 我这个无闲，你家己去。
0: 我，
1: 记得，莫阁弄倒了。地骨皮是好长色的，香咖啡是好黄色的。
0: 放心，这摆店袂大咯。

你又为了去挑金莲啊，将挂出酒儿来迎接，挂西干挂忙中忙上酒，夸胸表情宽下又下

要说像我这款的，要两粒有两粒，要形象有形象，绝对是一只强力股，嫌牛吹牛。

0: 春勇啊，春勇，春勇，我
1: 韩贵姐，你这是在做什么呀？
0: 哦，春勇啊，我是来讲你的不对的呀，我。不要唱你，人生的调啊，知己知彼，别见别笑。我也是想看看是什么情况，才决定要怎样做。对，就是这个主意。哦，因在咧说什么啊？啊，急得我爱付出血泪和心田。这是要创什么啊？这光可怜，钱薄不可怜，三吹五金恋爱的人应该是我。这是今仔天光才到的。
1: 多谢。
0: 哎，翠花，你，
1: 我想我已经说也清楚了，以后你莫再来阮厝内了。
0: 翠花，多亏我，是我将你捧见了。

0: 女阿哥欺骗我啊！哪无想要抓你？去！本事无两样，大把时间就知影用来咧撩查某。讲你说哦，唔该看免看，唔该听免听，唔该想的啊，免想。
1: 伊想我无想，根本也无关系。
0: 这，嗨。龙生龙，凤生凤，老子的家己的大洞，命来无死，你无。

0: 翠华，你就是因为这个不务正业的流啊，来告状我吗？
1: 不务正业，分明是你在调戏良家妇女。
0: 像我这样的人中翘楚，怎能甲你这种鸡鸣狗盗为伍啊？
2: 好，好了，
0: 今老就随牛你一拜，你随请，
1: 随你来。

0: 了，邀一个严红队员的会议，丁秀红站的黄站长都要参加。我老时间大一搭，叫你来敲盘，行咯。
1: 严红队员的会议，怎啊那无通知我参加？
0: 会议级别太低了，哪敢启动鬼红业员呐？
1: 恁是惊我又吹到恁说建修红站的代志吧？
0: 你要做哦，是直接上诉丁东伟的代志，哪轮到阮来说东说西呢？
1: 只话都是提醒我了，明仔我就去镇的争取，
0: 加油！丁领导一定会铺上红地毯迎接你的。
2: 翠华，有一句话哦，我劝你一答，你妈赶紧告诉我，你搁好好想想咧，我一定会等你啊。
1: 想太多了，想太多。
3: 你今仔日来有啥物代志无？
1: 翠华，我看今仔天气袂歹，恁厝的气白，敢上路啊？
3: 气白，这个季节。
1: 袂早咯，袂早咯！这个年代做啥物代志都着趁早，出门着趁早，若无会塞在半山腰。起厝着趁早，若无情人会跟人走。

0: 这条链哪去？春娥，这两年有通甲你经常做一下，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我想送你淡薄啊心意咧。
1: 苍门狗哦，
2: 翁啊，做几条的礼物，我这心打收哦。
1: 几条？哈哈哈哈，我看不见得吧。
0: 看什么啊？家中老闺庙纯金制品，小心意，是你的目睭哦。

0: 一看那人民币哦，实价在前面，嘛无一百块的值钱。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翠华，你去捧一碗醋来。如果那是真的哦，用醋将伊浸落去，也不会变色。

结婚了，这场戏嘛，我

0: 天不灵哎，您那两什么稀扯的？
1: 哦，阿妹呀，你是马刘，这个男足呀，输一场比赛并不难，难的就是。

今仔将我的物件全换做 PDF 啊，网络营销号的单线，结果伫我的 PPT 作业。

看袂起

0: 就艰苦，唔说都艰苦，我都想要卖几句，过后我才去换一条真的金链啊！拜托你，其实链啊都无重要，重要的是阿王这个人，做代志也太无认真，太无完美了。
1: 一世界顶哪有完美的人啊？
0: 你迄功能不是真完美吗？会等待不得你，对你啊，百分百。
1: 功名家己都说，单位大波人，阮阿兄毕竟在强偌济波。除了无读过大学，倒一方面都足够用的。你就说看卖，咱村怀弟有一个头小气廉，无功名可以，不过那是无阮阿兄念一日，都活不了落去。这就是本事，
0: 听你这样说，我这心内就轻松不少了。

怕

0: 脑子，都说酒托啊！咱家里找一个怕雷打的，
1: 就怕
0: 应急救援，
1: 应急救援
0: 是啊，该做公民，你就是用这个办法啊！
1: 不过，要用啥来救伊呢？
0: 好奇仔，你就是现成的。

0: 没人命，连一个面都唔同人捆绑。我说唔来，你一定要来，要不要拖着我做一点来？
1: 这不是拖你来中担吗？万一我若说大什么话，有你出面异常，唔则袂得罪领导。
0: 看来你啊，也阁是有惊的人。
1: 惊领导是人民公仆，是为咱老百姓服务的，有啥物通惊的啊？看见无？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0: 我的是无打，啊，你的脚哪一直咧喘？
1: 啊？我看起来做青筋吗？
0: 无，也勇敢哦。
1: 当然咯、哦。难道在咱村建一个消防站是我个人的愿望吗？你难道无想？
0: 但听村内老人说，当年林员工林老伯就是因为坚持这个愿望，才变啊做排体。你这不是去行老路吗？
1: 这是偌侪年前的代志咯。现在时代变了。
0: 什么时代无同啊？领导若是不支持，也不是受了白受，受了白受。除非，
1: 除非什么？
0: 除非你做上村主任，这件代志才有成功的希望。

0: 连城，
1: 宋明子。
0: 两位老民兄弟啊，恁是有啥物代志先？
2: 我是来找王书记的。
0: 恁是打这个村的啊？有预约无？
2: 我是东山村的，来谈谈阮村建消防站的代志啊。
0: 哦，书记啊，去咧开会啦，等你开会倒来，我才及时通知恁。遐只哦，恁啊可以到镇的卫生院啊去看卖咧，因具体负责啊各村防疫的代志。
2: 你说什么呀？大清早就开会，新桥开河有偌多位，有偌多计划，你都敢说？无惊你上分小无抓，来骗鬼！
0: 排泄排泄，是我无讲清楚。

0: 哦，那么您以后个电话号码等伊回来，我才知会。
1: 爷你以为飞起来？

0: 刚顺着了刀子比的人就下了三十一也不话了，记得别人来找你无一定是有代志要求你，嘛是托你这个机会。所以啊，拒绝别人的时阵，得看看家己的亲戚。
1: 这位兄弟啊，你唔通受气啊！我是说，阮这点是丁政府，唔是从事商业交易的所在。
2: 同志啊，同志啊！厉害厉害厉害！借问一下哦，咱用的土地流转什么表？
1: 土地流转新石表。
2: 是哦是哦，看到了你啊！
1: 你带我来。啊，恁稍等者。
2: 你今仔日的表演那怎讲啊？
0: 什么啊？你假说我讲，
2: 这搭是电浆火啦，咱总会输掉，输啊搞一搭来哟、
0: 啊！你讲明啊，咱曾让座无。

0: 就嫁来了，领导就是辛苦啊。
1: 哦，王书记哦，
2: 你是？
1: 我是东山村的阿欧，来向你反映情况。
2: 好啊，东山村是咱顶来头一好市的基地，我真想要去恁迄搭看看嘞。
0: 拍戏拍戏哦，王书记啊，你八点半。还有一个报告啊！
1: 我就伫这搭说几分钟的代志，
2: 对不住吼，您是怎远赶来？
1: 王书记，你听我说几句，已经感觉不尽了。

0: 为了地气建设城区修红站，毫无忌惮的好大事。您有这个心，我要指挥这样同意。
1: 哈，你若是同意，城内就唔敢个车杀通行。

0: 只有邻家万姓亲。不过我将牌位设得明锐，敢于目前在政紧张，就是定了同意了，也无可能退出大笔的资金来支持陈秀红站的建设。那么我就一天搞定同位研究，您各稍等一下。
1: 好好好。我是不来，你一定要来，请别了。
2: 哎，不一定，咱各等一下。搁等者，
1: 连到明天咧踢皮球，
2: 也唔通安尼说嘛。虽然无讨着钱，但司机、店长两个人都表示支持。我看咱也是先将伊创起来，才搁说。
1: 阿兄，你到底要创啥物啊？
2: 我一个死路，我若无做成这项代志啊，我就唔是我咯。咱最大领导怎啊说？幸福是分着出来。
1: 哇！

0: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 谁知道
0: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青山埋忠骨，后人永不弃，谁把祖先忘，此仗须还清。其实啊，这封所谓的遗嘱，就是当年参加红军的革命先辈立下的生死状。程老伯，请你上台来。啊，我。
1: 陈老伯，快去吧。
2: 来来来，
1: 陈大伯，快上来。
2: 您上去，
1: 快上去。书记，请您上去呢。
3: 廖书记，我父亲真是个老革命啊。
0: 当然是了，就是一位老红军。
1: 陈大伯，你要是不愿意，就让给我呗，让我也沾一下红军后代的光呗。
0: 陈老伯，你看看这是什么？这是我从省文史馆找到的，您父亲陈德先同志生前的战斗日记。他也是我们闽北革命的见证啊。今天我代表中共政和县委将他交还给你，由您来保管。陈老伯，这份荣光不仅仅属于你们家族，也属于我们23万郑和人民。您父亲他是为郑和流过血、洒过汗的老红军，我提议把他老人家请到烈士陵园，等您百年之后，就由我们郑和政府来替您守护，也是让更多的子孙后代记住他们，了解他们，让革命先辈的故事能传播得更广更远，您看好吗？
3: 廖书记，你怎么说我怎么做，迁坟的事儿听你的。
0: 程老伯，我代表郑和县委县政府感谢你。哎呦，
3: 小妹，
1: 陈大伯，这是我连夜给你赶制的新衣裳，你快换上它，一会儿咱们就去陵园了。
3: 哎呦，小妹，你太有心了。
1: 今天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你换上了它，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3: 叫什么？
1: 这叫焕然一新。
3: 哦，对，焕然一新。
1: 你快去换吧，一会儿呀，书记就该来了。
3: 哦，好，马上。
4: 大叔，准备好了吗？
1: 他在
4: 到了，
1: 他在换衣服呢。啊，田姐你也来了，
5: 都来了。哎呀，惊动你们了，谢谢三哥啊！
3: 我感谢我的乡亲们。

0: 哎，廖世锦，这火烧眉毛了。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就会前功尽弃的。
1: 老兄，你别着急，到底是什么情况？
0: 本来是想用这个旧的污水处理池，能为我们省点钱，可是没想到修这个池子的人比我们还能省钱。在这个时候，如果环保上出了问题，过不了环评，我们开发区就得立马停工啊。
2: 修这个池子的相关责任人还能找到吗？不知道。其实，这个池子还好办，我们有人有设备可以再挖一个。关键是这池子里的污水处理设备是中看不中用，一点作用都不起啊，必须马上更换。如果弄新的，价钱不便宜吧？
3: 是啊。
4: 张厂长，您就帮帮忙嘛！
3: 你就当给我们政和扶贫了，你就再便宜点嘛。不能再便宜了，哎，肯定不能让您赔本儿。
5: 你说这价格就是少赚一点嘛。
3: 啊，对对对，您这个价格真比别的地方便宜。您对我们政和啊，实在是太够意思了。就是还有个小小的问题，嗯，我们线材证啊，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来。
5: 能不能，给我们分期付款？啊，喂，张厂长，又挂了。
6: 得，看来啊是没有人可以让我们空手套白狼啊！
5: 要不从开发区的建设资金其他的地方挪点钱来先用。开发区的建设资金啊，我是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6: 这哪还有余钱多用啊？小谷，还有别的厂吗？多问问几家。
7: 对，
6: 多问几家。分期付款是咱们唯一的出路啊。
5: 进来。
6: 哎，哟，老何，哎，哎，
5: 又送饭来了。
7: 哎，你怎么来了？这开会呢。
6: 你们忙，你们忙。
5: 哎，
7: 往哪儿放呢？
6: 好。
5: 啊，我放这儿，我放这儿。
6: 我来帮你。这都过了饭点了，我呢给大家送点饭菜，我怕凉了，所以就进来了。
5: 老何啊，你这眼睛怎么了？这呀？啊？没事儿，没事儿。
6: 哎，老何，谢谢啊，这专门给我准备的。
5: 媳妇儿，这里面是鸡汤。
7: 你滚走。
6: 您忙，您忙，我走。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喝好了。谁知道他怎么想明白了，给我道歉了。行了，都快1点半了，赶紧吃饭，该吃饭啊，赶紧吃。哎，淑姐，哎，英英，来的早不如来的巧啊。中午好老公刚送来好吃的，你快吃点，有人找您。谁呀？
8: 陈总，大家光临，有何贵干？
9: 廖书记，打扰打扰，我听说你们遇到了些困难。哦，
8: 老头子，西街南边可新开了一家超市，现在正搞活动呢，什么米呀、面呐、油啊、副食品全是6折。
9: 嗯，好啊。
8: 我们几个老太太可约好了，下午一块儿去多买点囤着。
9: 嗯，啊？
8: 囤着，囤着，他们家就这俩半人，你囤着给谁吃啊你？
9: 不要紧呐，上面有保质期哎。
8: 保质期，打这么狠的折，我看肯定啊，那都是快过期的食品。
9: 不会的，哎，要不下午你跟我去一趟，你眼神好，帮我看看日期，正好啊，帮我多拎回点来。
8: 哼，
9: 我不去。
8: 老头子，你这是死脑筋。
9: 你说你也不想想，咱买这么多干嘛呀？不是为了给儿子拿点去吗？他一个人在外边，不会照顾自个儿的生活。这个呀，
8: 可以考虑。<笑>我就想到了，一提起你儿子来，你马上就能答应。<笑>
10: 就这样了啊，咱们吃完中午饭，你眯眯觉儿。 咱就一块儿去。
0: 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你别吓我，老头子，你别吓我，我给儿子打电话，
1: 别给儿子打，
0: 他妈，
1: 好，我给林丽打，
0: 林丽打，
1: 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120。

0: 喂，你再想想办法，再跟银行拖两天，再拖两天。
1: 我是刘会计啊，
0: 你来公司也这么多年了，公司情况你比我清楚啊，我账上哪有钱呀？
2: 哎，您别走啊，您千万别走，您一定得等我啊。
0: 老五那情况我比你清楚，我的价格绝对比他便宜。

0: 廖婶，来，你们回去。啊，廖婶啊，这怎么了？
1: 燕儿啊，你叔在家晕倒了，抢救去。
0: 你别急，廖婶不会有什么事的。
1: 哎，对了，我忘了带手机了，你想着给林丽打一电话，告诉她一声啊。
0: 哎，好，赶紧来，我这就打啊。哎呦，
2: 好，同学们下课吧。喂，小燕啊。
3: 什么？我爸在医院呢。好的好的，
2: 我马上过去啊。
4: 喂，媳妇儿。什么？廖叔住你们医院去了？什么病啊？我去干什么呀？
5: 你不是想见俊波吗？
4: 这是他爸病了，又不是他病了。
5: 你傻呀？他爸住院，他能不来探望吗？
6: 何况你不是有事要求他吗？多难得的机会呀！
4: 行吧，我马上过去。

0: 廖书记，污水处理设备的问题，哎呀，毛毛雨了。
1: 我内地很多这样的朋友，
0: 专门做这个的，一个电话分分钟就可以搞定。
2: 那价格呢？
0: 哎呀，廖书记，谈价钱有点太俗气了。
1: 澳门和内地
0: 本来就是一家人嘛，一家人当然是亲情价了。哎，按照正常的市场价走，高床那部分我来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啦。
2: 陈总啊，您这可真是雪中送炭。
0: 廖书记，你真是太客气了，毛毛雨的事了。
3: 陈总，这可不是毛毛雨啊，你给我们开发区帮了大忙啊。
0: 谈不上，廖书记，不要这么客气嘛啊。
3: 那什么时候能落实啊？我们这儿可是真有点着急呢。
0: 这，廖书记啊，可不可以借一步说话？
2: 啊，可以。老丁，老熊，这样，你们先忙你们的，我陪陈总再走一走。
4: 好的，
2: 那我们过去了。
4: 啊，这边，慢点。
5: 廖书记，这郑和发展的速度可真快啊。我看要不了多久就可以招商入住了啊。廖书记来郑和时间不长，就做出这么大的事情，在下真是佩服佩服，欣赏不止啊。
3: 陈总，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0: 我已经和集团研究了，等开发区建成，我们就可以在开发区设立工厂了。
4: 你们的资金不是有困难吗？啊，
0: 已经解决了，解决了。
4: 啊，陈总，你们入驻开发区一定是有条件吧？陈总有什么要求啊？
5: 既然廖书记说话直来直去，我也不藏着掖着了。我呢有三个条件。
3: 你说。
5: 第一，这片地我要了。
3: 陈总好眼光啊，那是咱们开发区啊最好的一块地皮，我们的规划是留给高新技术企业入驻的。
5: 第二，地皮费我一分钱不出。
3: 本来我们就对投资特别大，用工量特别多，
6: 对郑和帮助特别大的企业给予优惠。
3: 你的想法我会提上去，应该问题不大。
5: 谢谢。
3: 不客气。
5: 第三呢，水电税我要求五年全免。
3: 我们的政策是3年免税，水电这方面没有政策。你的这些要求啊，我现在还不能马上答复你啊，让我们再研究研究。
5: 好，廖书记，既然这样，那你今天回去研究，研究完过后，
0: 我们就把合同给签了。合同一签，我马上回澳门安排建厂。
4: 陈总，你还得给我们一点时间啊，我们还要对你澳门的企业进行评估啊。
2: 不好意思，我接下电话。
5: 好，你先忙。
4: 喂，我这忙着呢。
7: 你还有什么需要问的？请讲。
5: 我看看投资。
3: 什么情况？
8: 爸突然晕倒了，现在正在医院呢。
3: 啊？那现在怎么样了？我爸？
8: 刚刚送进抢救室，正在抢救。
3: 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回去。陈总，不好意思，我要处理个事情。
4: 你的事情就按我刚才说的办。
5: 你先忙。
3: 好，再见。
9: 廖书记。廖书记，
4: 哎，老丁啊，我去趟医院啊，我爸病了，刚才送医院了，
9: 情况怎么样？
4: 现在正在抢救呢。
3: 这样，我晚上还是争取赶回来。你这边有什么事，随时给我电话。
9: 好，那快回去吧。
3: 哎，你这边有事？
9: 熊一光那边出点情况。
3: 怎么了？
9: 主干道路面出现裂痕。你说这个时候？
3: 这样，我过去看看。
9: 哎，别，赶紧回去吧，这边有我呢。

0: 我一会儿给家里打个电话，我晚点再赶回去。走走走走，走，过去看看，在什么地方？啊，
1: 在那边，
0: 林丽。
2: 爸，
0: 俊波还忙着呢。
2: 啊，我刚刚给他打电话，他还在忙着呢。
0: 告诉他，忙就别来了，我没事儿。
3: 这边，这才一个多月，路面就成这样了。李工啊，这还没有完工，你就想翻修吗？这个裂缝应该是因为水泥本身的性质，再加上这个热胀冷缩，咱们这个水泥路面呢，难免会出现这种问题吧？对对对，这应该不算工程质量问题。
4: 胡扯。
5: 我是搞建设出身的，这是不是工程质量？我比你们都清楚。
4: 这不就是几条裂缝吗？你说什么？就几条裂缝和空鼓，说明这条路问题大了去了。表面上看，是因为水泥的物理属性导致的热胀冷缩，实际上呢，是这个地基有问题。时间一长，承载一重，就会塌陷。一旦塌陷，就是重大事故。
5: 马上召集相关人，领导开个会。
4: 都到齐了吗？这里工程负责人是谁啊？
6: 廖书记，是我。
4: 还有啊，外面主干道的路都是谁修的？好，放下吧。我就问你们一句：主干道的路面质量有还是没有问题？我想。
6: 应该没有多大问题，
7: 没有多大的问题，啊，现在没你事了。开发区没你的事了，你现在被停职了，现在就可以走人。廖书记，
5: 同志们，这主干道的路面，可修了没几天，就出现这么大的裂缝，你们是搞工程的，你们都认为这没有质量问题吗？
7: 廖书记，水泥路有点裂缝，很正常啊。
5: 是吧？
6: 对呀，水泥路肯定都有问题的。但是那个裂缝也太大了点儿。
7: 我是要振合速度嘛。
5: 你
7: 要
6: 速度肯定会出问题的。这速度再快也要保证质量。好，我跟大家说啊，振合速度不是牺牲质量。你们都是搞工程的，要时时刻刻把质量当做生命。我们需要的是有质有量的速度。
5: 我不怕犯错误的人，我就怕犯了错误还要找理由推脱，不想改正的人。你们为了郑和的发展，在干活在工作，花的可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我们就是这么干活的吗？怎么跟老百姓交代？想干的可以留下来，不想干的现在就可以走人。你们待会儿出去，再去看看这路面。
6: 确认有没有问题，有什么问题？要是你眼睛不好，专业知识不够，能力不足，认为自己修不好路的，现在就可以走人。要是认为有问题的，再回来跟我汇报。

0: 你还愣在这干什么？我，刘书记，我走啊！
1: 熊主任，从明天起，你安排个人，专门负责监督主干道路面的返工，把不达标的地方给我铲干净了，重新铺好铺实。以后绝对不能再出现今天这种问题。
2: 别安排了，还是我来抓吧。
1: 你觉得我今天？ 是不是太凶了？太严厉了？我感到自己真的是太激动。
2: 你这不是要干点实事吗？那就别想那么多，激动就激动吧。
1: 哎，我说熊大主任，你一个本地人跑错路了，啊？
2: 书记，咱们。

0: 不回县委啊？你不回县委去哪儿啊？你有什么忙你的，我得回去啊。我没事儿，是你有事儿。
1: 你们是连花卉种植完了以后的销售渠道都想好了，还是你们年轻人知道这花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0: 你们想在哪里搞？我们今天来啊，就是想问问您，到底在哪里搞比较合适？
2: 是啊。搞花卉就得在平原地带，郑和120多个村，而低海拔村也就是平原村占了1/5，这倒不是难题，还得土质肥沃，水质也不能差。光是能种出来还不够，花这东西啊，娇嫩，保鲜时间短，就得交通便利，还得离城近。
3: 交通是个问题，符合条件的在郑和可不多呀。不是，那到底有还是没有啊？您就别卖关子了。
4: 明宇，不要着急，让洪主任好好想一想。
0: 有倒是有，还挺适合，就是有点小问题。什么问题啊？走，我先带你们去看看。行。
5: 刘师姐，啊，天大万大，家最大，啊，你再为我们郑和做贡献，我可不能让你绑架都给贡献了。不管怎么说，我把你绑架来了，好好照顾老父亲，其他的事儿我帮你去。哎，那不老钱吗？啊，
6: 是老钱。
5: 他父亲病重，癌症晚期，离不开人啊。
6: 行了，老兄，你回去吧。
5: 哎，我跟你上去看看。
6: 哎呀，我爸没事了啊。
4: 你回去一摊子事儿，
6: 好，回去吧啊！
4: 有事儿打电话。
6: 行，慢点开啊！哎，嗯。哎，
4: 老六，
6: 哎，
4: 你怎么才来呀？在这边？
6: 哎，爸现在怎么样了？
4: 新宇带着他做检查呢，你赶紧过去啊！
6: 这样，我一个同事他爸病了，我过去看一下，我马上过来啊。哎。

0: 廖书记，自己照顾，没有兄弟姐妹，那你爱人呢？早走了，前几年去了美国，人就跟失踪了一样。等联系上的时候，收到的是离婚通知书，家里呢就我一个儿子，我又没啥钱，请不起陪护，只好多请假了，自己来照顾。
1: 但是照现在病情的发展，也没几天照顾的了。老钱，对不起，你的这些情况，我还是刚刚才知道。
0: 其实呢，也怪我太自大，总想着用最快的时间把开发区建设好。可结果呢，我人经常不在，为了经常来照看我老爸，放任了问题的发生。
1: 您说的对，您骂的好啊！您把我彻底的给骂醒了，这侄儿彻得我心服口服。
2: 老钱，你有这份心，有这份觉悟，只要你准备好了，县委随时欢迎你回来。啊，
0: 谢谢廖书记。这个龙珠村土地平坦。
3: 一马平川，村后有河，水资源不成问题。离县城只有5公里，又守着国道，搞花卉再合适不过了。那就搞吧，
4: 石部，洪主任，你带头搞。
2: 哪有那么好搞？我也想搞。你们年轻人有想法、有干劲儿，是很好，但是也不能太着急了。
4: 洪主任是有什么难处吗？
2: 这个村，即使是在咱们郑和来说，也是比较贫穷落后。守着这么好的资源，都白白浪费了。我早就想在这搞搞。

0: 业带动经济发展，比如大棚种植、家禽养殖、生态农业啥的。但一是村里没啥钱，也不敢投钱，这县里镇上也不可能全额扶持。二呢，没钱也就罢了，这村里人啊还都非常抵制新生事物，宁愿就这么过苦日子或者出去打工。三呢，年轻人都出去了，想搞点事干点活，一点人都找不着。搞败了几回，时间长了也就没人提这茬了。
1: 哎呦，那照你这么说，那这个村一点优势都没有啊。
0: 要说有，就只有自然条件，其余的无资产、无资源、无人才，墨守成规，人心涣散，全都是负分项。
2: 这么看来，确实是块硬骨头啊。
0: 是啊，是块看上去香，啃起来啊能把牙硌掉的硬骨头。
3: 哎，玲玲，爸呢？爸呢？
4: 你还知道你有这个爸呀？
5: 哎呀，你行，我就说没事儿嘛。
3: 你看人家大夫都说了，说是
6: 咱们请谁爸啊？我来了。哎呦，
7: 刚才还念叨儿子呢，儿子来了。
6: 去吧，大哥，没事儿啊。来，爸，来，赶紧，
4: 好，爸，慢点。
6: 来，
8: 这刚才呀，又做了一个全面检查，哦，都没事儿了。
6: 好，
8: 大夫建议再住院观察几天，就可以出院了。
6: 好好，哎，哎，没事就好。
8: 去看望人家爹了？
6: 不是我，正好一个同事的爸爸生病了，我去看了一下。
4: 廖俊波，我真的不明白，到底是别人的爹重要，还是你自己的爹重要？你都不知道今天这个情况有多么的紧急，要不是人家新宇跟他媳妇儿，咱爹还不知道什么情况呢。
9: 丽丽，少说几句吧，啊，别动气。俊波呢，一定有他急着要办的事吗？不是。
6: 我也是刚来医院才知道，我那同事的爸呀得了癌症，晚期了。
3: 嫂子，俊博大哥，咱们都冷静冷静，现在不都没事了吗？是不是？咱们心平气和的，家和万事兴嘛，是不是？叔叔，咱们住院再观察两天，观察两天咱们就是回家了。
5: 哎，不了不了不了，我现在就想出院了，没事了。
9: 观察观察，
6: 你再观察一阵子啊。
3: 别着急，啊！
10: 星宇啊，这好长时间没见了，这一见面啊，就是这种事情，真是不好意思。
8: 咱俩都这么多年了，你还跟我说这个？我听嫂子说你调到郑和了，一把手。
10: 嗨，什么一把手啊？就是给老百姓做好服务员嘛。
8: 可以啊，哥哥，你这荣升了也不通知兄弟们。哎，小时候咱们可说过，苟富贵勿相忘。你现在是富贵了，不会把弟弟给忘了吧？
10: 什么富贵啊，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再说了，咱俩是发小，我怎么可能忘了？就是现在这忙来忙去的，好的事都忙忘了。
8: 那你这话可不能不落到实处啊。
10: 什么意思？
8: 嗨，其实我也没什么事儿。也就你一句话的事儿，
10: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
8: 啊，我不是开了一建筑公司吗？嗯，我听说郑和现在正在大搞建设，你看看，能不能让弟弟也分一杯羹啊？
10: 星宇啊，这事儿恐怕……
8: 行行行行，廖大书记，我就知道你那脾气。我这最近不是情况特殊吗？这要是平时我那都忙不过来。最近我那运营上出了点问题，其实也就是你说一句话抬抬手的功夫，我这一生的事业就被你救活了。行不行啊，廖大书记，我这好不容易张嘴求你一回，你倒是说句话呀。
10: 星宇啊，我这手中的权力可不是给朋友行方便用的，你可不能害我呀！
8: 你看，你看，咱们都这么多年了，你说我求你办过事儿吗？我又没让你贪赃枉法，是不是？
10: 这样，
8: 我就……
10: 你要是想来郑和发展，想为郑和的建设 做点贡献。

0: 农业经济，这可是咱们郑和发展上重点啊！
1: 老洪啊，我说什么来着？小强精神，在我们这儿失败多少回了，你还不死心？失败乃成功之母嘛，都失败这么多回了，这回啊，借着全县经济大发展的东风，和提出的花卉种植的好想法，咱们也该成功一把了。
2: 海东风，你看，就我们这些破房子。
1: 我和害怕风大一点把房子给吹倒了。
3: 梁书记，你想哪儿去了？
0: 哎，你说这村子里的书记这么冥顽不灵，难怪这个村子经济发展不起来呢。
3: 那都是有原因的，不能归结成人家一个人的问题。
1: 有什么原因？他当领导的就应该有当领导的责任。
2: 你呀，就是思想太简单。
1: 哎，廖书记来了。
0: 哎，来了，梁书记。
4: 廖书记来了。哦，啊，是啊。
5: 走。
4: 来，啊，走。
5: 哎呀，洪主任，
6: 梁书记，
5: 梁书记，这位是咱们县委的廖书记，梁书记，这位是龙珠村村支部的梁书记，
4: 梁书记，你好啊。
7: 县委书记还真来了，
4: 那可不，
5: 可不真来了吗？
4: 梁书记，我听小曹啊、小谷。 还洪主任都跟我说了，你这里是个好地方，特别适合开展花卉种植项目。我想把你这里打造成我们郑和农村改造的示范点。今天我把董县长、熊主任都请来了，我们一起探讨探讨，怎么样？
8: 这既然书记真的重视，那我们也可以借鉴县里的东风，这事儿可以谈的，可以谈的。
4: 好啊，好，走。
9: 梁书记，我们村有多少人？
4: 这小谷小曹啊，还有洪主任说得很清楚了。我看花卉种植项目可以搞起来。另外，我再加上一条，搞起来以后啊，这么大一片地方，到时候啊，就是一片花海。我看这旅游业也可以发展起来，啊，就像明宇说的，要浪漫，我看可以完全搞成浪漫花海农家社。哎，现在年轻人都爱拍照，这里啊，将来肯定会蜂拥而至啊。
2: 梁书记。
1: 您那招啊，都是好招，可是我们村啊，真的没有钱。要是有了钱，别说是搞花卉，我看啥都可以搞。
4: 老梁，这你就想错了。你以为这种花就像种水稻、种竹子一样，插上就能活，就能长得好看啊？这里面有道道呢。我看啊，咱们还是引进一个花卉企业，把钱和技术都引进来。
5: 我看主要还是钱呐。引进企业是一条路子，可关键去哪儿引进呢？
0: 董县长，你那不是有路子吗？我，廖书记，你别看我长得着急，可我只比董县长大一岁，我们是大学校友。
5: 哎呦，老洪啊，你这长得可真够着急的。你说你是董县长的老师，我都信。<笑>
0: 董县长，你好好想想，你上大学的时候有过什么经历？认识过什么人？那人现在干啥呢？
3: 这都多久以前的事儿了？你说你，
4: 哦，呵呵。

0: 金波呀，哎，爸，是我，你还没睡呢吧？没呢。你
1: 最近身体怎么样？挺好的，嘿嘿，一出医院就感觉轻松多了。走个路啊，上个楼什么的都不费劲儿。我这个身子骨啊，就……
0: 哎，爸，你这也到年龄了啊，这个平时动作缓一点，上楼啊、下楼啊，这个站起来、蹲下去啊。
2: 你这不比年轻那会儿了，知道。
3: 你好，县长好，
4: 你好，
5: 县长好，
3: 嗯。

0: 么事儿？
1: 说。
2: 哎呦，领导，不是，你又出什么事儿啊？
3: 换上。
2: 干嘛？
3: 换上，跟我去趟南平。
4: 除了技术和资金到位之后，他们对劳动力这块是怎么考虑的？是不是可以雇佣培养咱们龙珠村的人？
3: 嗯，
4: 这个也要问问。其他的，其他的没了。
3: 好，我都记下了，一会儿和他好好探讨一下，争取努力让他尽早入住。
4: 好，
3: 那我就走了。
4: 好。
0: 南平，赵相啊，今儿不是结婚纪念日啊。
3: 哎，你怎么那么啰嗦？让你换就赶紧换，政治任务。
0: 哈，哎，政治任务。政治上，政治上。哎，
5: 秋云，这么久没见，你还是那么漂亮。
3: 哪里啊，都老了。
5: 是成熟了，比原来更多了一份韵味。
3: 哦，我忘记介绍了，这是我先生何家安，他是日报社的编辑，在当地也是一个文化名人。这是我高中和大学的同学，是南平花卉最大企业的老板，周老板。
0: 啊，周老板，幸会。
5: 你好，何先生，叫我老周就行。
3: 老周，那我们就不绕圈子了。我今天约你，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想跟你说。希望你能够回到家乡，做一份贡献。再见啊，老周。
5: 好，再见。
6: 哎，慢走。
7: 哎呀，你这前男友够帅的呀。
3: 是啊，是挺帅的。
7: 周老板挺有钱啊，车不错啊。
3: 嗯。哎呀，什么豪车呀，都是四个轱辘，你不也有吗？
7: 秋云，你告诉我，你把我叫来是不放心他呀，还是不放心我呀？
3: 我都不放心。
7: 哎，秋云，
3: 嘿嘿嘿，这干什么呢？这
7: 怎么了？你是我老婆。去，到。
8: 同志你好，我想投个标。
9: 这期招标停止了，没标招了，回去吧。
8: 没了。那我想问一下。
10: 问什么问呢？那资料网上都挂着，自己回去看去吧。

0: 同志您好，我想投个标。
1: 这期招标停止了，没标招了，回去吧。
0: 没了？那我想问一下，
2: 问什么问呢？那资料网上都挂着，自己回去看去吧。
0: 网上资料我都已经认真看过了，但我还是想问一下，
1: 有问题就是没看懂，回去多看几遍啊，回去吧。
0: 你们是不是在这工作的？我想问个问题，怎么了？嘿，你冲我们发什么火啊？
2: 你们堂堂机关工作人员。
1: 上班时间就在玩游戏呀？我们是工作人员，可不是机关的。咱俩就是个临时工，知道什么叫临时工吗？就是干活又苦又累，工资还少，还挨骂最多的。你还在这跟我们发脾气？我们俩还一肚子火呢。我们两个就想打个游戏消消气，还不让？你还生气？你谁呀你呀？
0: 你们，
1: 我们怎么了？想投诉我们呢？来来，出门右转，办公室。
0: 实话跟你说了吧，咱们俩也不想干了，没钱没编制，整天受着窝囊气，去吧，快点去吧。哎，机关工作人员有什么态度这？谁呀？
3: 陆老板，
0: 息怒。
4: 严总，
3: 我都已经说过了，欠你的钱我一定还上。 要不说你们这些人呢，就不能科学的认识问题，一定能还上。你拿什么还啊？卖肾啊？你呀，就是找不到身边有效的转换价值途径。
0: 你什么意思？
3: 简单的说吧，通过我不懈的努力，深入的调查，你和我们政和的县委书记关系不错。
5: 你们是好朋友啊！我和你们廖书记是发小，又不说你笨呢，你和廖书记都是发小了，你就不知道背靠大树好乘凉的道理？
6: 廖书记那儿那么多挣钱的途径，你还怕还不上钱？都跟乡亲们商量好了，按照周老板的方案来。 由村委会以甘谷向村民流转土地，统一租给周老板。村委会做担保，咱们县委做监督，保证村民的权益，村民们可以尽享收益。再加上雇佣工人的收益，村里会有个大丰收啊！董县长，你可是给龙珠村立了大功了。
7: 哎呦，没有没有，我就是个中介，这些细节啊，都是洪武工和村民们一起定的。你是头功。
8: 行了行了，你俩就别吹来吹去了，我看你俩都立了头功。<笑>
9: 哎呀，等我们龙珠村啊，这个试点搞成功了，要把这个经验迅速向其他平原村推广。我们先以土地换资金换技术，先把这个脱贫搞好。等以后条件成熟了，咱们可以成立农业合作社。这事儿啊，就交给你们了，你们自己当主人。我们向着这个致富这个方向努力，啊。<笑>哎呀，
10: 廖书记，董县长，
11: 哎，
10: 这说好3点钟都要4点了。
11: 怎么还不来呀？乡亲们都在嘀咕，是不是后悔不来了？
10: 要不打电话问问吧。
11: 哎，秋云啊！
12: 哎，老周，走到哪儿了？什么？不来了？
11: 为什么呀？
12: 我妈生病住院了，我现在正在赶去医院的路上。
11: 哦，好。
12: 廖书记，周波来不了了，他妈妈病倒了，送医院去了。哦，那这样，我现在去趟医院，慰问一下，也是表示我的诚意。
11: 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12: 我是书记，我去更合适，而且现在这边肯定得留个心里，弄在这儿。
0: 那我问问他在哪个医院啊？检查结果出来了，没什么问题啊。
2: 这个病人你随时都要观察，他的很有症状。
0: 哎，大夫您好，那心脑血管的张医生在不在？
2: 哦，张医生今天没上班，他明天在呢。要不然你们明天再过来找他吧。
0: 好，谢谢谢谢啊。要不咱明天再来吧。
2: 哎呀，
0: 好不好？

0: 没事儿了，哎，
1: 静波，
2: 陪我爸复查来了啊！哎，怎么样？
3: 你看看，
2: 啊，
0: 各项指标没什么问题吧？
2: 哦，那挺好的。
1: 这样，啊，
2: 我去办点事儿，去看看人，一会儿啊，你们在楼下大厅等我啊，
1: 我忙了，送你们回去啊。
3: 哎，
2: 等我啊！
1: 我。
2: 老头子，老爷去了。妈，喝点水。哎，你好，请问是周总吗？
4: 您是？
2: 您是政和县的廖书记吧？是是是，你好你好。董县长刚才打电话跟我说了。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本来今天龙珠村的村民还等你过去跟他们聊聊花卉种植的事呢，但是没想到老大姐出了这么个情况，我就过来看看啊。来拿着。
4: 哎呦，您太客气了。
2: 哎，
1: 看看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
4: 12床，谢谢。现在去交费，去做CT。
2: 好，我来。这样，周总，你去交费，我推你妈妈去 CT 室，咱再等你啊，咱们还能节省点时间。
4: 哎呦，那太好了，谢谢您，廖书记。
2: 没事没事，东西先放在这儿吧。哎，
4: 谢谢老师。
2: 没事没事，老大姐，你去忙吧，周总。
4: 好，
2: 来，老大姐，慢点啊，
5: 我扶你下来。
2: 来，谢谢，谢谢。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4: 谢谢，
2: 来。 来，好，来，好嘞，老大姐，哎，您就安心养病啊，
5: 好的，
2: 没什么大问题，
5: 好，
2: 很快就会出院的，
5: 好的，谢谢廖书记啊，这么忙，你还来照顾我，我真过意不去，
2: 没事的，老大姐。
5: 老头子，不许生气，别多想啊。能不多想吗？撂下自己的工作不做，跑这儿来当保姆来？他肯定有原因的呀。好，到了。
2: 护士，我们是12床的。回吧。让你费心了，
4: 廖书记。
2: 没事。你看我妈现在的这个情况，我可能暂时没有时间跟你们谈投资的事儿了。哦，周总，在咱们见面之前，我问过医生了。 你妈妈的情况，还好，问题不大，你也不要太担心了。再说了，我也不是冷血动物，这个时候还催你。只不过我们龙珠村的村民都还等着你呢。哎呀，是，我知道。可不瞒您说，我们家就我一个孩子，我又是单身，我妈现在还需要住院治疗，我想在医院多陪陪她。周总，我安排个人来照顾您母亲。
4: 这样你就可以腾出手来，去跟我们龙珠村的村民商谈花卉种植基地的事儿。你看这样行不行？
2: 这样不好啊！我们提供的就是保姆式的服务啊，就是要为在郑和的企业家解决一切后顾之忧。
4: 哎呦，不行不行，给你们添太多麻烦了。
2: 这哪是给我们添麻烦呀？能让我们来照顾您的母亲啊，这样你才能腾出手来为郑和的发展做贡献，这是给我们心大方便。你好好考虑。

哎，爸，我在大厅呢，你们下来没有啊？啊，回去了。哦。

0: 我操，咱俩谈什么呢？不知道。
1: 咱俩可以分开谈，那为什么要一起呢？
0: 也许是为了节约时间吧。
1: 哎，你说廖书记会不会向咱俩催婚呢？想什么呢？肯定是，自从廖书记上次说咱俩谈恋爱可以促进郑和的经济发展，我觉得他就有想让咱俩结婚的意思。哎呦，那廖书记原来是个急脾气。
2: 才没过几天就……
3: 我说明宇啊，你能不能不要做白日梦了？
1: 这怎么能是白日梦呢？
2: 啊，你俩都到了。
4: 书记，
2: 来坐吧，坐。
1: 好。
2: 哎，书记
1: 啊，其实这个事儿啊，不用那么急。
2: 这事你知道了？
1: 啊，我猜个八九分吧。行啊。
2: 这么多年跟我在一起，还是有点默契的。你告诉顾主任了吧。
1: 啊，我当然都跟他说了。
2: 那就辛苦顾主任了。哎呀，不辛苦，不辛苦，我们要谢谢您才对。
1: 谢我？谢我干什么呀？
2: 谢谢您啊，在百忙之中还能想到我们，给我们这次表现的机会。
1: 嗨，这也没什么。不过这事儿啊，还是顾主任会比较辛苦。
2: 一点都不辛苦，不辛苦。那行吧，你帮着顾主任去宿舍帮他收拾一下东西，马上出发。
1: 马上？
2: 对啊，马上。出发去哪儿啊？不是去哪儿？你不是知道了吗？
1: 哦，我只猜个八九分。至于去哪儿嘛，哎呀，我没有敢想的那么大胆。
2: 去南平医院，让顾主任去照顾照顾周老板的妈妈。
1: 去南平医院啊，去照顾周老板的母亲。
2: 对呀，你刚才不是都猜到了吗？
1: 我是没猜到。哎呦，算了。不是，那我去干什么呀？
2: 你开车送人家小谷，这路上还能聊会天，这不挺好的吗？
1: 不是，你以为我找你俩什么事儿啊？
2: 啊，对，就是这个事儿。
1: 哼，
2: 小谷。
1: 这事就得辛苦你了，一定要照顾好，这样才能让周老板腾出时间，专心考察我们郑和的投资环境，尽快在郑和投资。放心吧，
0: 廖书记，我一定完成任务。
2: 好，书记，你还想说什么？
0: 我就是觉得，让堂堂一个接待办主任照顾一个老总的母亲，会不会有点儿？
2: 哎呀，你这跟我这么多年，还是没有默契啊！我刚才白表扬你了。
0: 廖书记说的对，一来啊，我是接待办主任，由我来照顾周老板的妈妈，会让想来郑和投资的企业家们明白，我们郑和保证的对企业保姆式服务，那不是随便说说的。二来啊，我是女同志，你又没成家，各方面会方便一点，是吧，书记？
2: 没错，你得给人家好好学学。
1: 啊，是。
5: 明宇同志啊，希望你以后多多学习，提高智商。小谷说的对。
6: 对。哎，陆兄，来来来，坐坐坐，歇会儿，歇会儿，先我来上，
5: 喝一杯，喝一杯。
6: 喝一杯。哎，陆兄啊，我觉得你和你好朋友的友情。
5: 产生了裂痕。来来来来，我们两个从小几乎是穿着一条裤子长大的，我们两家呢，也一直互相帮衬着，我们两个可以说是无话不说，在我跟他之间就没有秘密。可是后来呢，我们的关系就发生变化了。 是不是他当官以后，对你这态度就高高在上了？他当了官以后，那何止是高高在上，那对我是爱答不理的。我好容易求他去办点事儿，人家还不给你办。
6: 陆兄，尊严这事儿呢，还是可以挣回来的。哼，
5: 都已经这样了。

0: 我还怎么把尊严找回来？更何况那个廖俊波是食古不化呀！啊，咱换个思路啊。母羚羊为了保护小羚羊，不惜牺牲一切，他们宁可被狮子吃，也要保护小羚羊。为什么呀？这就是哺乳动物的弱点。哺乳动物为了自个儿的家人，可以没有理性，而人呢？
1: 这我知道，人也是哺乳动物，
0: 咱们就应该利用哺乳动物的弱点。那你的意思是？
1: 只是咱没想到办法，别着急，喝一杯，我帮你理理思路，啊。

0: 这声音不对，你听听，这底下是空的，
1: 确实是，得看看。拿着，给我吧，再拿一根，两根一起撬。
2: 来，帮个忙，帮个忙。使劲。你看，才没几天呢，跟底下已经脱开了，说明这底下的水泥跟沙子的比例有问题，
0: 一旦下雨。
3: 就会渗水，告诉工人们，一定要把每一块砖铺好，细心细心再细心。
4: 妈，我来吧。啊，行，咱俩一会儿。哎呀，爸，你就别捣鼓他了，一会儿让物业来修就行了啊，赶紧歇会儿吧。哎，不中用了。
3: 这连个马桶都修不好，这要是俊波在就好了。哎呀，
5: 老头子，咱们身体刚好点，干嘛非得干这个呀？啊，
3: 物业来了不就好了吗？啊，赶紧的坐会儿，歇会儿。哎呀，你说咱家的事儿，啥事儿能指望上他呀？什么也指望不上。哼，是指望不上啊。哎，关心人家的娘比关心我们还重要啊。
5: 人家的娘，什么意思呀，爸？啊，没事儿，没事儿。别说怎么说话呢，你真是的，咱自己儿子什么样人，自己不知道啊？真说那没用的。谁呀？来了啊！谁呀？
6: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电信、照明、环保等配套设施，我们要求的是高标准、高质量、高绩点，这样才能符合未来的发展，才有竞争力。但是现在看来，有些方面，啊，比如水盐的引进，现在还很滞后，这样就影响了其他方面的进程。
1: 你说的对，还有吗？
0: 具体的我写了份报告，你先看看。
1: 好。
0: 分析得很到位啊，很客观，也很实事求是。另外，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必须落到实处，一定要严要求、严把关，
2: 这样就可以为我们下一步申请省级经济开发区打好基础。
0: 在质量把关方面，你有什么考虑？刘书记，我觉得我们应该立即成立一个。
2: 正和开发区建设质量检查组，24小时全方位对所有的项目进行跟踪监督，一旦发现问题，立即整改。我觉得这样很好啊，组建质量检查组，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嗯，你可以先拟一份名单，我看一下。啊，
0: 名单我已经拟好了，你看看吧。
2: 我是老兄啊，你这办事效率可太高了啊，我真是服了。建议成立质量检查小组。
0: 24小时，全方位对所有项目监督。嗯，
2: 你是想让我担任这个组长？
0: 对，我觉得由郑和县第一把手来担任开发区的质检组组长，就是对外界释放的一个信号。嗯，我们郑和开发区是郑和县政府头等大事，那些投资商知道了这个消息，一定会对咱们开发区信心倍增的。嗯，
2: 行。 当好这个组长，我是责无旁贷。不过具体工作还得老兄你来抓呀。
3: 你放心，我保证抓好工程质量，所有的工序严格把关。
4: 嗯，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郑和开发区打造成能承载百年的经济开发区。
2: 廖叔叔，修好了。哎呀，
3: 辛苦了，辛苦了。哎呀，星宇啊，哎，
2: 你赶紧好不容易来一趟，你让你干这个，你看你。
3: 您跟我客气什么呀？我这洗手池老嘛。
2: 走走走走走。哎，
3: 星宇啊，来来来，赶紧坐着喝点茶。哎呀，
1: 别忙了，
3: 不忙不忙。哎，待会儿你就在这吃饭，我去做饭去啊。好。爸，您这茶是刚沏的。
2: 哎，喝喝。
3: 哎，
2: 你们俩先聊着，我做饭啊。
3: 哎，先忙好了。
2: 哎，
1: 星宇啊，
3: 哎，你爸你妈身体还好吧？啊，
2: 都挺好的。
3: 哦，对了，叔叔，啊，这个是我给您和阿姨买的按摩仪，每天都按摩按摩
1: 我了。哎，
2: 应该应该
3: 什么应该的呀？从小看着你长大的，你说你跟我们客气什么？那真是。
2: 哎呀，我们这做晚辈的孝敬长辈不是应该的吗？
3: 来来来，吃吃。
2: 哎哎，对了，那个嫂子。
4: 哎
2: 哎，这糕点呀是给丫丫带的，还有两本世界名著。
4: 你这是干什么？跟我们还这么客气？
2: 没事没事，这糕点是我出差从外地带回来的特产。这两本书丫丫肯定爱看，这丫丫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跟我亲闺女也差不多了。我知道她一直都爱看书。
4: 哎呀，你看你花这钱干嘛呀？干嘛这么客气呢？
6: 跟我就别客气了啊，嫂子。
4: 哎，我替丫丫谢谢你了啊。
2: 哎，没事没事，给我东西放这儿了，嫂子。
4: 哎，
1: 你看看心仪这孩子，从小和咱俊波一起长大，比你儿子可有心了。
2: 哎呦，俊波大哥也是太忙了。
1: 哎呀，忙忙忙。这家里边你看这修马桶换个灯泡什么的都没人。
3: 行行了，谁家天天的修马桶换灯泡啊？俊波真是忙。
2: 是，嗯，俊波大哥可能确实是太忙了。嗯，我这前两天去找他呀，他都没时间见我。
1: 哦，有什么事儿吗？
2: 啊，其实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想看看这开发区建设呀，我能不能贡献一份力量。也是没沟通好。
7: 这工作人员一听啊，我是廖俊波的发小，
2: 还以为我是走后门的呢，直接把我从办公室里给赶出来了。
1: 这么绝情啊？
2: 嗨，其实我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想跟他叙叙旧。我那公司啊也有建设开发区的资质，正常参与投标就是了。嗯，没想走后门。
1: 你去郑和，俊波一面都没见着您？
2: 没有啊，他一直说忙。哎，这也能理解。
3: 我跟你说啊，你真是得理解他，他忙得不得了。
2: 是
3: 我们哎，好几个月都见不着他一面儿。
1: 工作上忙忙忙，这要是公家的事儿，咱们理解，咱们支持。我实话跟你说吧，我昨天去医院复查
2: 啊，
1: 我见着俊博了。
3: 行了，别说了，
1: 你别拦我。你这星宇又不是外人，说说怎么了？我见着他了，他连理我都没理我，就跑去照顾别人的母亲去了，
2: 是为什么呀？
1: 我打听了，说是什么什么开发商的母亲。
3: 哎呦，行了，行了，
2: 你别生气啊！
3: 这么点小事，你这么激动干嘛呀？这是
1: 小事吗？他廖俊波，他为什么他连自己的发小，连自己的亲人都不顾了？这是小事，我给他打电话。

0: 别打了，别打了，
1: 哎，
0: 别打了。
1: 喂，爸，
2: 我就问你，你为什么不见星宇？你现在不得了了呀！老子病了也不管，
3: 你这是干嘛？
2: 小雨你也不见。
4: 您别生气，消消气儿啊！
5: 爸，您先消消气儿。星宇，我刚刚都听到了，你不是要找老廖吗？这样吧，明天正好我没课，我陪你去趟郑和，去找他。
4: 嫂子，太麻烦了，那个我真没
5: 什么。不麻烦，一点都不麻烦。
6: 你小雨，小雨，听林丽的，你明天跟林丽去，我就看他廖军波敢不敢不见你。哼。
1: 秦俊。
7: 廖书记。
1: 哎，秋云，什么情况？
7: 好消息啊。
1: 什么好消息啊？
7: 周老板刚刚来电话，他决定在龙竹村投资建设花卉种植基地了。
1: 那真是太好了。
7: 他还说呢，要感谢谷主任那么细心照顾他妈妈。
1: 哎呀，看来咱们真心得到回报了。
7: 周老板还说，他希望能够尽快去龙竹村，然后敲定合同细节。
1: 那就得辛苦你陪你这位老同学去一趟龙竹村啊。
7: 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接他。
1: 好好好，
7: 我走了。
1: 好，辛苦了啊。

0: 梁书记，怎么就你们两个？其他村民们呢？哎呀，
1: 董县长，村里觉得上次周老板没有来，是骗了大伙儿，所以啊，这次不愿意来接周老板。周老板，你别介意啊，回头我慢慢跟他们解释解释。哎，
2: 上次失约啊，确实是我不对，多多见谅啊。
1: 上次周老板守约啊，是因为他母亲突然病倒了，这是有心可原的。这次周老板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是。
0: 这我都知道，但是你也知道我们农民呐，就是这个脾气，有些人就是不再相信周老板了。回头我慢慢跟他们再解释解释。这样，我们去解释一下。
1: 哎，好，走。
0: 好，就走。
1: 董县长，你还是别去吧，回头我去就行了。
0: 哎呦，怕什么呀？上次周老板没有来，是因为他妈妈生病了，跟大家解释清楚就好了。解释去。
1: 哎呀，也不完全是这个原因，还有其他原因。
0: 其他原因，什么原因？
1: 口误。
0: 梁书记，我可是正和县县长，你要知道对我隐瞒实情的后果是什么。
1: 董县长可不能怪孩子他爹啊，其实就是。董县长，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最近村民说我们龙珠村是全县发展花卉条件最好的村，当然了，地价肯定就高一点。周老板又是外地人，大伙是不想让外地人占便宜。
0: 所以啊，就不想按原来的价格把地租给周老板。
3: 你们的意思是想坐地起价？也不是坐地起价，他就是不想让外地人占便宜嘛。这简直是胡闹！被合同白纸黑字都写好了的，你们现在坐地起价，连诚信都没有，这样做会影响我们郑和的信誉，你知道吗？
4: 那周老板上次签合同当天没有来，那怎么说？ 算不算是没有诚信啊？
3: 秋云，梁书记，今天这个事儿啊，主要责任在我，咱们都别着急，看看还有没有可商量的空间。好，梁书记，你看啊，我来咱们龙珠村做花卉种植，也是从无到有的开发，所以前期投入啊会很大。你们要是把土地承包的价格涨上去，那我可就没有什么利润可赚了。
1: 赵老板。
5: 是砖是赔，只有你一个人知道。我只知道我们龙珠村啊，是发展花卉条件最好的，当然了，那价格也是最好的嘛。你跟我谈没有用，你得跟那些要求涨价的村民去谈，对吧？
0: 这么说，龙珠村的土地流转价格，村民意见很难统一。
6: 是啊，一方面周老板上次失约。

0: 给村民的情绪造成了非常坏的影响。另外一方面，村民们说龙族村的土地承包价格还有上涨的空间，大家都不愿意按照原来的价格租给周老板了。
1: 看来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啊。
0: 根据资料调研分析，周老板给龙族村租赁的土地价格理论上来讲已经是最高价了，而龙族村土地租赁的价格也不可能像村民们说的还有上涨的空间。
1: 有时候啊，信息渠道不完善，这难免会让地方群众产生信息偏差。问题的关键还是得让村民们对自己土地的实际价值有一个科学合理的了解。
0: 那您看我是不是要去一趟龙族村，一家一家的做工作？
1: 咱们还是先做调查研究比较好。这样，你派人去龙族村做一下摸底调查，回头啊咱们再制定一个解决方案。
0: 好。
2: 一会儿啊你先进去，我在外面看看什么情况。
3: 哎，好。
2: 行，你去吧。
4: 哎，这位同志，这位同志，哎，你是来办事的吧？
3: 啊
4: 啊，哎，你渴不渴？来，进来喝口水吧。啊，
3: 您是政府的？
4: 我是传达室的老沈，我在这工作十几年了，这是我的工作证，如假包换，绝对正规。啊，
3: 您怎么对我这么好啊？您是不是认识我呀？
4: 哎，你有所不知，我们廖书记专门交代过我们，我们这里是群众工作的桥头堡，位置非常重要，我要把全县群众来政府办事的人服务好。请问你找哪个单位？
3: 啊，我想来投标。
4: 投标？投标处好像是在建筑工地。
3: 啊，
4: 这样，你既然来了，你到103找熊主任，记住啊，叫熊一光。哈哈，洗手间在2楼。
3: 哎，
4: 好，你请，请。
2: 沈大爷，你好。
4: 哎，林老师，
2: 怎么样？挺好的吧？
4: 林老师，林老师，哎，你找廖书记啊？
2: 对对对。行，那我先进去了，您忙您的吧。
4: 哎，好，
2: 再见。
4: 哎，请。
1: 咱俩真是想一块儿去了，
5: 可不是吗？哎，
1: 你看这个 A3跟 F5这两个地方，我觉得可能要调整。哎，进来。就这个地方，你看啊，
5: 这块绿地。
1: 对对对，这两个地方咱们可能会。哎，林丽啊，你怎么来了？
6: 俊博大哥，
1: 这么说，招标办的工作人员态度极其恶劣。
6: 是啊，而且他们一再强调自己是临时工，不怕被开除，还说自己早就不想干了。
7: 廖书记，这个招标办一直是钱科长在负责，后来他的家人重病住院，就疏于管理，所以陆总说的情况，很可能是真实的。
8: 我们都招满了，
9: 你再看一看嘛。
8: 我都看完了，我们都招满了，我们真没有办法，你赶紧走吧。
9: 再看一遍吧。
8: 哎呀，我们都招满了，真没有办法了。哎，您走吧。
10: 同志，我想第一份标书。
9: 哎，电脑系统坏了，过几天再来。
10: 这系统怎么坏了呢？
9: 哎呀，哪儿那么多话？为什么坏？关你事。
11: 哎，你看我这关怎么过不去啊？
10: 来，廖书记，吃的挺香啊。
1: 新宇啊，
6: 金木大哥，
1: 我得向你道歉啊。
6: 哎呦，
12: 作为郑和县的领导，
1: 出了这样的事情，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过你放心，今后啊，我们绝不会再出现这样的事情了。我们开发区啊，不仅要把投资商服务好，也要把承包商服务好啊。
6: 那我投标这事儿，
1: 只要不是找我走后门，而是一切按照标准流程来的承包商，我们都欢迎。
6: 这个你放心啊，我今天要不是被那两个年轻人给气的，我可能压根就不会来找你。我也不想给自己的好哥哥添麻烦呀。
1: 哎，这样，把你们公司资料还有材料的样本，交给熊主任。
6: 哎，
1: 只要审验合格，我们将邀请你们公司来参加标会。
6: 那谢谢大哥了。那咱公事谈完了，晚上咱们一块聚聚。叙叙旧，
1: 这样吧，我请你，也算是啊，我给你赔个不是啊。
12: 我一会儿还得去送你嫂子，
1: 等我晚上下班回来再说。
6: 好，那咱们一言为定。
5: 好。

0: 再见，哎，再见，
1: 嗯，
0: 走，哎，
1: 再见，再见。
2: 好，
0: 木星女这颗棋子来得正好，
2: 我们要好好利用。
3: 董事长，这个坑呢，让陆星宇自己去挖，等他挖好了之后，再让他拽着廖俊波一起往下跳。我们只需要作弊上官就行了。
2: 这不行。
3: 怎么，您改主意了？
2: 我是说，我们不能没事做，把这个峰给他扇起来，能扇多大扇多大。全郑和、全南平都知道他廖俊博官商勾结、卡功济私。
3: 明白，明白。
4: 哎，局长，爸最近身体怎么样了？
5: 挺好的，我看没什么大问题。就是
4: 怎么了？
5: 他生病的时候啊，你没有在身边照顾他。这老人虽然嘴上不说，但是心里还是有些不舒服的。
4: 这事儿都怪我做的不好。
5: 你也是没办法嘛。再说你是他们的儿子，他们会理解你的。哎，对了，这仙女的事情啊，我想了想，咱两家毕竟是世交，这次啊，她有求于你，这于公于私上一定要好好把握住了。
4: 你放心吧，这事我心里有数。车来了。哎，你回去要多喝水啊，你这上课费嗓子。
5: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啊。哎，记得我跟你说的那两件事儿。哎，
4: 我知道，这个尽量早睡，按点吃饭。
5: 行，
4: 路上注意安全啊。
5: 好嘞好嘞。哎
1: 呀，俊博大哥，你就陪我喝一个吧。你说咱们都这么久没见面了，你这
4: 我就算了，一会儿晚上啊还要干个材料，你也少喝点。
1: 哎，你看你，
4: 来，
1: 哎。俊博大哥，你还记得小时候咱们去祖庙后边那条小河里游泳吗？
4: 你个坏小子，每次只要我们一下河，你就把我们的衣服一包，哎，藏起来了。臭小子！
1: 哎呀，那时候时光多美好啊！河水那么清，咱们过得那么快乐。
4: 是，哥吧，现在就不快乐了。
1: 快乐，快乐！来来，再干一个。
4: 上次我爸的事儿，真是多亏你了，谢谢。
1: 咱们都是兄弟，你还跟我说这个？
4: 来来来，好，
1: 来，
4: 少喝点，少喝点，多吃菜，多吃菜啊！
1: 哎，来，
6: 哎，我的
7: 星宇，你喝多了啊，赶紧回去休息啊！我已经到了，
6: 没事的，
7: 我已经到了。
6: 这点酒，你住哪屋？我给你送过去。
7: 我住这。行了，你把包给我。
6: 别，我给你拿着。
7: 你把包给我。
6: 那送佛送上西，送人
7: 到家，
6: 我得给你送屋里去。
7: 走走，你这。
6: 廖书记，你回来了
7: 啊！回来了，回来了啊！
6: 这谁呀？
7: 这是我同事啊。行了，干什么？
6: 你们廖书记那是我好兄弟，好人呐！
4: 你真喝多了，
7: 走，你走你的，没事。
6: 好，好哥哥。
7: 行了，我到了啊，把包给我。
6: 别别别，我给你送上了。
7: 这到了，
6: 我给你送，我给你送楼上。
7: 别，哎，你
6: 不用上楼，没事。我没事，那就走。
8: 老孙，
9: 哎。
8: 龙竹村的情况你调查清楚了？
9: 调查清楚了，村民们本身，
8: 走，
9: 村民们本身呢，对土地流转给周老板，并且与土地做干股的事情啊，没有什么意义。现在的分歧是什么呢？价格问题。可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定什么价格合适。
8: 哦，他们自己也不清楚。
9: 也不清楚，毕竟对市场的行情不了解嘛。
8: 那就这样。让龙竹村啊选一些村民代表，然后我们组织他们跟周老板一起去外地的花卉市场还有种植基地考察一下。一来呢可以增强村民们种植花卉的信心，二来让他们了解一下花卉的价格还有种植的成本，这样方方面面了解清楚了，这心里有谱了，这价格自然就好商定了嘛。你觉得这样行不行？
9: 哎，这个办法好，信息对等了以后啊，以市场为依据，客观实际，既公平又公正，我觉得双方都能接受。
8: 好，那就这么办。
9: 好，那我走了。
8: 好。
10: 书记
8: 啊，
10: 廖伯伯来了。
8: 啊，我爸来了。

0: 爸，你出院以后啊，我都没时间回去看你。昨天啊，我还给林毅打电话，我还想着这几天回家一趟呢。你看你就来了，
1: 没事儿。爸知道你工作忙，我来看你一样的。
0: 哎，怎么样？没啥事儿吧？
1: 没事儿。
0: 那就好。
1: 你这儿的情况呢，林毅回家都跟我说了。我今天来呢。
0: 是想和你说件事儿，
1: 爸，你说，啥事儿？
0: 爸呢，想跟你道个歉。
1: 爸，你这话说的，你跟我道什么歉？
0: 因为什么呢？

起笔皆初心，落笔见品行。福始于内里溃烂，底线失守，终被贪欲吞噬。廉源自棱角边界，心中存耻，不忘取分外之物。同起广字头，一念分廉府，择廉而行，方守本心。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故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畅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人间。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2: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3: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举行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
1: 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213次扩大会议召开，
0: 晋江市召开国庆节前安全稳定工作会议，
1: 陈代镇道路交通文明治理提能行动正式启动。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9月30号上午，晋江举行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缅怀英雄烈士功绩，弘扬英雄烈士精神。
2: 晋江市四套班子领导王明元、王小阳、陈长义、黄天凯等，以及干部群众代表、烈属代表、退役军人代表等参加活动。在晋江市革命烈士陵园，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矗立，庄严肃穆。上午9时，伴随着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仪式正式开始。全体人员肃礼并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向英勇牺牲的烈士。

0: 市委常委会213次扩大会议。
1: 会议传达中国共产党泉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精神。泉州市委书记陈立达在参加泉州市第14次党代会晋江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精神，以及泉州市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牢记嘱托，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要以更大格局担当战略使命，找准服务全市大局的发力点和突破口，努力当好建设世界的泉州的核心引擎，要以更深谋划推动事业发展，紧扣泉州市党代会确定的战略思路、目标任务，特别是五个方面走前列奋斗目标，主动思考世界的晋江的前进方向和实践路径，系统谋划更多具有前瞻性、牵引性的思路、项目和抓手，切实转化为建设世界的泉州的硬核支撑。要以更强信心凝聚发展合力，发动更多企业家、干部群众以及海内外全体晋江人一起努力，再创晋江经验新辉煌。会议强调，要奋勇争先，当好高质量发展领军者、先行者，要以产创融合筑牢高能级参与全球分工优势，担纲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主力领军，要以区港联动拓展高水平对外开放融通，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上勇争先、做表率，要以内涵发展厚植高获得感宜居宜业，全面打响海丝名城、活力晋江城市品牌。会议强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全力打好首批五项重点任务攻坚战，统筹抓好消防、道路交通、房屋、渔船、防汛防台风、食品药品、社会治安等重点领域安全防范，推进安全发展治理理念、治理能力、治理体系全方位迭代升级，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晋江。要提振精气神，紧盯经济运行重要会议活动、重点项目、文明城市常态化创建、村社区换届选举等重点工作，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为全省泉州大局做出更大贡献。
2: 9月29号，晋江市市长王晓阳主持召开国庆节前安全稳定工作会议。
1: 会议指出，要统筹发展与安全，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始终保持安全整治攻坚态势，细化工作举措，压实各方责任，全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会议强调，要抓实文旅安全，紧盯景区、商圈、网红打卡点、餐饮住宿等人员密集区域及大型群众性活动，细化应急处置预案，强化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要抓实道路交通安全，集中整治道路安全风险隐患，完善安全防护和警示设施，保障群众节日出行安全。要抓实施工作业安全，强化节日施工监管，督促企业严格落实高空作业、机械设备操作等安全规范，落实各项安全防控措施。要抓实渔船安全，加大海上巡航和港区清查力度，严厉打击非法捕捞、偷丝渡等违法违规行为。会议要求，要守护学生安全，深化家校协同联动，常态化开展防溺水、食品安全、用电安全、防拐反诈、心理健康等安全教育，全方位筑牢学生安全屏障。要守牢社会安全，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稳妥有序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强化社会面治安防控，持续提升街面见警率、管事率，严厉打击各类突出违法犯罪，保障社会面平安有序。要严守工作纪律，严格落实专人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抓紧抓实作风建设，让全市人民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国庆佳节。市领导吴敬宇参加会议。
0: 9月30号上午，由政协晋江市委员会、中共晋江市委统战部主办的“一齐同心书画作品展” 在武甸市传统街区尚书地开展。

0: 现场举行作品展揭幕仪式。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同时也是晋江政协之友书画院成立20周年，民盟中央美术院晋江分院成立10周年。本次书画展以此为契机，申请礼赞党的百年光辉历程，致敬新中国建设发展的奋斗征程，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传承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优良传统。据了解，本次展览展期为9月30号至10月30号，共征集展出作品105幅，涵盖书法、国画、油画等多个艺术门类，紧扣爱国奋进、团结聚力时代主题，热情讴歌党的百年奋斗征程，充分展现晋江统一战线各界人士同心同向、携手奋进的精神风貌，寄托广大书画家对党和国家的赤诚热爱以及对晋江高质量发展的美好期许，彰显社会各界与市委市政府同心筑梦、共绘新时代晋江经验新图景的坚定信念。一幅幅主题鲜明、格调高雅的作品吸引到场嘉宾驻足品鉴，大家在笔墨丹青之间感悟家国情怀，感受文化艺术魅力，凝聚起同心同向、携手奋进的精神力量。市领导黄天凯、吴丽婷参加活动。
1: 9月29号下午，书读筑坦途，同心守畅安，陈寨镇道路交通文明治理提能行动启动仪式在陈寨镇紫峰里举行。
0: 现场市领导分别为市委社会工作部旗手随手宣志愿小分队、团市委青春护路青年小分队、市妇联白兰护行巾帼小分队、市总工会点亮工会阵地小分队、陈寨交警中队铁骑小分队、市城管执法局护路管序城管小分队、陈寨镇网格吹哨网格志愿者小分队授旗。随后，7支小分队开展首次集中宣传劝导，重点劝导电动车不按道行驶、骑乘不佩戴头盔、行人闯红灯、乱停乱放、占用消防通道、占道经营等交通不文明行为，向群众发放宣传材料，讲解生命通道安全知识。
2: 我们联合陈寨镇政府、市委社会工作部、团市委、市妇联、市总工会，在全镇全面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宣传劝导，构建部门协同、媒体赋能、社会动员、群团配合、企业自律、全民参与的文明交通共治格局。
0: 据了解，此次行动以书读筑坦途、同心守畅安为主题，自9月底至10月底开展为期一个月的集中攻坚，攻坚结束后转入常态化治理。行动聚焦协都路、七一路、双龙路、彭青路等主要干道，精准覆盖企业职工、新就业群体、学生及家长、老年群体、沿街商户、村居民众等重点对象，着力构建多方共治、全民参与的道路交通治理新格局。市领导李志强、陈英煌参加活动。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为持续推进全镇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工作，及时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9月28号晚，池店镇组织专项检查组深入辖区企业开展夜间安全生产检查。
1: 当晚，池店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一行先后前往雷善鞋业有限公司、明硕鞋材有限公司进行实地检查。每到一处，检查组都认真听取现场负责人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介绍，重点对企业生产车间、消防设施配备、安全通道设置等情况进行详细检查，并针对发现的问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池店镇政府相关负责人强调，安全生产无小事，各企业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立行立改，确保隐患整改到位。相关责任部门要加强跟踪督办，确保整改工作形成闭环，切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此次夜间检查还邀请了安全专家全程参与，为隐患排查提供专业技术支撑。下一步，池店镇将持续加大安全生产检查力度，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全力保障辖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2: 9月29号上午，陈泰镇政府组织社会事务办、安办、道安办、市场监督管理所等单位开展联合检查，以全覆盖、零死角、严排查、快整改的原则，扎实守住校园安全底线。
3: 此次联合检查精准聚焦校园食品安全、消防安全、周边道路交通安全、校外培训机构规范办学四大核心重点，先后深入紫峰中心小学、高登中学、一同教育培训学校、新吴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博文幼儿园，开展全方位精细化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检查过程中，检查组坚持问题导向，对排查发现的薄弱环节和细微安全隐患现场逐一登记，当场反馈，明确整改责任人、整改标准和完成时限，要求各校园培训机构立行立改、闭环整改，坚决把各类安全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检查组强调，国庆假期是校园安全风险防控关键节点，各校及校外培训机构要切实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落实食品安全、消防安全、日常安防巡查等工作，持续细化假期安全管理、学生安全教育、应急值守等工作，全方位织密织牢校园安全防护网。下一步，陈代镇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校园及周边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常态化督导复查隐患整改落实情况，不断健全校园安全长效管理机制，全力守护辖区师生生命财产安全，为广大师生营造平安、和谐、稳定的校园环境。
0: 为扎实做好国庆假期安全生产保障，全力维护节日期间文旅市场安全平稳有序，9月28号晚，市文体旅局组织开展节前安全生产督导检查行动。
1: 检查组实地检查了晋江市第二体育中心、晋江市嗨唱文化娱乐公司、世纪会 KTV 等。在晋江市第二体育中心，检查组重点针对营业性演出活动的节目内容、安全预案、人员疏散通道等内容进行细致核查。在两家 KTV 娱乐场所，检查组重点查看消防通道是否保持畅通，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完好有效，证照是否齐全等，同时对场所未成年人保护等相关工作开展检查。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隐患问题，检查组现场反馈，要求经营单位限期落实整改，做到隐患闭环管理，同时要求各文体经营单位要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理念，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员工安全技能培训，常态化开展自查

0: 自纠，及时排查化解各类安全隐患，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全力为广大市民游客营造安全、稳定、有序的节日文体旅消费环境。
1: 国庆假期临近，庆阳街道即将迎来住宿、餐饮消费高峰，为确保群众和游客放心消费，9月28号下午，庆阳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酒店、旅馆、特色小吃街和人员密集场所特种设备开展节前专项检查。
0: 庆阳街道全安中路连宇段这一带分布有多家地方特色小吃店，执法人员紧盯舌尖上的安全，对场所环境卫生干不干净、进货查验记录、从业人员健康证齐不齐开展检查。食品辨明亭检测人员现场抽样，检测食材菌落总数、大肠杆菌、重金属、农药残留是否超标。
2: 他们现场的工作人员是否配备口袋、帽子以及一些设施，比如说灭蚊灯、三防之类的要求。然后关于他们有存在的一些临时刚入职员工未配备一些健康证的情况，我们是要求他进行一个整改，在国庆期间要去完成一个整改。
0: 当天抽检的18批农产品经检测均为合格。针对旅馆、酒店行业，执法人员将检查重点放在明码标价、价格欺诈、虚假宣传上，督促经营者必须诚信经营，不能让游客住进来不踏实，结账时不明白。
2: 我们是有一个价格承诺书要求他们进行签署，然后并督促他们在国庆节假日期间不能超过这个前3个月基准价的2倍，同时他需要在网上及线下对他的一些客房服务进行一个明码标价。再者，我们也对他的房间进行了一个检查，主要检查他的一个化妆品，比如沐浴露以及这个洗手液，他的一个使用日期，他的一个产品合格情况。
0: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哎呀，怎么样，各位？今天的体验不错吧？啊，
1: 好你个老蔡，竟然能想出这帮鬼点子！
0: 哎，这哪是我的主意，这是阿海的主意。
2: 谢谢阿海，你帮我们梨花节目暗度陈仓啊！
3: 各位长辈，折煞我了。桂林兄那边传来消息，李丁元先生的遗属很快就会回到晋江，届时我们直接从武林出发，前往晋江。
4: 请诸位放心，村里都是自己人，绝对不会走漏风声。至于唐汉狗贼，哪怕他带着保安团硬闯，我蔡勇也要将他拦下来。
1: 好汉子，
3: 除非高虎公然决定当汉奸，
5: 否则保安团不敢如此妄为。阿勇，
3: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唐汉可能会另有同伙，所以拜托诸位多加小心了。
6: 阿海哥，你就放心吧，对于那些鬼鬼祟祟的坏蛋，我这子弹可不长眼啊。
7: 队长，外头来了三个陌

0: 哎，不对，应该是四个人，因为他们抬了一副担架，担架上躺着一个，没看清脸。
1: 三个人还抬着担架，会不会是想混进来呀？
0: 他们说是中途救起一名伤者，那个人在昏迷当中反复念叨着无灵，这才将人送来处理。
2: 这么巧。
1: 这样，阿强，你带着几位会长先安顿下来，我去看看。
3: 好，
2: 我跟你一起去。
1: 好。

0: 各位朋友，我是武林村保安队长蔡勇。蔡队长，幸会了，鄙人徐远峰。
1: 徐远峰，莫非是闽南海疆游击队的许队长？正是。啊，这二位也是游击队的战士。哎呀，
2: 许队长，久仰大名啊！你可是我们闽南的大英雄。哎呀，
1: 过誉了。我们游击队和你们保安队，不都是为了保家卫国、守护百姓平安吗？
3: 哦，对了，蔡队长，你赶紧看看这个小伙子是不是村里的？我看他伤得不轻啊。阿四，这……阿青丫头，既然你自己提出来了。 有件事呢，我也不想再藏着不说了。
4: 毛叔，您说。那天啊，就是阿贵回来之前，我在离你家不远的地方，救醒了一个人，他就是阿海。
3: 我发现他的时候啊，他倒在墙角里，昏迷不醒。 据我的诊断呢，他是被人用药迷昏了，而且昏迷了整整一夜呀。我就知道，是他。他，阿青丫头，你说的他是谁啊？难道是他？
4: 那晚我喝了好多酒。
3: 我潜意识里我就觉得带我回家的人是唐汉，可第二天，阿贵带回的消息，让你的梦碎了，是吧？阿星姑娘，这不是你的错，错的人一直是唐汉。
4: 对呀，是，我也很难相信，那畜生才害死我阿爸后，还敢跑回武林找我，所以始终想不明白，甜甜他，
3: 阿西丫头。
4: 这个地穴引擎的事啊，我只能说，你不要去信。你也别着急，我呢再查查医术，看看有没有别的什么办法啊。
5: 谢谢，谢谢毛叔。
3: 别跟我说这个谢字，当初没能救活阿贵，我欠你们吕家一条命啊。天煞的凶手！
6: 居然在弹头上淬了毒。若非如此啊，
3: 阿贵他也不至于。
6: 毛叔，快来救命！
7: 阿仙，你也在，一起走。
5: 救人？救谁呀？
6: 阿四。
4: 阿四，
7: 他不是下南洋了吗？他怎么了？
6: 我也不知道，他受了重伤，一直昏迷不醒。
5: 还愣着干什么？快救人呢！走。

0: 是藏爹，上一回满身是血的，是把四的爸。如今他自己又成了这样，哎，这伤口怎样？
1: 你们看啊，这都是些皮肉伤，可是怎么好像被反复撕裂过，一点愈合的迹象都没有。
2: 毛叔，我方才问过许队长，他们给阿四绑过绷带。
0: 我知道啊，这绷带是新的。阿四好像全身在水里浸泡过，他究竟遭遇了什么？

0: 原来是这样。
1: 老叔，阿四到底怎么了？他中了毒，而且是一种很奇怪的毒。就是这个毒啊，让阿四伤口始终无法愈合，而且一直昏迷不醒啊。那该怎么办？会不会有生命危险？
0: 那倒不至于。阿四的脉象呢，还是一直很平稳的。我去配点药。 阿四啊，你给我好好等着啊！当年我没能把你阿爸救回来，这次啊，你就是到了鬼门关，我也要把你拖回来。

0: 又是他！这寇贼时隔多年又现身害人，现在居然连阿四也不放过，我一定要杀了他！
1: 阿西，你别激动。这张字条究竟是如何出现的？我们送毛叔离开前分明没有。
0: 难道说已经有人潜伏进了武林村？糟了，甜甜！
1: 甜甜怎么了？
0: 甜甜和村里的小孩在一起玩游戏，我们方才着急回来，忘了带上他。
1: 阿欣，你别吓我，甜甜和村子里的孩子们在一起，不会有事的。
0: 阿海，唐汉在晋江，没人比他更熟悉武林。
1: 这寇贼，前几年就屡次想要抓走甜甜。休想得逞！
0: 先别说了，你快去找他。
1: 好，我马上去找。你留在家里照顾阿四。
0: 你快去啊！
1: 哎。
2: 甜甜，轮到你了哦！等会我们会分散躲开，看你能找出几个。嘻嘻嘻，
3: 好呀好呀，真好玩！阿姐，我一定能找到你。
2: 那还不一定呢，走吧，我们进去。
4: 跟着你，跟着你，跟着你，跟着姐姐，跟着姐姐。
2: 1、2、3、4、5、6、7、8、9、10。你就是可爱的甜甜，对吧？我是甜甜，你是谁？哎，
4: 别怕，这是高甲戏的扮相，我本人很好看的。对对对，是高甲戏。我刚回村里那天，阿妈就带我去戏台看过。
2: 对吧？其实我不仅是你阿妈的好朋友。
4: 还是你干爸，
2: 你要是叫我一声阿爸也是可以的。
4: 可你不是我的阿爸呀。干爸和阿爸差不多，就是你的另一个爸爸，还更疼你。
2: 来，
4: 干爸带你去找阿妈好不好？
2: 好呀好呀，我想阿妈了。
4: 那甜甜肯不肯先叫我一声干爸或者阿爸呢？
2: 我有阿爸了，就叫你干爸。

0: 太好了，这声干爸真好听。我们
1: 天天，天天，啊，伤着没有啊？刚才那个呀是坏人，下次记住，也不要靠近他，更不能相信他说的话。
2: 他还让我叫他干爸呢，
1: 真不要脸。总之你要记住，下次呀要远离他，知道没有？
2: 嗯，
1: 乖，来，土笋豆，拿着吃啊。
0: 天天，
3: 是土笋豆吗？抱抱。
1: 豆豆心。
0: 阿爸，你从来就不是小甜甜的阿爸。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手机摇一摇，找到美娇娥，共度良辰夜，幸福哟。
2: H 哥，我觉得这不是幸福，而是危险重重。
1: 你说什么？
2: 你这属于高危性行为，无论是男男还是男女，无论是一夜情还是摇一摇，只要发生了一次没有使用安全套的性行为，就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毒。H 哥，你已经是艾滋病检测的重点人群了。
1: 不会这么严重吧？
2: 不仅如

0: 如此，曾与他人共用针具吸毒、性病患者、艾滋病感染者的配偶或性伴，以及感染者妈妈生的宝宝，都是需要进行艾滋病检测的重点人群。
1: 这艾滋病毒简直太可怕了！
0: 所以，早检测、早发现、早治疗，才能更好地对抗艾滋病。特别提醒，准备结婚的伴侣和刚刚怀孕的准妈妈们，也要去检测一下，确保万全哟。
2: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6: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7: 我们拿着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8: 什么回事？
9: 不会有影响的，
10: 不会有
9: 少那一点税，
10: 不会有影响的，
11: 不会有影响的，
12: 不会有影响的。
13: 这路也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休息。
14: 工资没涨多少，物价倒是
13: 最近工程都减少了，
14: 我们不是了，医药好贵。
15: 今天公司赚不了贵，
16: 我们这里没有报销，
17: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8: 停下，停下，我错了。
16: 医药好贵。
8: 这是账本。
18: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以城市之光致敬革命先烈，规范促销标识，守护放心消费。陵园街道市场监管所开展专项检查。泉州美食文化博物馆试开馆。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在第13个烈士纪念日来临之际，晋江市在晋江南岸机场连接线点亮万盏灯火，以此缅怀革命先烈，向所有烈士致以崇高敬意。
1: 夜幕降临，晋江南岸机场连接线沿线灯火璀璨，万盏灯火交相回影，寄托着对烈士的深切缅怀，也映照出对和平与幸福生活的珍惜。从革命战争年代的烽火硝烟到和平建设时期的默默奉献，无数烈士为了国家和人民前赴后继，英勇献身。他们用生命诠释忠诚与担当，用鲜血染红胜利的旗帜，为我们换来了今天的和平与安宁。铭记历史是为了更好地珍惜当下，开创未来。缅怀先烈，致敬英雄，也激励着人们传承先烈精神，把敬意化为奋进力量。据了解，亮灯时间为9月29号至30号，每晚18点30分至22点。
0: 新兴路是晋江经济开发区重点打造的工业旅游消费品牌特色街区，聚集了安踏、特步、361度、七匹狼、七牌等20多家鞋服品牌工厂店。国庆假期将有不少游客前来选购，为营造一个安心放心的购物消费环境。这几天，陵园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组织执法力量对鞋服品牌工厂店开展检查。
2: 9月28日上午，在晋江经济开发区新兴路工业旅游消费品牌特色街区，各品牌商家的促销让利广告非常醒目。陵园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执法人员采取边检查边指导的方式，对店内悬挂的促销横幅、电子屏广告以及各类商品的价格标签进行了逐一核对。检查中，执法人员重点查看经营者是否存在价格欺诈行为，以及促销广告中是否存在违规行为。
3: 我们发现有部分的商家还是存在这个广告宣传有存在一些瑕疵的部分，我们会立即让这些商家进行改正。
2: 除了部门吹哨外，执法人员还督促经营者要增强法律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自觉规范促销行为，让消费者明白放心消费。
3: 我们也会畅通123、315的这个投诉举报热线，那为我们广大消费者创造一个和谐的消费环境，助力我们开发区把新兴路打造成工业旅游加国潮消费一条街。
0: 国庆假期临近，为给广大市民和来境游客营造一个安全放心的住宿消费环境，9月28号，池店镇市场监督管理所深入辖区酒店民宿，开展节前酒店行业专项检查行动，重点聚焦客房价格秩序与洗护化妆品安全两大领域，全力筑牢节日市场防线。
2: 检查中，执法人员重点排查酒店是否存在节日期间临时大幅涨价、未明码标价、虚假优惠折扣等违法行为。
4: 在价格监管领域，重点排查节日期间酒店临时涨价，督促经营主体规范价格公示，杜绝借机哄抬房价的乱象。
2: 严管洗护用品，守护头顶安全。针对消费者关切的客房配套洗护用品，执法人员仔细核查产品的标签标识、备案凭证及进货台账，
4: 严厉打击三无、未备案及违规分装等不合格产品，督促酒店严格落实进货查验、锁证锁票制度，做到产品源头可溯、质量安全可控。
2: 下一步，池店镇市场监督管理所将持续加密节前及节日期间的巡查频次，对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坚持零容忍态度，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切实维护好辖区节日市场的繁荣稳定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0: 国庆黄金周临近，商圈街区客流即将迎来高峰，武定市国潮街区全面升级街区安全保障体系，全力护航国庆黄金周。
2: 国庆黄金周期间，武定市国潮街区通过优化人防部署、细化防控举措，全方位升级街区安全保障体系。
5: 在人员部署方面，我们实行定岗定责、分区布防、动态巡逻的安保工作方式， 在两个固定岗位的主要负责出入口、消防通道的正常不被堵塞，高峰期间还将重点做好人流疏散，防止聚集堵塞。
2: 国庆黄金周期间，国潮街区推出多项互动体验活动，工作人员将全程坚守，分片区对消防通道、商户外围进行不间断巡逻，及时发现和消除安全隐患，保障广大市民游客在武甸市国潮街区度过一个平安舒心的国庆黄金周。
5: 在硬件设施方面，我们完成了街区安防设施的提升升级，通过更新人流系统、应急警示设备、消防配套设施等硬件，实现街区全域可视、隐患可查、动态可控，进一步巩固街区智能化、常态化的安全保护屏障。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泉州美食文化博物馆是开馆。欢迎回来。9月25号上午，泉州美食文化博物馆国际美食文化交流中心在东海中央活力区试开馆。该馆常设展《吃桌：泉州人的饮食与生活世界》同步开展。展览共设四个单元，其中第一单元为“一桌古往今来”，以文字时间轴为核心展项，展现在海洋贸易、迁徙流动中的风味往来。第二单元为一桌山海四时，展现泉州人遵循春耕、夏服、秋收、冬藏的劳作节律，将四季馈赠化作满桌丰盛。第三单元为一桌人间时事，从晨昏时事到一生之时，展现厨房炊煮与人生桌宴如何串联人生大小事，营造人间烟火。第四单元为一桌旧味新尝，展现饮食生活既是城市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传承创新中让地方文化走向未来，
6: 来让大家更深度的了解说泉州作为一个世界美食之都，作为一个创意城市网络的成员，并且同时作为一个世界遗产之城，它是怎样能够获得当下的名声的，它的历史沉淀还有它的人间烟火气。
0: 此次展出的展品种类繁多，共计400余件，不仅有泉州自然风物标本、近现代饮食器具，也有本地窑口生产的外销瓷、近代南洋华侨行李箱等世界货仓的历史见证，以及老菜单、食品包装、票据、广告、食谱等泉州近现代饮食物证。
6: 其实我们可能每一个泉州人走进来的时候，都能够在中间找到自己的生活、人生的轨迹，都能够在这里看到自己熟悉的生活，并且都知道说这个展览在讲什么，就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策展的这个精神。
0: 据了解，该馆目前处于试开馆阶段，国庆假期展馆面向广大市民游客免费开放，开放时间为每天9点到18点，17点30分停止进馆，市民游客可趁假期前往参观，先睹为快。11月1号，泉州美食文化博物馆将正式开馆。9月25号，位于青阳街道阳光时代广场的周二哥美食市集试营业，老摊位进新场景，美食市集加夜间经济，撬动文旅消费，让闽南味道在锅里翻，在街上飘，在人口中传。
7: 我现在就在阳光时代广场的周二哥美食市集，经过前段时间的装修，美食市集在很多的食客期待下试营业了。吃饱、吃好、吃古早是市集的特色，接下来我们就到市集里去看看有哪些古早味以及特色美食吧，走吧。
0: 肉脯、马椒羹、杂菜卤、拳头母、鸡爪、炸果、芋头饼，这些耳熟能详的闽南古早味美食聚集到周二哥美食市集了。现场各个摊主按照古早做法忙着烹制各类美食，让新鲜看得见，美味品得着。
7: 哦，好烫，刚出锅的猪肉脯好吃。
8: 这是我的招牌，非常好，猪肉脯。对，我阮家己囡仔爱食，才开始直直创啊创啊，创啊到即个差不多40。阮有鲈鱼、红鲈啊、小黄花鱼、龙头鱼、四种鱼。
0: 美食摊主谢秀团说，他家的店在石狮市，虽然品质和口碑都很不错，但销量一直打不开。 进驻到市集后，通过线上集中的推广，他的销路上去了。
8: 生意比往届如来如去，也做过来就要买，就要等二哥的宣传，比对成绩如做如去。
7: 现在的美食市集，地面顺了，分区清了，灯光明亮，环境舒适了，但烟火气儿可一点都没丢。
0: 周二哥美食市集，一楼为美食摊位区，二楼为用餐区。为保证用餐区的干净整洁，市集配足保洁人员，配齐垃圾桶、纸巾等物资。
7: 从只办几天一个月到现在的固定的美食市集，将原本散在巷口村头老街边的老手艺古早味集中成了一个看得见的晋江味、泉州味，好这口的一定要来这边看看哟。
0: 九月二十六号下午，由市商务局、市文体旅局、青阳街道办事处联合主办的“宠悦城宠爱生活季”带毛孩子来过节活动在青阳街道帝豪广场举行。
9: Hello， 大家好，今天啊，我要来打卡一个可爱元素拉满的活动，这里就是位于青阳街道的宠悦城活动现场。现在啊，越来越多的家庭呢都有宠物来作伴，而这些毛孩子啊，已经不再是过去的看家护院或者是抓老鼠，而更像是家庭中的一份子。那么今天呢，我也带来了我们家的小狗旺财，一起来凑凑热闹。
0: 活动现场，人宠障碍赛、铁狗三项等竞赛比赛轮番上演，萌宠们在主人的陪伴下全力闯关，趣味比拼，奔跑、跳跃、互动的灵动身影，构成街区鲜活治愈的风景线。在轻松欢乐的竞技氛围中，增入人宠情感羁绊，让养宠家庭收获别样的节日快乐。此外，主办方还集结街区宠物商户，打造人宠共逛、轻松治愈的好物市集，集中展示售卖宠物主粮、零食、玩具、洗护用品、宠物配饰等全品类萌宠好物，同时搭配各类网红文创、休闲轻食、节日好物，兼顾宠物消费与市民休闲需求。
9: 逛了一下午，我和我的小狗忘。

0: 才啊，都特别的开心。从热闹的宠物市集，再到趣味十足的铁狗三项运动会，再到温情满满的宠物义诊，那我们不仅感受到了主办方的用心，更是可以看到宠物经济正在成为这座城市不可忽视的一股新生力量。
1: 9月26号下午，由大湖海洋主办的紫菜生态科普加可持续渔业体验工作坊，在洞石镇塔头流村海边开课。活动带领参与者走进紫菜育苗场与潮间带养殖区，了解紫菜生长全周期的奥秘。
2: 在育苗室，导师科普讲解紫菜丝状体人工培育背后的生物知识，参与者还动手体验采苗器制作、取苗与孢子观察等育苗核心操作，直观观察紫菜育苗阶段的生命细节。随后大家步行前往海上紫菜网联区，实地观察藻场生态，并开展净滩行动。
3: 最近刚好是到出苗的季节，我们就根据这个特点来设计了一系列课程。
2: 塔头流村的海岸边，紫菜鱼跟传统代代相传，人工育苗、海上坡苗、日晒收菜，一整套养殖工序里藏着丰富的海洋生物知识。活动引导年轻一代在亲手体验中读懂鱼耕文化，思考现代养殖如何兼顾家庭生计与海洋生态平衡。
3: 我们更多的是结合在地的一些海洋特征，然后让大家来了解我们的海。因为大家其实在赶海的时候可能只是走近，但你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它是就是有什么作用，或者是这个生物是什么。然后我们呢就是会带领小朋友，然后也培养他们的一个海洋保护的一个意识。
2: 据了解，大湖海洋是一家扎根晋江本土的海洋公益机构，机构依托泉州晋江一带的渔村资源与海洋生态本底，专注海洋生态科普与可持续渔业教育，开发紫菜育苗、潮间带净滩等在地化课程，引导青少年在亲手体验中认识海洋，建立海洋保护意识。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秃驴以为无下水，大蛇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庐山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江山万里，一轮明月照归程。祠堂旧营里认根脉，
1: 每次回到这里我都感到非常的亲切。
0: 百年校园中已初心，
2: 月圆人圆，回家的感觉真好，一天养正，终身养正。
0: 香艳烟火里续乡情，
3: 人越多就越热闹，他们来了大家见面都互相认识了，都是一家人嘛。
0: 老闽南，家山万里，月圆安平，带您走进安海镇第四届旅外乡亲寻根之旅，共赴一场中秋团圆。中秋的月亮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团圆信号。庆江安海镇第四届旅外乡亲寻根之旅在这一时节正式启动，从各地奔赴而来的游子们踩着节日的脚步，回到这个古称安平的地方，共赴这场跨越山海的团圆之约。
4: 各位乡亲们大家好，中秋节愉快安康。我是来自马来西亚马六甲的沈林生，我感到非常荣幸能够代表唐文华在这里为大家致辞。大约130年前，我的祖辈离开了安海，许多乡人来到了玛雅，开启了沈志明家族的新篇章。经过多年的开枝散叶，如今沈志明家族成员已经超过700人，分散在新马各地。
0: 即便从安海出发已是100多年前的事情，但对沈林森和其他乡贤来说，开枝散叶越广，对根的牵绊却越深。
4: 虽然身在海外，我们并没有把家

0: 十五载返乡路，沈林森对家乡的一切早已熟悉。其实沈氏族人回乡寻根的脚步早已开始。
1: 当年我爷爷在1930年代曾经和我的曾祖父来到就是泉州安海这个地方居住了一段时间，那事隔了接近50年，在80、90年代的时候，当他再次有机会重回到安海泉州的这片土地的时候呢，他说他仅凭当时的那个记忆就找到了那个祖厝。
0: 沈林森口中的爷爷就是被誉为马来西亚华教斗士的沈慕宇。半个世纪后，凭着童年记忆找回故土老宅，不仅续上了中断多年的宗族亲缘，也把寻根的种子种进了沈家一代代人的心里。
2: 我觉得很高兴啊，再次回到自己的家乡，这个每次回到这里我都感到非常的亲切。总之虽然有一些地方到过了好几次，还是要去看一看。
3: 好像是茅屋，
4: 牌子。
3: 1990多年，那个时候你没有看过这样的屋子啊，这个墙壁是茅草跟泥土粘做起来的，可以用手插进去。我跟孩子是的，那一天来的时候下大雨。
0: 那一次的大雨，那一堵茅草混着泥土的墙壁，都成了沈墨义回马来西亚后反复念叨的细节。回去没多久，他就规划起了第二次返乡行程。
2: 第二次带跟儿子跟这个长子还有两个孙子一起来，有一个读小学，另外一个还没有，让他们从小就知道这个家乡在这里，要不然他们就以为家乡是在侨居地。
5: 应该是7岁的，
6: 2007年，
5: 现在20，差不多
6: 2007年，
7: 哈哈，就是在这边
6: 的，对对对，在这
8: 边。觉得就是蛮有趣的，就是时隔就是接近20年，然后再回到就是这里，然后看到这里蛮不一样的。
9: 你看我都从那么小变成现在那么胖了，从以前就是比较破旧，到现在依靠大家的努力建了这么美的一个祠堂，让大家都可以来这边就是祭拜祖先，所以我觉得很高兴。
0: 隔着20年的时光，沈家兄弟和童年的自己在这座祠堂里相遇，而这份关于根的概念早已随着几代人的回乡越发清晰深刻。
8: 我们回到这里也算是呼应我们的曾祖父对我们的期许，就是只要我们都是姓沈的，然后都是来自安海，就都是要团结一致，然后多回来看看，然后去跟就是在安海的这些同样都是姓沈的家人们聚一聚，然后聊一聊。
0: 沈颂仪如今在中国台湾求学，他的兄长沈颂琴也在新加坡工作，但听说安海寻根之旅的活动，两人不约而同请了假，飞越汪洋前来。这份深植血脉的根脉意识，早已顺着祖辈的言传身教，落到了年轻一辈肩上。
9: 我其实有一点受宠若惊啊，就是马来西亚那么多人来，为什么找我来？就觉得还蛮荣幸啊，也希望就是在马来西亚和世界各地的这个安海人，尽量找机会回来这边看看一下，以前大家祖先生活的地方是什么样子的。
10: 人家神根之旅应该其实都是小孩，年轻的，但是我们比较不一样，老了。中的、幼的全部回来，给他串起来哦，比较有故事讲。还有他们这些奶奶、爸爸妈妈都会哦引导他们。
0: 这场寻根之旅最特别的

0: 恰是老中青的传承脉络，长辈带着晚辈踏故土认宗亲，把回家团圆的意义交到下一代手里，这份扎根血脉的故土情结也藏在每一位从安平走出去的游子心底。
1: 欢迎您走，欢迎您走，
2: 非常的感觉说有一个中秋的气氛，我这摆有加动员会五六十个来，今仔真欢喜咧，回到咱永靖的庙号，
3: 月圆人圆，真真正正的这个体会到了，特别温暖，特别亲切，回家的感觉真好。
0: 对于在外打拼的安平游子来说，母校是另一个意义上的家，中秋回母校，便是赴另一场团圆之夜。
3: 60年前，我从这里走出去。60年后，我在这边回家，看到母校，焕然一新，这么美丽的校园。然后我们的校长说：“一天养正，终生养正。”
0: 离开母校一甲子，再归来已是鬓染霜华。久违的母校也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 这读册的时候就无好像咱今仔图书馆，当时阮要看一本册都相当的困难。今时今日咱的图书馆非常的丰富，真侪册图咱跩人可以伫只内面找到咱的理想的册。
3: 我就想起我们60年前是在旧的校园，今天咱们站在新的校园，这一个时代创造这么好的机会，我觉得我们就是一个传承。
0: 对母校的培养之恩，苏永安始终记在心底，反哺母校，回馈家乡，也成了他多年不变的坚持。
3: 比如说我当时在念书的时候，我爸爸就说你要好好念书，将来有机会要来这个对母校有所贡献，所以我就以我爸爸的名字苏远外，就在我们旧校区盖了苏远外艺术馆，现在还是我们旧的校区，还是初中生他们在用。
0: 苏永安一生恪守的准则，是父亲临终前的那一句：只要个人有能力，就要建设家乡，服务家乡。这份饮水思源的情怀，是仰正学子共有的底色。如今，校园里的一栋栋新校舍，一处处新场馆，一份份助学基金，许多都来自海内外校友的捐资出力。
3: 这边也好多是我们的校友来盖的校舍，新的校舍，他们盖越漂亮越新，越高大上。我们永远都记住母校老师对我们的教诲：要养正气，走正道，然后要堂堂正正做人，要有家国情怀，这个最重要。
0: 不忘根本的情怀，不是在仰正学子间代代传承，更是所有在外打拼的安海人共有的精神底色。此次寻根之旅，200多位来自海内外的乡亲不远万里奔赴故土，汇成一场跨越山海的盛大团圆。
4: 我们的传统就是中秋就团圆嘛，我们保留的原来薄饼的规矩，里面可能有20%的人他不懂，所以说这次也是很有意义，让他感受我们家乡的传统的薄饼活动。
0: 瓷碗里猴子滚动的脆响，在大城里此起彼伏，对很多海外归来的年轻一辈来说，这是头一回沉浸式体验家乡的中秋习俗，新鲜劲里有满满的归属感。
5: 从来没有第一次，这是第一次玩，觉得很惊喜。跟家人在一起玩这个又很简单，不用动什么脑筋，就是这样子，大家很开心互动。
6: 我们在薄饼的同时，也可以听到就是其他桌也是一起筛骰子，然后也听到就是别桌的欢呼声，觉得蛮特别，蛮有意思。
0: 别桌传来的欢呼声，是沈凤仪心目中的团圆，也是常年在外打拼的安海乡亲心目中最熟悉的中秋味道。
7: 我们在澳门的这家乡都会组织这个薄饼，不一样啊，这边的热闹很多啊，始终在自己的家乡就热闹很多啊。因为在澳门的话，大概是几十号人，没有像这么大场面，几百号人。海内外，菲律宾啊、马来西亚、新加坡啊、香港啊都有。因为今年是第四次的寻根之旅嘛。
0: 从1986年到现在，任志桥已经在澳门打拼40载。说起薄饼这项传承至今的节日传统，任志桥心里还藏着小时候的鲜活记忆。
7: 这个就是安海，也是我们姓严的一个宗亲在做这个薄饼。以前是绿豆饼啊，那种什么筛还是什么呢啊？小时候应该是比较简陋的，亲人会聚在一起的，大家一起团圆了嘛，中秋团圆嘛，然后还蛮怀念以前小时候的这种情景。
0: 中秋的月，分外圆，连续4届的旅外乡亲寻根之旅，早已成为串联四海乡情的载体。薄饼的欢呼声渐渐落定，润饼菜的香气顺着晚风蔓延。
8: 最正宗的安海风格，
9: 老一代的。
10: 我爱卤条皮哦，我懂了。
11: 谁都会对我。
12: 哎呀，刚刚
11: 刚刚，
12: 大概能想起妈妈的味道。
0: 厚韧的润饼皮裹着满满的馅料。这是最地道的安海风味，也是每个人记忆里的妈妈的味道。对于常年漂泊在外的游子而言，这口熟悉的滋味最是难寻。离家越久，越懂得这份舌尖上的团圆有多珍贵。
13: 这厝种润饼皮哦，你真有特色啊！我去香港是50多年了，都要60年了，离开我海了。吃这个润饼菜，店外口吼，估计无超过10摆，所以今仔日是非常难得，啊，充满拍照，真有特色。
3: 润饼菜，我觉得包的是菜，尝到的是香稠，然后卷起来了就是我们安海人代代不散的乡情。我从家乡到海外，然后60年后又回到安海，润饼还是当年的味道，但是多了一层把乡亲们拢在一起的那一份心。
0: 一卷润饼裹着地道香味儿，也裹着四海乡亲团圆的暖意，而能让散居海内外的乡亲跨越山海常常相聚，背后离不开安海侨联常年的牵线搭桥。
4: 其实安海侨联哦，在全国的基层桥里面可能是成立最早的之一的，其实我们的底蕴比较深厚，因为我们闽南的习惯就人越多就越热闹，他们来了大家见面都互相认识的，近年来的哦就多出很多了新面孔，看到这么多乡亲哦，我们当然肯定很高兴，都是一家人嘛。
0: 今年恰逢安海侨联成立75周年，新老乡亲相聚一堂，处处都是一家人的热络与亲切，这份中秋的圆满与喜悦，最终化作了游子们最真挚的祝福与告白。
14: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连夜两团圆，好，
15: 爱家乡，爱我爱，赞，
16: 非常棒，下次再来。
0: 晚风吹着中秋夜色，海内外的乡亲齐聚白塔广场，见证烧塔仔燃起熊熊烈焰，火光映亮古塔，也映亮归乡人滚烫的乡情。家山万里，月圆安平，一场寻根之旅，圆了家族血脉的世代约定，圆了青春母校的初心回望，也圆了200多位四海乡亲的故土团圆。纵使漂泊万里，明月所照便是吾乡，这份故土牵挂将代代相传。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0: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以赴。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3: 厦门。
1: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别笑了。
4: 你选什么？
5: 水的声音，
6: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别把屎盆子往你爹脑袋上扣啊！
1: 我也希望这些事情跟爹没有关系。可是我今天在人群中看见庞海了，
0: 我让庞海去打探消息，不行吗？
1: 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到底是打听消息还是背后捣鬼，我是能分得清楚的。还有那天在工棚，所有人都死了。 杀手就独独的饶过我，为什么呀？爹，你告诉我这是为什么？我那天恨不得下手一下把我也给杀了，这样我就永远不会知道你的丑陋嘴脸了。
0: 你把这些事情都告诉曹墨菲了？
1: 难道我能当着他的面去指控我爹？
0: 才是幕后的黑手吗？
1: 我就知道你是维护爹的利益的，以后啊，别去铁路局上班了，回到爹的身边来，来帮爹做事。我把纺织厂交给你，利润比你那个旗袍工作室要高出几十倍来。你的眼里只有利益，已经抛弃了道德与良知。
0: 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让爹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呀？你要真想知道的话，我就告诉你。
2: 小轩
0: 啊，
2: 这些账都做得准确无误啊，你做得很好。
0: 可是老爷，你一下子要提走300万现金，我怕华新商会撑不住，会破产了呀。
3: 这华新商会是我江家的产业，是继续经营还是破产，让我来决定吧。
0: 老爷，华新商会是我一辈子的心血呀。
3: 这些年，你利用华新商会为自己也赚了不少，该知足了。
0: 过去的事情，我既往不咎。快去把现金准备好。老爷，老爷，没有华新商会，我朱少轩什么都不是了。哎，
2: 你应该说，没有我江桂学，你什么都不是。
0: 是的，老爷。
2: 做人要本分，我不求你感恩戴德，但我希望你记住：一念贪私，万劫不复。
0: 是的，老爷，我这就回去给您筹款去。
2: 你辛苦。好的，老爷。江桂学想让我一辈子替他卖命，这怎么可能？我就是不为我自己着想，为了为你着想啊！
1: 你不要拿我当借口，你贪图利益已经没有了底线。

0: 为了制造骚乱，你今天甚至安排了枪手，准备去杀害那些无辜的家属。你怎么能够这样子，视人命如草芥，随便生杀予夺呢？
1: 行了，那些穷人只是些蝼蚁，死几个算什么呢？
0: 可是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呢。
1: 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有的时候为了事业，必须做出牺牲。
0: 那曹定邦和孙富贵呢？真的是江玉晨下的手吗？还是你？没有证据就不要乱说。我真的好傻呀！我竟然相信了庞海的话，去挑拨曹墨菲和江玉晨的关系，成为了你们的一枚棋子。爹。 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
1: 你是爹的宝贝女儿，我这一切不都是为了你吗？
0: 不需要，不需要。
1: 明月。

0: 说，江医生回来了。哦，
1: 我们的人出事了。
0: 不过我看见，除了小夫子，还带回来一个人，似乎都受了重伤。
1: 你马上去准备点营养品，明天我们去方圆。

0: 我看你不像不讲道理的人，你为什么一直关着我呀？我乐意。你还能关我一辈子？这么晚了，一个人去哪儿？多危险，知不知道？我多担心你啊！以后这么晚了，一个人不允许回家，听见了吗？
1: 谢谢你。
2: 嗨，这儿子真是怎么了？
1: 谢谢你。
2: 我是献你替曹墨菲作证。潘头啊，
1: 带你来挑衣服呢，主要是因为啊，我不太了解女人的尺码啊，想让你帮忙上上眼。
2: 那你不在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回家呀？
3: 是不是我最近对你太好了呀？
1: 不是的，你就当我请假好了。

0: 我不知道怎么跟曹墨菲解释，这怎么能怪你呢？哦，对了，你还记得追踪你的那些人是谁吗？
1: 现在有那么多双眼睛盯着军火库，以我的实力，就算拿到军火也保不住。军火暂时不动。说得对，轻举妄动，只怕还会招来更大的灾祸呀。
0: 行了，我去看看李先生。

你真是叛逃的父亲。

0: 叛逃的事情我回去跟伯母说，安心养伤吧。
1: 这事儿我得亲口告诉他，这是我欠他的。
0: 你是国民党吗？
1: 曾经是，不过现在已经是他们清洗的对象。
2: 那你为什么要跟韩冰同流合污？
1: 我之所以答应他一起执行这一次的任务，我就是担心他赶出出阁的事儿。我一直以为我能约束他，毕竟他是我一手培养起来的。可我万万没想到，他已经彻底被洗脑成了一部杀人机器。

你放心，军火库的事，我不会对别人说。在我这里，它将永远是个秘密。 那是我女儿用生命换来的，绝不食言。

0: 二少爷，你饶了我吧！你对他是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跟你无关，那跟谁有关啊？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1: 那钱呢？
0: 钱？
2: 什么钱？
0: 说，那300万。
2: 二少爷，你可是斯文人，你可不能这么对我。 斯文人，你也知道，我也当过土匪，杀过人。别说我剁你只手线条腿，我就算宰了你，你不会。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我数三个数，你要是不说，我让你人头落地。3、2、1，
0: 我说。
3: 伯父，您怎么突然到我这儿来了？听说你受伤了，我来看看你啊。伤哪儿了？没事儿。伯父，您这消息还挺灵通的。
0: 这废话，我是滨州的镇守使，这点事儿我还能不知道啊？
3: 哎，对了，这兰珠哭哭啼啼的跟我告状，说你最近不太关心她，连出门什么的跟她都不打招呼，怎么情况啊？
0: 原来伯父是来兴师问罪的。伯父，是我最近呢有些冷落兰珠了。

0: 等我这伤好了呢，我就好好陪陪他，带他多出去玩一玩。
1: 就是嘛，女孩子嘛，不就得哄着？
0: 是。
1: 你这伤是怎么弄的？
0: 哦，哎呀，别提了，原本呢想带着小福子啊去长春采购一批钢材，没想到半路上呢就遇到土匪了，好悬呐，命都没有保住。等我这伤好了，伯父，您一定要借我一个营的兵力啊，我要通通把这些人都给收拾了。
1: 这哪有那么简单的事儿啊？剿匪能那么容易吗？啊？这个枪炮弹药啊，人吃马喂啊，哎呀，
0: 也怪我，一直也没有找到军火库的消息和下落。哎呀，要是有这批弹药啊，还用怕这些虾兵蟹将吗？
2: 行了，回去吧。
3: 嘿，那您慢走。怎么看？
4: 是说金大人他对军火库有企图？不能吧，要我说这朱少轩才可以呢，他也知道军火库的事儿，而且跟日本人穿一条裤子。这金大人怎么说是你的老丈人呢？应该不会吧。
3: 我出去一趟啊。
4: 哎，你还有伤呢。
1: 哎呀，这小子滴水不漏，我小看他了。
3: 他停留的那客栈确实是去长春的必经之地，倒没什么可疑的。我看他说的也不像有假，
0: 他会不会真的是去买钢材了？
5: 蠢货，他要真去买钢材了，那跟踪他的人哪儿去了？
1: 平白无故就失踪了，半道掉河里淹死了。
0: 是是，您说的有道理。
1: 你马上去查一下跟他一块回来的那个人，一旦他出了方圆就给我绑了。
0: 咱们抓他干啥呀？
1: 抓他干啥？他不会平白无故的跟江玉晨在一块儿，一定知道军火的下落。
0: 大人高明，

0: 知道吗？咱们的女儿已经长大了，她是个特别懂事的孩子，她画画画得很好。她马上就要嫁人了，要嫁给曹家的二少爷。那个小伙子人很好，咱们的桃子是个有福气的孩子。
1: 我知道，我都知道。
0: 对了，他心里一直想着你，念着你，他每年都要给你做一件新衣服，今年他还给你做了一件大衣，你等着，我给你拿去。
1: 小光，我对不起你了。
0: 慧章，这些年你到底去哪儿了呀？
1: 有件事我必须得告诉你。
0: 说吧。
1: 我们的女儿
0: 桃子，她怎么了？你说什么？

0: 萧公。
1: 消息，你们猜怎么着？抓着胡淼了！哎，我抓着胡淼了！这一下我们就有了指证祝少轩的人证，祝少轩不得不把他吞进去的300万给吐出来，而且啊，搞不好还蹲一辈子牢。这么可喜可贺的事儿，你们俩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啊！对了，蟠桃呢？蟠桃不是跟你一起去找军火库了吗？

0: 段奕晨，范桃了，啊，告诉我范桃在哪儿，跟你一块儿走的，他为什么没回来？你告诉我呀，他为什么没回来？啊，段奕晨，说话，快点，你说话呀！啊，是不是出事了？是不是出事了？告诉我。
1: 江雨辰，你就是个混蛋！

0: 就是为了阻止你们的那个什么任务？秀姑，我对不起你们俩，你怎么能这样呢？秀姑，你别过来！这么多年了。 你音信全无，我一直在这里等你，等着你回来。我从来没有怪过你，我知道你有你的苦衷，可是我不能原谅你杀害了我们的孩子，你知道吗？这么多年。
1: 只是头子陪着我，我们娘儿俩相依为命，他是我唯一活下去的勇气和希望。可是他回去了，
0: 你为什么要回来？
1: 我宁可你永远也不回来，也不愿意失掉我的女儿。
0: 走，潘会长，我不想再见到你。这辈子，
1: 我永远也不想再见到你。
0: 你走。

0: 寒冰，杀他的人已经死了。
1: 我连给他报仇的机会都没有了，你知道吗？我答应过蟠桃，我们要相濡以沫，白头偕老。我们都想好了，以后要生几个孩子，然后以后老了在哪儿养老。我们的婚房布置得非常温馨，喜帖也发了，可没想到蟠桃

0: 我跟你说个秘密啊，可能那秘密吧，你也知道。其实我也喜欢半刀。当我见到他第一眼起，我就喜欢上他了。
1: 然后我就不停地想缠着他，粘着他。 让他能够注意到我，可是我发现他心里边没有我。我多么希望我能够走进他心里边去啊！后来我知道你俩要结婚了，你知道我有多么嫉妒你吗？我那个时候恨不得。 我们俩能够调换一下，我就想着，假如我能够在蟠桃的心里面，哪怕就是你十分之一的地位，我也就满足了，我会觉得特别的幸福。可是我放弃了，因为我发现他心里边没有我，他心里边只有你。 我只希望你们两个。

真的，我的蟠桃坚强、勇敢、善良、开朗。哎，你说谁会不喜欢？蟠桃以前常说我们是灵魂伴侣，我之前不知道什么意思，直到今天我才明白。 蟠桃不在了，我活下去就是一具行尸走肉而已。

0: 莫非，我兄弟，你现在是滨西铁路的总办，
1: 护路团的团长。
0: 你还有那么多的使命需要完成，你还有那么重的任务等着你接手，你身后还有那么多的人在仰仗着你，你不能放弃，懂吗？
2: 我以前听过一句话，其实人死很容易，但人活着很艰难，责任大于山，必须得扛得住。你放心，为了滨西铁路，哪怕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这条路我也要走下去。
0: 我答应你个事儿啊，假如拼到最后，你放心，你一定不是一个人，你身边一定还有一个我。
2: 走吧。
1: 去哪儿啊？
2: 快意赌场。
0: 这个时候去赌场？
2: 我让侯老板把那个胡淼关在了快意赌场。你说的对，现在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那些死者的家属还等着赔偿金呢，所以啊，我们没有资格在这自爱自怨了。
3: 我叫他，钱是被朱少轩抢走的，事成之后他想杀人灭口，我这条腿就是被他给打折的，你们想知道什么我都告诉你们。
4: 真的是朱少轩的主意，他怂恿我绑架曹董事长的时候就打定了这笔钱的主意。
5: 打一开始他就没打算留曹董事长活命，因为其他的人只有拿了按了手印的遗嘱才能取到钱。
2: 我爹虽然死在日本人手里，可毕竟元凶就是朱少轩。
4: 哎，谭爷也在这儿，胡淼也在这儿。莫非你想怎么办？说。
2: 胡淼，我可以放你一条活路，但条件是，你必须当着向省长和大家的面指证朱少轩。我可以跟向省长求情，让他对你从轻发落，否则我就把你放到许坤的手上。你也知道，一旦你落在许坤手上，会是什么下场？
5: 好，我答应你。
2: 明天我让丁叔把滨州有头有脸的人物全都请到咱们铁路局，然后做一个公审，当着大家的面做一个见证，以免小人从中作梗。
6: 把人带下去，严加看管，记住，绝对不能走漏半点风声。
5: 是，
7: 快走。
1: 谭爷，这次啊，可真是多亏了你了。这叫什么来着？啊，大恩不言谢。
8: 江玉婵。
9: 好的。好，你跟他说，马上这事
6: 打什么打呀？闺女都生气着呢，还打电话？
9: 我这电话没打完呢，闺女。
8: 没打完就没打完。

0: 哎呀，说说这个江玉晨啊，现在真的是越来越过分了。你又去找他了？你看我都跟你说多少次了，我说这女孩子吧，平时要矜持一点，你懂不懂啊？我不就是想让她天天陪着我而已吗？
1: 你怎么就不懂？
0: 啊，对了，爹，我还没跟你说呢。 你猜我今天在哪儿找到的玉晨啊？
1: 在哪儿啊？
0: 在那个谭冶啊开的那个什么快意赌场，那么乌烟瘴气的地方，还居然骗我说是跟人家谈事情。你说说那个谭冶，那像是正经女人吗？那把一个姓胡的腿都给打瘸了。哎呀，你说这刚走了个蟠桃，又来了个谭冶。 你说说这个江玉晨一天天怎么就这么让我不省心呀？还有，爹，爹，
1: 怎么了？
0: 你有没有听我跟你说话呀？
1: 这不听着呢吗？怎么着，他跟谭冶单独在一起？
0: 那倒也没有，当时吧，曹墨菲也在。 哎，可是那个玉晨啊，他离那个谭冶，你知道贴的有多近吗？那脸就贴的这么近。爹，你回头见了他，好好替我教训教训他啊。
1: 闺女，这个铁路公司啊，最近出了不少事儿，玉晨啊忙里忙外的，是吧？也都是为了生意，这咱们得理解，是不是？前几天我见着他，他还向我保证呢。 说过两天就来看你，还给你带礼物呢，你不行了呗？切，谁稀呀？耶！
2: 阿英啊，爹！潘先生，蟠桃的事情我已经听说了，这人死不能复生，请节哀顺变。丁先生，蟠桃。 是不是已经加入了共产党？潘先生，这……宋庆邦向你们透露，国民党要去找军火库的人，就是我。你怎么会？国民党现在大肆清党，我已经上了他们的黑名单，理由是轻功。现在。 我才算真正的看明白，为国为民的是你们，我愿意加入你们的组织，接替桃子，完成他的遗志。
1: 好，我会向组织汇报的。

0: 大人，我查过了，丁建平今天通知工程局的股东，让他们明天一早去铁路工程局开会。
1: 我知道了，你下去吧。
0: 是。

0: 周老板，你放心好了，一切都交给我，我一定让你满意。
1: 哎呀，你大半夜的不睡觉，干什么呢？
2: 是朱少轩。
0: 你都听到了，这事你别管了。
2: 他们是不是让你去对付曹墨菲？
0: 怎么，你到现在对那小子还余情未了？
2: 他们两个背叛我，我恨不得让他们身败名裂。
0: 这就对了，你放心，我一定会让你如愿以偿的。
3: 什么人？
4: 送饭的。
3: 不是送过了吗？没有送。
4: 这个是谭爷专门交代的。
5: 别动！
2: 谭爷果然神经妙算，我倒要看看你是什么牛鬼蛇神。

0: 是庞海吗？啊，是不是庞海啊？是祝少轩让你来的吗？
1: 行啊，这身打扮我都认不出你来了。
0: 别跑了吧，都挺累的，跑也跑不了了。或者，你可以放弃抵抗，告诉我们祝少轩的所作所为。

0: 听着，谁要再敢闹事儿，就全部带走，统统带走。
1: 看着，韩爷，
2: 有人来我的厂子杀人闹事儿，
1: 许局长却要抓我的人，
3: 误会，误会，
1: 蠢货！
3: 不知道这是谭爷身边的红人吗？不认识吗？
0: 把枪给我放下！
4: 许局长，今天来的够及时的。
5: 应该的，保护商家的安全是我们警局的责任。
6: 谭爷，

0: 徐局长，既然如此，我就等你给我一个交代。
1: 当然，
0: 陆总。
2: 少队。

0: 人就这么让他跑了？我已经派人去追了。赌场附近全都埋伏了杀手，胡苗恐怕难逃危险。
1: 大爷，胡苗死了。
2: 什么？
1: 祝少轩、许坤。
2: 阿白，他们早有准备，我没能得手。放心吧，高田的人已经把事情搞定了。哼哼，胡淼这个蠢货，竟然自己跑了出来，真是天助我也。那要是这么说，曹某飞和江玉晨就彻底完蛋了。
3: 想跟我斗，他们还弄了点儿。
4: 哎呦，行了，你拦我有什么用？别拦我，
1: 行了，站住！
2: 方海，周妈，你下去吧。

0: 看二位的架势，来头不小啊！
1: 朱老板，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我们是为了你骗取的那300万修路资金来的。300万？警察不是已经定案了，是胡淼干的，你们怎么跑到我这儿来要钱来了？
0: 行了，老朱啊，装一装就得了。这么跟你说吧，胡淼把自己做了什么、干了什么的，全都说出来了。
2: 好，好，好，好，好，你把胡淼叫来，我们当面对质。我是个正经生意人，绝不允许的往我身上泼脏水。
0: 你以为你叫庞海去大闹赌场，勾结日本人杀了胡淼，就死无对证了是吧？
2: 说话要有证据，
0: 没证据敢这么说话吗？
2: 庞海今天一直在我身边，你说他去赌场杀人？
3: 你得拿出证据来，不然我到相声长那儿都要讨个说法。
4: 二位，我庞海虽是一介武夫，但也容不得二位在这栽赃陷害。哎，哎，哎！你瞅瞅你俩那熊样，装什么装啊？有什么可装的？老朱，本来这事儿吧，就是你给我们300万，然后呢，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0: 可瞅瞅你们俩啊，满脸的执迷不悔的嘴脸，啊，那行，甭谈了。莫非，把东西给他们看一看。那就看看吧。我们一找到胡淼，就让他亲笔写下个认罪书。来，看看就行了，还想拿走？你以为胡淼真的死了？
4: 他人在我们手上。不是，你们什么意思？能有什么意思？自己慢慢的悟呗。啊，行了，老朱，既然买卖没谈成，那我们就告辞了。你瞅你那样啊，我这我是正经商人，
3: 谁给我泼了水？怎么着的？行。
2: 我希望明天你还能成为一个正经商人。走，走了，朱老板。哎，等等。我怎么才能相信你们呢？
4: 你不用相信我们，走人。哎哎哎！
2: 朱老板，这次只要你把这300万吐出来，我们就不再追究了。毕竟你是明月的父亲，你说是吧？
4: 这个钱呐，全投到水泥厂和棉纺厂了，账面上是一分钱都没有。这样，
2: 我答应你们，只要这两个厂子有了进项，我就把钱还给你们。
4: 哎，你怎么那么能装呢？啊，演戏呢呀？
5: 在这表演真诚的呀！啊，
4: 账面上有多少钱我不知道吗？你一共黑了我们家600万，你今天给我说没钱。好，咱们好好算算这笔账，或者我让金大发来跟你算这笔账。哎呀，
2: 江少爷，这公司的运转得需要资金吗？这你
4: 跟我说那些没用的，就说有没有钱？你分钱没有？要不要我们走了？
5: 明月，把钱拿。没有钱，我。明月，你先去，我们谈点正事儿。这300万的支票，是祝家账面上所有的现金。
0: 已经盖了我爹的印鉴，随时可以支取。明月，
5: 爹，你不要一错再错了。难道你真的想身败名裂、众叛亲离，你才甘心吗？
0: 朱老板，今天看在明月的面子上，你伙同胡淼骗取修路资金300万的事，我们一笔勾销。 谢了，
6: 老叔啊，
3: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6: 不是不。

0: 你们真的让胡淼写了认罪书？
1: 就是啊，他贼的跟我似的，你们是咋做到的？
2: 认罪书自然是假的，主要祝少轩心里面有鬼，再加上庞海行动失败了，我们呢又早就做好了准备，
3: 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他就在认定说死的这个胡淼可能是替身。
4: 其实这也是兵行险招，如果祝少轩他死不承认，我们也就束手无策了。不过这次我们最感谢的还有祝小姐，在紧急情况之下她立刻送来了支票，如果时间一长祝少轩回过味儿来了，钱可能就没这么容易到手了。
3: 有一个词可以形容这个，这叫做贼的，这叫什么来的？
1: 做贼心虚呗。
3: 对，就这词。
1: 谁做贼呀？你早进喷洗手。
4: 不过我还有一点最纳闷，胡淼的事儿除了咱们几个还有谭爷知道，没有告诉任何人，可是他祝少轩怎么知道的？
0: 哎呀，先不管这些了，反正钱已经追回来了，我要把工人的抚恤金先发放下去，等新定的整木一到立即复工。
5: 行。
6: 谭爷，这次可真是多亏了你了。这叫什么来着？大恩不言谢。
7: 江玉晨，
8: 祝少轩这个废物，既然三言两语就相信了曹墨菲的话，害得我们功亏一篑。我真想一刀杀了他。
9: 日子小姐，不要着急。祝少轩虽然愚蠢，但是我们现在还需要他。
8: 赵天君，你是怎么知道胡淼的消息的？
9: 我早就跟你说过，在中国人当中我们有很多朋友啊。
6: 你看看这一大桌子菜啊，都是为你准备的，别生我气了好不好？
10: 别以为请我吃顿饭我就能原谅你啊。
6: 哎呦，那你要是不原谅我的话，我精心给你准备的这个礼物不就可惜了吗？
10: 亲，谁稀罕呀？
6: 这礼物挺好的呢，这是真正的俄国的琥珀，我从俄罗斯商人手里特意收回来的，虽然礼轻啊，但是情意重，你要是不喜欢呢，那我送给别人吧。

0: 我哪里说我不喜欢了？我那天不就是看到你跟那个谭爷吗？哎，你们俩当时那个脸啊，贴得这么近。你跟他到底有什么关系？
1: 我跟那个谭爷啊，是正儿八经的生意上的伙伴，就是普通朋友的关系，一点别的关系都没有。就是赶巧了，那天我正好想跟他说点不让别人听的生意上的话。
0: 哎，就那个时候你敲门进来了，我还想问你呢。你说你来赌场这地方干嘛呀？
2: 我去赌场能干嘛呀？我去赌场当然是去找你去了。
0: 兰珠，那天人多眼杂，你帮我也回一回。那里面当中有没有一个瘸子？
2: 瘸子？你这么一说吧。
0: 好像是看到了，怎么了？然后呢？然后我就回家啦，回家见到我爹，好好的给他告了一番你的状，打算让他回头教训你来着。
2: 那你有没有跟你爹提过这个瘸子？
0: 好像说了吧。哦，不对不对，好像又没说吧。到底提没提啊？
3: 哎呀，我那天说了那么多的话，我哪里记得清楚我都说了什么了？再说了，你总跟一个瘸子较什么劲呀？
0: 嗯，
3: 怪我，你看，美人就在身旁，我却想到了一个瘸子，这事儿怪我，良辰美景，这不就这么错过了吗？我的问题
0: 啊，来来来，
3: 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夹。
0: 我都爱吃。
4: 我想吃糖葫芦。好，那我去给你买。
5: 我要自己挑。行，去吧。糖葫芦。神神，美云，你去哪儿了？桃子说你失踪了，她一直特别惦记你。
4: 是吗？我听说他和曹墨菲快结婚了吧？结婚？不喜欢啊？那我再给您挑个别的。您看看这个，
5: 桃子，他怎么了？他没了。
4: 你是说桃子他死了？ 怎么死的？是土匪。美云，你怎么了？死得好。
6: 这娘们儿，莫非，莫非，美云，你终于想通了，你能出来太好了。
7: 莫非，安桃的事情我听说了，我知道你很难过。
6: 我今天来是想跟你商量一件事情，我可以照顾你，陪着你，我可以为你付出一切，你能不能娶我呀？
7: 美人，对不起，我跟你说过，在我的心里只有蟠桃。我知道，我明白的，我可以等你。
6: 我等你忘记他，只要你能让我留在你的身边就行，可以吗？美月，任何人也替代不了蟠桃，而且我不相信他死了，我相信他会回来，而且很快会回来。
0: 你说什么爱潘棠至死不渝，都是骗人的。你是嫌我脏，嫌我跟过许坤是吗？
1: 美人，不是的，
2: 都是因为你。
0: 不然你怎么能从监狱里体体面面的走出来？不然你怎么能现在站到我面前跟我说话？是你救了我，曹墨菲，是你害我到了今天，是你，而你却嫌我脏。
3: 我恨你，我恨你，美雪。对不起，对不起，我今天才知道，原来是我连累了你，我欠你的。但我拒绝你，并不是因为你跟许坤在一起，而是因为一直以来，我一直把你当做同事，当做我的好朋友，没有其他的情感。
0: 我知道我亏欠你太多了，我会我一辈子去补偿你。除了让我娶你，我愿意付出我的一切，包括我的生命。你不补偿我，我要你爱我，曹墨菲，我为你付出这么多。
3: 最爱你的人，他潘棠又算什么？我恨你，我恨你！我知道你恨我，但是现在最重要的是你必须要离开许坤。这个人太可恶了，他比你想象的要危险的多，他在你身边会毁了你一辈子。
0: 你才可恶。

走，回家。美人，莫非就这么样让他跟许冠走吗？

0: 小姑，你可不能死啊！
1: 其实。

0: 儿吗？
1: 不是啊。
0: 警察为什么抓你啊？
1: 有人想绑架我，秀波出来帮忙，却被他们杀害了。
0: 说什么？
1: 真是对不住他们，他们俩都是为我而死，一个尸骨无存，一个都没来得及为他收尸，还躺在冰冷的地上。
0: 知道什么人干的吗？
1: 不知道，也许是国民党派来的。
0: 什么人干的？我想办法帮你查清楚。你先我放那儿待着，那比较安全。至于秀姑的后事，有我和莫非在，你放心吧。

0: 你是说，李先生是潘桃的父亲，有人要绑架他，但是误杀了秀姑。
1: 潘桃的父亲本名叫潘惠章，他怀疑这个事情是国民党做的。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像是金大发干的。
2: 金大发，你的未来岳父。
0: 他不是你爹的旧部下一直支持着你吗？
1: 以前呢，我也是这么认为的。现在呀，不敢肯定。
0: 为什么呢？
1: 金大发曾经多次试探过军火购的事儿，胡淼的这事儿，我认为跟他有关。
2: 你怀疑是金兰珠告诉了他？
1: 兰珠这丫头我还是比较了解的，简单、善良、单纯。
2: 不可能让他说，就算是说，也是无意间透露出来的。
1: 你认为他想得到军火库，于是向潘先生下了手，还跟朱少轩有勾结？哎呀，
0: 说实话，莫非啊，这些呢，都是我自己猜想的。
1: 不过你看，金大发、朱少轩在滨州经营这么多年，一个以前是江家的枪杆子，一个是以前是江家的钱袋子。
2: 这两个人要说没有勾结，我是不太信的。这样吧，我让老侯去查一下金大发。不管怎么样，咱们留个心眼总是好的。
1: 老侯，行，点儿生，让他查一下吧。
2: 秀姑的事儿就交给我吧。虽然我和潘涛还没有成亲，但我毕竟算他半个干儿子。
1: 就让他先住在方圆吧。
2: 嗯。

0: 日本人这是什么行为？简直就是明目张胆、疯狂至极！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杀谁就杀谁。
1: 日本人野心勃勃，企图霸占整个东三省，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敢明目张胆的这么做，就说明他们已经急不可耐，把他们的真实面目完全暴露了。
0: 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2: 一定让他们给个交代，否则他们会得寸进尺。这件事儿结果是怎么样，我们都可以猜到，肯定是含糊的草草结案，以关东军并未先设在内为由，敷衍了事。此刻我们更不能乱了方阵，加快施工进度，尽快建成滨西铁路。
3: 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高田先生说错了，不是只有面对面才叫见面。哦，是是是，我们经常见面，是不是金先生？这些年啊，我们合作默契，心照神交。
4: 彼此之间想什么，相互都清楚，是吧？
3: 金大人这次亲自来，像金大人您这么谨慎的人不会不明白。如果暴露了，会意味着什么？
4: 所以说，你应该知道啊。我这次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啊。
3: 是不是有重要的事情？
5: 请金大人快讲。伙计，哎，伙计，哎，里边请客官啊。
6: 那个祝老板他在哪个包间啊？
5: 祝老板啊，他今天没来呀？
6: 不对吧？
5: 他告诉我说让我来醉香楼找他，你忙得跟陀螺似的，不会是你忘了吧？不能，我就是再忙我也不能忘啊。楼上啊，一共就两桌，第一桌啊是山东的客商，另外一桌是高田洋行的人。啊，就两桌。啊，
6: 那兴许是我记错了。真对不住啊。
3: 那你先忙去吧。
5: 哎，好嘞。
3: 有事您叫我。
5: 哎，行行行行，忙去吧。
3: 高田洋行。啊，
5: 走了啊。
3: 金先生，您有什么高见吗？
7: 一个字，无。
5: 哦，
7: 哎，你别误会啊，我说的这个无啊，是无中生有的无。中国武术里有一句话。

0: 叫无招胜有招。我的建议啊，就是目前对修铁路的事儿，你就不要干涉了。
1: 您是说，等他们修好了铁路，再为我所用？
0: 你以为如何呀？
1: 等修好了铁路再做打算，是这个意思？
0: 哎，
1: 金大人呐，佩服，佩服啊！如果这个江玉臣能跟您一样跟我们京城合作，那该多好啊！
0: 哎，我看错人了。他呀，跟他父亲当年一样，性格倔强，一意孤行。我听说你们不是另有人选了吗？
1: 你是说祝少轩？
0: 啊，
1: 哎呀，这个祝少轩呢，倒是很听话。但是，我更佩服有勇有谋的人呢。哎呀，话是这么说呀，但实际上，谁跟我们合作，谁就是我们的朋友；反之，他再有才能，那也是我们的敌人。就像江桂雪，怎么，金大人莫非？
2: 金大发，你自己看看，你自己看看，你干的好事儿。前线打仗，你呢？你倒卖军火是不是？啊，把武器弹药卖给胡子，你自己看看。
0: 没有这事儿啊，
2: 你自己看看再说。
0: 好，我看。
3: 哎呀，督军，对不起，督军，有这事儿。
0: 是这样，我那个部队不是一直打阻击吗？部队啊，损失有点惨重，这属下就建议我说，这个长官，你把那些破损的武器把它卖了吧，然后换点钱给弟兄们也补偿，就这么个事儿。
2: 你放屁你！你不三岁小孩呢？叶警官，
4: 你去把箱子门打开。
5: 是。
4: 你跟我来，
2: 你看，你给我看，哪件武器是破损的？这是我刚刚从仓库里边给你调的新武器啊，你转手就给倒卖了，然后你打一仗，拿破损的武器跟我顶仗，你知罪不知罪？
6: 督军。对不起，督军，我错了。

0: 看一下发票，谢谢。
1: 这边扫码。
2: 请看发票。
3: 这个你也喜欢？都不如迷你什
4: 么？您的邮箱已加满。
2: 请看一下发票。
3: 请稍等。
5: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

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冤。哈，只不过是这个小小的村去望一望嘛，江上啊。

0: 咱也着小心袂笑面。嘿嘿嘿，秀玉仙来了，滚出的队已经先先杀你了，
1: 秋高必得，
0: 好，赶紧来，赶紧来。
2: 哦，我以为是什么人呢？原来是苍西贝，遐个用前线工作队等伊的三只羊，换一台草油做炊机的钢棍。
0: 哎，伊是华丽掠食，也背上机头变红红。
2: 嘿，什么也？我前身就是红红，左端的第一大号，什么钢棍啊？我本来就是。公棍怎啊咯？啊，公棍啊，怎啊咯？我是公棍，英俊的公棍，在五八招，勇士巅峰。我是公棍，精灵的公棍，手筋干快，兵算聪明。真的袂晓，袂晓讲棍。耶！
0: 人傲哦，天才是咱村限量版的人才啊！傲啊，咱开始哦，
2: 开始。

0: 家是土爷，不碰是土爷。啊，我这手功夫啊，当沙场嘛找不出第二个。
1: 好，这是什么新技术呢？
0: 伯明，作为本村的公众人物，我就低调。公明，
1: 哎，
0: 将这摆治疗的时间甲何处定义者？啊，医生长，
2: 来了。
0: 这几年就增加饲料，帮你强过者。
2: 好些，阿妈，不分，
1: 这是为你专门准备的，能包装，多啊，中华。
0: 哇，有生意呀、
1: 啊！让韭菜嘛为你办好了，这金沙薏米、鲜油的皮蛋，
2: 还佫有咱泉州的面瓜糕。
0: 为了吃你这顿饭，昨暝我是摇摇摆上床去困的。
1: 嫌煞袂哩说，人这撮鸟舍吼，也是我昨日亲自去市场订买来。对咯，昨日哦，也拄顶了，拄着阮遐外省汉之才，记得顶了珠宝店吼，买一条红的金链呐，说到上头乡的李翠娥。这小啊，对那个小寡妇吼，阁真有心哦。
0: 什么啊？金莲啊？我想起来了，李春姐啊，我出来早顶，也咧请自身的，卖我就唔食咯。
1: 翁啊，唔通俩，翁啊，唔通浪费，要唔通浪。这小啊，加我一堆钱咯，还阁想吃外卖？
2: 大妈，叫上小五倒来吃好了。
0: 我，嫌煞袂记得，今日带几包低温预防药，记得，今日天光转一条，趁你饲料来。
1: 啊，你那好意思俩？
2: 翁啊，倒来，推得饲料。

0: 因安过身后，我又开始新一轮的从政。明日暗无少帮伊，唔过就是无打了。不管怎行啊做，一直处于不是恋爱，朋友以上的状态。非常难修红章，见成后才容易求婚。那在韩志才发起了追念攻略，害我不得不启动一级应急防备响应。
1: 敖兄，敖兄，敖兄，今仔日咱还是去西山迄块蛮草原哦。
0: 我这个无闲，你家己去。
1: 我，
0: 记得莫阁弄脏。地骨皮是好脏色的，香咖啡是好黄色的。
1: 放心，这摆定袂打咯。

这款的要两粒有两粒，要形象有形象，绝对是一只强力歌，嫌牛吹

0: 春勇啊，春勇，春勇，我
1: 韩贵杰，你这是在做什么呀？
0: 哦，春勇啊，我是来讲你的不对的呀，我。
2: 没唱你，人说的对啊，知己知彼，必见必笑。我也是想看看是什么情况，才决定要怎样做。对，就是这个主意。
0: 哦。
2: 因在咧说什么啊？啊，急得我爱活出血，离火升天。这是要创什么啊？这功可念，情薄不可念，三催五金恋爱的人应该是我。催我，催我啊！这是今仔天光才到的。
1: 多谢。
0: 催我啊，你？
1: 我想，我已经啥也清楚了。以后你别再来我家来了。
0: 催我啊，多过我，是我把你胖见了。

0: 我。
1: 想要抓你，去，本事无两样，大把时间就知影用来咧撩查某，讲你说哦，唔该看免看，唔该听免听，唔该想的啊，免想。
2: 伊想也无想，甲你也无关系。
1: 这，嗨。龙生龙，凤生凤，老子的家己的大洞，命来无死，你无惊。

0: 翠华，你就是因为这个不务正业的理由啊，来拒绝我吗？
1: 不务正业，分明是你在调戏良家妇女。
0: 像我这样的人中翘楚，怎能甲你一种鸡鸣狗盗为伍啊？
2: 好，好了，
0: 今老就随牛你一拜，你随请，
1: 随你来。

0: 来哦，邀这个杨红对我的会，丁秀红站的五站长都要参加。我老时间大一搭，叫你来敲盘，行咯。
1: 杨红对我的会，怎啊那无通知我参加？
0: 会议级别太低了，哪敢启动鬼风业员呐？
1: 恁是惊我又吹到恁说检修防站的代志吧？
0: 你要做哦，是直接上诉丁东伟的代志，老轮到阮，你说东说西呢？
1: 只话都是提起我了，明仔我就去镇的争取，
0: 加油！丁领导一定会铺上红地毯迎接你的。
2: 翠华，有一句话哦，我劝你一答，你妈赶紧告诉我，你搁好好想想呢，我一定会等你啊。
1: 想太多了，想太多。
3: 你今仔日来有啥物代志无？
1: 翠华，我看今仔天气袂歹，恁厝的气白敢上路啊？
3: 气白？这个季节会较早袂？
1: 袂早咯，袂早咯！这个年代做啥物代志都着趁早，出门着趁早，若无会踢在半山腰，起厝着趁早。那无情人会得人走。

0: 这条脸哪去？春娥，这两年有通甲你经常做一下，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我想送你淡薄啊心意俩。
1: 苍门狗哦，
2: 翁啊，做贵重的礼物，我这是唔敢收哦。
1: 贵重，我看不检点吧。
0: 看什么啊？家中老闺庙纯金制品，小心意，是你的目睭哦。

一看那人民币哦，实价在前面，嘛无一百块的值钱。这是什么意思啊？翠华，你去捧一碗醋来。如果那是真的哦，用醋将伊浸落去，也不会变色。

0: 几混淆，这场戏嘛，我看你小子真是有病。
1: 一头扎地气不灵的，恁在人什么戏出啦？
0: 哦，阿咪呀、你说罢了，一个男足俩输一场比赛并无难，难的就是偌侪年累积日，伊一场接一场的输了。
1: 志在兄，你只是
0: 看戏，我先去开会了。
1: 阿兄，什么情况啊？
2: 翠娥花。翠娥，你听我解释，我就是太着急了，也太伤心忙碌了。
1: 几点啦？
2: 查某鬼啊，唔通再来添乱了。翠娥，我马上去共你换一条新的来。
1: PPT 作业吗？

不会

0: 就艰苦，唔说你艰苦，我都想要卖几句，过后我才可以换一条真的金链啊！拜托你，其实链啊都无重要，重要的是阿王这个人，做代志也太无认真，太无完美了。
1: 一世界顶哪有完美的人啊？
0: 你的功名不是真完美吗？会等待不得你，对你啊，百分百
1: 功名家己都说。单位大波人，我阿兄毕竟在强偌济波，除了无读过大学，倒一方面都足够用的。咱就说看卖，咱陈怀德有一个头小气廉，无功名可以，不过那是无我阿兄，连一日都活不了落去，这就是本事。
0: 听你这样说，我这心内一轻松袂少了。

撒泡

0: 子，你说怎拖？
1: 咱家去找一个拍雷打的，
0: 就怕用夹脚法。
1: 夹脚法
0: 是啊，该做功名，你不就是用这个办法吗？
1: 不过，要用啥来夹伊呢？
0: 好姐仔，不就是现成的？

0: 没人命的，连一个面都不让人滚吧。我说不来，你一定要来，也要拖着我做一点来。
1: 这不是拖你来中大吗？万一我若说大什么话，有你出面议场，唔则袂得罪领导。
0: 看来你啊，也阁是有惊的人。
1: 惊领导是人民公仆，是为咱老百姓服务的，有啥物通惊的啊？看见无？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0: 我也是无打，阿你的脚哪一直咧错
1: 啊？啊？我看起来怎生惊吗？
0: 无，也勇敢哦。
1: 当然咯、哦。

0: 难道在咱村建一个收容站是我个人的愿望吗？你难道无想？
1: 但听村内老人说，当年林员工林老伯就是因为坚持这个愿望，才变啊做排体。你这不是去行老路吗？
0: 这是偌侪年前的代志咯。现在时代变了。
1: 什么时代无同啊？领导若是不支持，也不是想了白想，说了白说。智慧，
0: 智慧什么？
1: 智慧，你做上村主任，这件代志叫成功的希望。

0: 连城，
1: 宋明子。
0: 两位老民兄弟啊，恁是有什么大志心？
2: 我是来做王司机的。哦，
0: 恁是打这个村的啊？有鱼肉无？
2: 我是东山村的，来谈谈阮村建修方针的代志啊。
0: 哦，司机啊，去咧开会啦，等伊开会倒来，我才及时通知恁。嗯，遐车哦，恁啊可以到店的卫生院啊去看卖咧。因具体负责啊，国村红叶的代志。
2: 你说什么呀、啊？大清早就开会，金球开河，我啊醉，有偌多计划，你都敢说？无惊你上分小宝纸来骗鬼？
0: 排泄排泄，是我无讲清楚。

0: 哦，那么您以后个电话号码等伊回来，我才知会。
1: 呀，你以为鬼子来找麻烦的吗？当然是。

0: 响了豆子滴滴应，就响了三十秒也不话了。记得别人来找你，无一定是有代志要求你，嘛是托你这个机会。所以啊，拒绝别人的时阵，得看看家己的亲戚。
1: 这位兄弟啊，你唔通受气啊，我是说，阮这点是镇政府，唔是从事商业交易的所在。
2: 同志啊，同志啊，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借问一下哦，咱乡的土地流转什么标？
1: 土地流转新石标。
2: 是哦是哦，去得了你啊！
1: 你等我来。啊，恁稍等一下。
0: 来。

0: 奥尼啊，你给拿来的表演那抓梦啊？
1: 什么呀？你敢说我讲？
0: 这倒是点江湖啦，咱总会输掉，输啊搞一大来哟、
1: 啊！你功名啊，难成让座无。

0: 就嫁来了，领导就是辛苦啊。
1: 哦，王书记哦，
2: 你是？
1: 我是东山村的阿欧，来向你反映情况。
2: 好啊，东山村是咱镇内头一好饲猪基地，我真想要去恁迄搭看看嘞。
0: 拍戏拍戏，王书记啊，你八点半还有一个报告啊。
1: 啊，我就伫这搭说几分钟的代志。
2: 对不住吼，恁是怎样赶来？
1: 王书记，你听我说几句，已经感觉不尽了。

0: 一起，眼下曾接收红站，毫无忌惮的好大事，连有这个信，我要指为家人同意。
1: 哈，你若是同意，从来就唔敢去车上通信。

0: 只有邻家万心牵。
1: 不过我将牌位设在面前，敢于目前财政紧张，就是定了同意了，也无可能退出大笔的资金来支持陈秀红站的建设。那么我将一停到定同意研究，您各稍等一下。
2: 好好好。我说唔来，你怎会来？真白咯？
3: 无一定，咱各等一下。搁等者，
2: 领导明显咧踢皮球，
3: 也唔通安尼说嘛。虽然无讨到钱，但书记、镇长两个人都表示支持。我看咱也是先将伊创起来，才搁说。
2: 后兄，你到底要创啥物啊？
3: 我一个思路，我若无做成这项代志啊，我就唔是我咯。咱最大领导怎啊说？幸福是分着出来。
2: 哇，何大口气啊！
4: 阿兄，你

0: 嘿嘿嘿，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1: 好，
2: 阿姨，您吃水果吧。
1: 好，
3: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
1: 没事没事，让我来拎吧。
3: 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1: 好嘞。

0: 有些缺钙、缺锌，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1: 啊，癌细胞！
0: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1: 妈，这好东西啊，买了不吃亏，咱买啊！
2: 好好好，好好好。

0: 这次啊，派来的代表是他的参谋长张之英，这个人我接触过，思想还是很进步的，所以啊，我们看是否能够策动22军起义，争取和平，解放榆林。
1: 嘿，钟勋啊，
2: 你要是能把22军争取过来，你就牛大了啊！
0: 你别激将我，我们争取，我们努力争取和平解放榆林。
1: 好。
3: 给中军同志鼓掌！
4: 鼓掌！
5: 报告，
3: 进来。
5: 习教委，您的电报。
3: 我跟你说啊，18、19兵团一过来以后，都签好了，知道吗？马步芳部队
0: 情况有变
3: 啊，我要先回到谢北局。
0: 哦。

0: 找怎么着？季书记，就算走，也吃完饭再走吧。我刚在村子里买了一只羊，钱都付了，吃完羊肉再走。哎，季书记，军令难违，非常抱歉，终止谈判。
1: 理解。那就带在路上吃。
0: 来，天气马上热了，我让他们给做了几件衣服，刚刚做好，你带上。
2: 我们谈判虽然终止了，但还是朋友嘛。来，拿上。
0: 戚书记，感谢您这么细致。
2: 张参谋长，蒋介石刚刚把左军长又提升为陆军中将，军饷补给给的都很丰厚。但我还是想请参谋长。
0: 转告左军长，
2: 如今历史的潮流，人民的选择已经是非常清楚了，还请左军长能够慎重考虑。
0: 您放心，我一定把您的意思转告左军长。
2: 好。此外，我还有一个请求，要麻烦参谋长。
0: 您请说。
2: 来而不往非礼也，你们这次来谈判。 我们交流的非常愉快，所以呢，我也想请我们曹丽如秘书长跟你一起回去，去拜见一下左军长。这个我做不了主。不为难，只是请您给转个话就行。我们的谈判代表可以在榆林城外等着，左军长愿见，他们就进城；不愿意见呢，咱不勉强。
3: 好，军长啊，您派我们去延安谈都谈得差不多了，您却突然把谈判叫停了，为何？你们去延安的这些日子，我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这个时候，我就只好一遍一遍地临写王雪桥的字，写累了，才能睡过一会儿。眼下。
4: 我是进退两难呐，
5: 军长，这我就不理解了，什么叫进退两难？
4: 邓宝山将军的话我们得听吧，
5: 他打了三份电报过来催，让我们赶紧动手，别再犹豫了。要知道我们都是走过弯路的人，我的手上都沾满了血。
0: 所以我想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走这条路。军长，我不这么认为。这次我们去延安谈判，见到了习仲勋书记和曹丽如代表，我感到共产党对人很真诚。即使您中途叫停了谈判，让我们回来，习书记还是来探望我们，关心我们，让边区政府给我们做单衣。就这样的气魄和胸怀，让人佩服。

0: 军长啊，说句心里话，我愿意跟他们打交道。这才去延安几天呢，都成一家人了。
1: 军长，共产党的谈判代表已经到榆林了，就在城外。他们已经给足了我们尊重和耐心，我们如果起义，都还可以谈条件和提要求，继续谈吧。
2: 军长，榆林城外共产党又增派了一个旅的兵力啊！如果不谈，这仗可就在眼前了。
3: 军长，二十二军全体将士的生死可就看您的了。
4: 军长，国民党这条船已经沉了，唯有和谈，唯有接受共产党的和平改变，我二十二军才能获得新生。

0: 好吧，明天和共产党的谈判代表见面。
1: 曹先生，终于见面了。是啊，是啊，曹先生，请坐。请。来之前啊，我们西北局的习仲勋书记再三叮嘱，一定要尽最大的耐心和诚意，争取左将军起义，争取和平解放榆林。
0: 今天，希望我们能开诚布公的谈，把你们的要求和条件都提出来，我们尽量满足。对于本人一直以来的犹豫不定，贵党还能够如此的大度，做我真是千秋万分呐！啊，习书记的信我看了好多遍了。
1: 今天我总算明白了，习书记这样做，完全是为我好啊，完全是为我们22军的弟兄们好啊！啊，左军长，能明白这一点很好啊。您是邓宝山将军的老部下，是胡锦涛的好友。习书记不愿意与您兵戎相见呐。
2: 习书记果真是用心良苦啊！是啊，习书记，咱这么着去区域的前职，是要准备打西安了吗？是啊，我们西北局成立了西准会，13个局处，就是随时做好准备解放西安、接管西安。
3: 那我明白你为啥派我去学习了。
2: 学的咋样嘛？还行吧。<笑>还挺谦虚。前几天我见了公安处的负责人了，把你夸得跟朵花似的。
3: 说你小子鬼得很，有做公安的潜质，准备把你调到他那儿去。
2: 调我去做公安？
3: 是啊，我不去，我得跟着你啊。现在你跟不跟我不重要，啊，你要尽快成长，尽快独当一面，多为党做些工作。
2: 那我也不去，我就跟着你。
3: 潘叔，新中国就要成立了，国民党反动派一定不会善罢甘休，到处都是潜伏的特务。 接管城市后的工作更重要，所以这次去了之后啊，你就留在那儿，尽快把公安处的工作熟悉起来，听到没有？
2: 行，我服从安排。

0: 要打现在就打，听我的错不了。怎么打？那什么打？
1: 我不同意。
0: 同学们，哎，
1: 你终于回来了。哎，你说说，现在是不是攻打西安的最好时机？哎，
0: 我先说说，不能打的理由，好吧？同学，胡宗南已经把他的部队从铜川一线调了过来，又组建了不少的地方保安部队，兵力增加了很多。
2: 对西安形成了弧形的防御态势，
0: 这是其一。第二，他们到处挖城壕、修堡垒，构筑了完整的城市防御工事。
2: 哎，我们的第一军、第二军已经占领了三原和高陵，把胡宗南的防线已经戳了一个大窟窿了。我们应该趁势挺进。
3: 胡宗南在西安苦心经营十多年，手里握有7个军，超过20万人，光西安就有8000守军，而我们呢？
4: 满打满算，实力不够啊！
5: 我们平津的7个团马上就开过来了，我们的胳膊已经粗了，还怕他们什么？
6: 7个团最多15000人，人数还是比他们少。我看，还是等华北的18、19兵团到了再动手。
4: 同意。
5: 我倒认为啊，我们可以就把它当成18、19兵团的先头部队来迷惑敌人。
4: 嗯。
5: 现在情况既然这样了，那索性啊，这7个团也不用再隐蔽行军了，索性大张旗鼓挺进西北，
7: 这是个好办法。哎，站住！
5: 朱一司令，嗯，看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嗯，
8: 西安的城防图，这是及时雨啊，这是我们制胜的关键啊！
9: 太好了，太好了！胡长官，太原战役之后，共军华北军区的18、19兵团归建了第1野战区，由彭德怀统一指挥。我判断，共军华北部队必将向西渡过黄河。
10: 这彭德怀不打无准备之仗啊！
9: 他现在手里这么多兵力，而不会放过西安呢？就算共军大举进攻西安，至少需要2-3个月的时间，而且只能从外围打起，不可能直接插上西安就打。
10: 而外围作战，起码要消耗他们1-2个月的时间。参谋长的意思，还要坚守西安？
8: 如今我们手中能用的部队。 尚有裴昌会的第5兵团、李震的第18兵团，以及西安绥政公署的直属部队，共13个正规军，约24万人。如果迎战，未必会输。
10: 你呀，太小看彭德怀了。

0: 报告。空军侦察到有大量共军，都是华北军区的番号，现在正用山西方向西进黄河。
1: 听见没有？说早早早早就到，是吧？
2: 参谋长，我们必须提早考虑战略退却。

0: 现在我宣布，主力部队即日起撤离西安，各部门向汉中转移，只留部分兵力控制西安和乾陵，以关中西部、陇东为防御重点，让青宁二马配合我们保住西北、屏障西南。
1: 安静。
0: 安静，给我安静。我和大家说明一点，此次撤离属于战略转移，不是逃跑。华北共军西渡黄河，直奔西安。我们的目的，将共军吸引到宝鸡一线，形成反包围，从而一举歼灭。听明白了吗？
2: 杨军长，
3: 到，
0: 即刻起，接任西安警备司令一职，带领你的十七军担负保卫西安的责任。
3: 十七军上下浴血守土，绝不辜负胡长官的信任。
0: 我杨德亮誓死愿与西安古城共存亡。好。 各位同仁，我们应当同心竭力，共赴前程。
4: 是。
0: 我没听清楚，诸位就是这么效忠党国的吗？我要听到你们的勇气。

0: 跟我来。请，谢谢。掌柜的，
1: 哎，
0: 人来了。
1: 哦，来了。呀，乔梅。
0: 秦梦兰同志，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李茂堂同志，西安情报处副处长，在敌人的心脏里工作了14年，提供了很多重要的情报。这位是西北局派来领导我们工作的秦木兰同志。
1: 茂堂同志。
2: 秦木兰同志。
1: 久闻大名，今天终于见到你了，太好了。
2: 我今天来啊，给您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
2: 胡宗南跑了。
1: 跑了？什么时候的事儿？
2: 就是刚刚发生的事儿。
1: 那个西安市长王有直呢？他不是一直说要用起义来迎接西安的解放吗？
2: 他被胡宗南带上了飞机，不过他把西安所有重要的档案全部封存了，砌在了档案室的一堵墙里。哦，还有，国民党团管区司令王子伟已经决定起义了。
1: 太好了！
3: 司令员。秦书记，
4: 哎，国民同志，
3: 来来来，坐下
5: 。
6: 啊，
3: 好消息
6: 啊，
3: 好消息！昨天下午，胡宗南召开了紧急疏散会议，凌晨3点带着绥靖公署的人上了飞机，向汉中逃窜。现在西安城里边只有杨德亮的第17军在驻守。太好了，
6: 张德，这胡宗南就这么轻易地放弃了西安？这个情报准确吗？
7: 是啊，我们西安地下组织的同志们工作非常严谨，这么重要的情报

0: 一定要防止敌人对我们城市设施的破坏。是。同志们，在你们的面前，就是胡宗南盘踞多年的西安，解放西安的光荣的使命，落在了我们六军的头上。西安，这座古老的城市，马上就要回到。 我们人民的手中了。好，张总旭副司令员命令我们，向西安进军，一定要保护好文物古迹。在城内遇到抵抗，只准用枪，不准用炮。都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打到西安去！
1: 打到西安去！

0: 杨局长，你找我？
1: 解放军已经突破了渭河防线，正在向西安进攻，可能西安是保不住了。魏处长，你有什么想法？
0: 我认为，就算共产党进了西安城，也绝不能让他们睡一个安稳觉。我草拟了一份迫害计划，随时可以配合外围国军主力反攻西安。
1: 请您过目。好，我现在正式任命你为反共救国第六总队司令，所有的西安军警统归你指挥，
2: 你带领他们成立火焰别动队，配合西安卫戍区司令肖绍文坚守西安。
0: 是，一定不辱使命。
1: 好，
2: 党国。 还有你这样的重臣，好样的，一定要放开说话。

0: 什么东西？一个比一个跑得快，都是一窝里耗子，谁不知道谁啊？
1: 主任，都跑了，整个西安城就剩咱们和新上任的萧少文司令了。
2: 萧少文也是早晚的事儿。
1: 没准现在已经在逃跑的路上了。啊？那主任，咱们是不是也得跑啊？那再不跑，真就没有机会了。他们跑是因为他们有背景，他们有后路。我们往哪儿跑啊？跑回扶贫老家去？现在陕西绝大部分都是共产党的地盘，而跑到哪儿都是死。
0: 那怎么办？
3: 他们都走了，我就是西安的最高指挥官了。那就用这最后的机会，跟共产党一决高下，
4: 也算了了我一生的追求。团长，这能坐火车去西安吗？
5: 当然能坐火车去西安了。你们是共产党的部队？
4: 对，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5: 解放军？你们要去哪儿？
4: 我们要去解放西安。
5: 国民党来了，没有火车，共产党来了，要啥车有啥车。请上车。
0: 哎，同志们，上火车了，进西安。

0: 一所哨，行，我们在这儿等接应的同志，所有人严厉守信，检查武器。是。军管会，第五，你是赵？我是张和民，啊，是秦木兰同志派我来接应你们的。 这是他写的便条。赵和民同志，我是军管会公安处的第五环处。啊，杭州同志，哎，现在城里啥情况啊？根据目前得到的情报，潜伏的特务啊，想要破坏的目标有很多，但是眼下的当务之急呢，就是接管市政府，管所有民生相关企业，电厂、水厂，都是特务破坏的重点。没事儿，咱不怕。
1: 我们带了可以排雷的排爆工兵，哪里需要，我们就去哪里。
0: 好，抄近路，
1: 走。

0: 大哥，西安城的西门、南门、北门、广厂、飞厂，可都被共产党的人给占领了。西安分管区和民政司的总队潘梅找了咱们不少兄弟，
1: 找地方先躲几天，养精蓄锐，接着跟他们干。
2: 胡宗南这个孬种，啊，临阵脱逃，把西安城白白的就送给了共产党。西安失陷，甘青宁心，门户大开，整个西北的局势对我们不利啊。所以，必须收复西安。但若想收复西安的话，光靠我们马家军是不行的，必须要胡宗南帮忙。
3: 胡宗南靠得住吗？之前口口声声说要空援榆林，可结果呢？连左协中都要降了。马长官，您误会了，胡宗南啊，也是有心无力啊。他的飞机在潼关、河口监控共军，你要想让他分身空援榆林，的确为难啊。
0: 这个胡宗南，在西安失守之前，他还来求我们，可现在呢？西安失守了，换做我们去求他了。
4: 求人不如求自己呀、啊，敦敬，咱们西北这么些年，不都是靠我和你父亲一点一点打下来的底子吗？组建宁青联合兵团，也是我和你父亲早早就臆想的。
0: 你们不会不遵守诺言吧？
2: 家父深知西北局势多变，但绝无一家一户之私心。
0: 愿与您共进退，与大西北共存亡。好，好啊，敦敬。既然如此，那咱们就向总裁禀明计划。但是现在，唯一让我担心的。
5: 就是胡宗南不配合，二位马长官不必焦虑，我和你们联名向总裁发报请战，让胡宗南配合联合出兵，收复西安，南北夹击定能扭转局势。
6: 好，
5: 您先去。
7: 胡长官，总裁电令，要我们配合二马，收复西安。

0: 配合二马，马步峰、马鸿逵就是两个滑头，脑子里只有一件事：怎么能够保住自己的地盘，不让共军进甘肃？心里哪有什么党国的利益？校长这是逼我为他人做假医生啊！
1: 糊涂！
0: 二马联合国际桥，直接把请战书递到了校长手里。
2: 我们很被动啊！哎，我苦心经营汉中防线那么多年，就是要蓄势待发，等待时机，有朝一日能够复兴大国。
0: 你这么搞，是要出事情的。青宁二马主动要打西安。
2: 我们就让他往前冲。马家军的骑兵一向是凶狠彪悍，如果真能打几个胜仗，收复了西安城，倒也未必是坏事。但愿吧。军令不可违。这样，你叫裴昌辉带着他的帝国兵团，艰辛出发，但是一定要提醒他。
0: 动作不必太快，原地踏步都可以，明白吗？明白。共军华北军区的两个兵团真的过了河，恐怕我们将会有场恶战。
2: 就目前的形势，我们只能将计就计，逼着青宁二马出陇东，进关中。 这或许为我们将来能够顺利地撤往四川，创造一个好时机。嗯。

0: 好好的一盘棋。啊！嗯，如果胡曼两军一起攻打咸阳，
1: 哎呀，各位辛苦了啊！哎呀，彭总，哎呦呦呦，这是绑架吗？这是啊？
2: 彭总啊，
3: 哎，你回来的太及时了，
2: 可不及时吗？
3: 刀削面都没来得及吃，跑回来了吗？现在啊，胡宗南和宁青二马已经联合起来了，这是要与我们决一死战啊！而宁青我弱，麻烦得很啊。
2: 胡宗南和宁青二马，其实一直都是心怀鬼胎，但是他们呢，这是有点实力的。
4: 是，
2: 不管怎么说。
5: 企图夺回西安，这是他们共同的目的。来吧，说说。
4: 彭总，根据情报，胡宗南的参谋长罗烈到兰州和马步芳会面后，制定了共保西安协议。宁马的三个军、青马的两个军，加上胡宗南的第五兵团、第七兵团，兵力上敌占有绝对优势。
5: 二马的队伍一半骑兵，一半步兵，速度非常快，所以在心理上，马家军是很狂傲的。
1: 根本不会把我们放在眼里。冬雪，嗯，十八、十九这两个兵团什么时候能赶到啊？
6: 我已经命令他们日夜兼程急行军了，但是他们回复我说，战士们已经到达了极限，就算这样，也只能二十天以后才能到达西府地区。
1: 而且我们刚刚接管西安，城外的敌人虎视眈眈，城内的特务。
3: 又在到处搞破坏，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两个兵团没有到达之前向我们发起进攻，咸阳和西安可就危险了。这呀，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困难，
2: 得要想办法，在我们两个兵团到达之前，要迷惑敌人，让他不敢轻举妄动。西安是不能丢的，必须要保住。
3: 同学。
1: 这个任务可就是交给你了。明白。同志们，几个月前我们练兵的时候啊，就提出了打到西安去活捉胡宗南。现在啊，我们已经成功的实现了前面一半。中央啊，决定了西安市军管会。 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干部人选，在军管会贺龙主任没有回来之前，由贾拓夫同志负责主持军管会和接管西安市的工作。西安解放了，接下来啊，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进城去，要以最快的速度进到西安城。
5: 建立新的政权和革命秩序，尽快恢复生产。西书记，现在进入西安，我认为时机还不够成熟。
1: 哦，为什么呀？
5: 目前，西北的军事形势是二马加胡宗南，总兵力是20多万人，我们一野只有十几万人马，敌人占据绝对的优势。二马的部队在北边。
1: 随时可以攻打咸阳，而胡宗南的主力部队在南边，随时可以反扑西安。而且我们现在西安啊，只有一个第六军担任警备工作，胡宗南一旦反扑西安，我们真的顶不住。你们提出的这个问题啊，中央已经派了十八、十九兵团来支援我们，他们一到，敌我悬殊这个局面就会马上扭转。
7: 徐书记，我也觉得。 现在接收西安困难很大，西安有50多万人口，每天需要粮食600吨，煤炭400吨，油盐蔬菜200吨，时间非常紧迫，能不能保障供应？压力很大。
1: 是啊，老百姓每天睁开眼，第一件事就是吃饭，粮食供应不上，那确实会出大乱。
7: 嗯，
1: 所以托夫同志啊。 才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不管压力困难再大。
0: 你也必须得解决好，供应好。行，我努力，一定做好这个先锋，为西北局机关进城扫除一切障碍。不，不光是你们，我刚才就说了，我们西北局所有人都要进西安城。
1: 徐书记，还有一个情况，胡宗南撤退的时候，留下了很多特务，我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这些人训练有素，专门组织各种暗杀、爆炸行动，所以在城里的秩序没有稳定之前，西北局还是留在延安办公好。嗯，
2: 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国民党保密局。 在西安留下了十几个组，国防部第二厅及其他的很多特务单位也都有潜伏人员，人数加起来得有3000多。嗯，
0: 我们今天开这个会啊，目的就是为了要解决各种难题。彭老总为什么总是打胜仗啊？就是因为他总是靠前指挥。我认为啊，我们就应该向彭老总学习，再大的困难，我们也应该到一线去。 到一线去解决问题，同志们，西安啊，是整个大西北的战略要地，它的解放。

0: 我们的抵达，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我认为啊，不光是西北局，西北局的家属，也应该都跟着。这样，我带头，老婆孩子我都带着。我同意习书记的决定，
1: 我也同意。
2: 同意。
3: 好，那这件事情我们就这么定了。接下来啊，我们要着重讨论，我们进到西安之后，在十八、十九兵团没有到达之前，如果胡宗南反扑，我们该如何保住西安城？

0: 何老总，欢迎你！老样的研发，辛苦了。习书记，欢迎你们！
1: 辛苦罗局长了，欢迎进城。
2: 辛苦了啊！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五月底，中共中央西北局进入西安。6月8日，组成了以彭德怀为第一书记，贺龙、习仲勋分任第二、第三书记的中共中央新西北局，统一了西北党政军领导。对于保证西北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和建设新西北具有重要意义。

0: 快，
1: 都坐吧，坐吧。
2: 各位想必都清楚，共产党已经占领了西安城，但是彭德怀的主力都部署在西府，他们在西安城的防卫还很薄弱，只要胡长官联合二马，一举就能夺回西安。也就是说，这个天还是会变回来的。我不管你们以前隶属于谁，啊，是国防部二厅，是保密局、党通局，还是胡长官的人，事已至此，都听我的。现在是由我来主持大局。那么留下来的呢，我们就得为党国奋力一搏。想走的，觉得大势已去，现在就可以走。只要不出卖兄弟，我魏海绝不强留。
3: 老大，你放心，你指哪儿，我们打哪儿。
2: 那么既然都选择留下来，我们就得定点新的规矩，啊。这第一，我们留下来，不是要做莽夫，还是安全第一。从今天开始，我会派人跟你们单线联络，你们之间绝不能有任何横向的联系。谁哪条线暴露了，自己扛着，绝不能出卖兄弟，出卖上线。能做到吗？
4: 总指挥，您放心，这江湖道义还是要讲的。
2: 好。那么第二条呢，就是我根据各位所长啊，又重新做了一下分工。江队长，
0: 在。
2: 你负责爆破组。爆破组就是时不时的，你得给共产党放起个大烟花啊，绝不能让他们睡一个安稳觉。
0: 明白。
2: 那老罗，你是保密局培养的暗杀高手，暗杀组就由你来负责。共党西北局和军管会的所有的头头脑脑，啊，都是你的目标。具体的名单，回头我会给你。
0: 是。
2: 陈平，
0: 对。
2: 你的人马就要在舆论上制造恐慌，啊，制造西安市民和共产党的对立，绝不能让他们得到百姓的支持。
0: 是，

0: 就这么点家当了，这个时候兄弟们留下来都是在搏命，熬过这个时刻。现在是黎明前的黑暗，事成之后，我会亲自向侯长官、向委员长给你们请功、请赏。行了，各组平分一下。
1: 拿吧，
2: 动手吧。
3: 拿命换的钱，你也跟我最久，一直负责情报方面的收集。我听说，共产党华北两个兵团正在从山西支援西安，在我看来啊，那都属于远水解不了近渴。你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查清楚共党在西安的虚实。我会盯着的。
4: 只要共产党华北部队的两个兵团没到西安，胡长官随时可以长驱直入，收复西安。嗯。十八兵团先头部队181师已经急行军到临汾附近，赶到我们这里，最快还要12天。
5: 西安现在就像个炸药桶啊，随时可能爆炸。这胡宗南在梅县一带布置了5个军，离我们就100公里，这些人要动起来，我们非常麻烦。哎，
4: 能不能请野司催他们再快一点？
6: 驰援我们的每个战士，负重18公斤，每天行程80里地，已经是极限了。就希望他们能够顺利抵达吧。
7: 头不通这儿，哎，
6: 要做好准备，备好火车，在潼关等着。
7: 只要十八兵团先头部队一过黄河，我第一时间把他们接进西安。
6: 还有一个就是粮食啊，最近城内的老百姓因为恐慌抢购，各种物资都涨了3-5倍。
7: 是，
6: 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物价给压下来。
7: 你像粮食、油盐这些。
6: 日常必需品，我已经派工商处的同志四处采购，采购一批，就及时运进来一批。
8: 毕竟是几十万老百姓要吃饭啊，等十八、19兵团到了之后，又要增加20万人马，必须要保证储备充分。
7: 请习书记放心，我向你保证，粮食绝不会出问题。
8: 现在这个特务太嚣张了，四处搞破坏。 西安机车厂的锅炉被炸了，灞桥铁路的一座桥也被毁了，抚裕面粉厂也不生产了，给我们恢复生产带来了极大的麻烦。我看啊，公安局肃特的力度还要加大。
6: 肃特工作的难度比我们预想的要大得多。目前我们掌握特务线索500多条，公安部门包括政府机关能抽出来的人都上了一线。
9: 我们正在多头并进，加大搜捕力度。估计特务又在电厂搞破坏了。通知王朝伟，让他拿出看家的本领，必须肃清这些特务。
10: 是。
9: 从今天起啊，我就住在这办公室了，有任何情况一刻不能耽误，马上向我汇报。
10: 好，是。
11: 干完了，大哥走了，走了，没有了。

吴宗南和马家军马上就要打来了，眼看就要围城，家里没粮怎么办？没粮我们会被饿，死对不对？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粮！不要

0: 这是军管会刚刚截获的，从西安城内发出的电报，发报人代号锣鼓。他向胡宗南汇报说，我们的十八兵团还没有到达西安。我们经过分析推断，这个锣鼓啊，很可能就是特务头的胃海。他的发报手法很老道啊，防范意识很强，每一次都严格控制发报的时间长度。目前。
1: 我们没法确定他的位置。这胡宗南接到情报，不可能无动于衷。咱们得做好应战的准备啊！
2: 杨德亮带着他的十七军逃离西安后，在秦岭一带的东江口布防。如果要反攻西安，这应该是胡宗南最先要调动的部队。还有一个师在子午口，一个师在丰峪口。
3: 这几支部队离西安也就五十来里地，这是对我们最大的威胁。
4: 给我接通警备司令部张景武司令员电话。

0: 书记，现在西安城里头出现了打砸抢，很多民众冲进商店里头抢物资、抢粮食，市政府正在努力的控制中。
1: 是老百姓恐慌，还是里面有特务煽动？这一定要查清楚。
2: 好，
3: 贾市长，
4: 书记，
0: 现在城里粮食储备情况怎么样？
4: 支撑一个星期应该没有问题。
0: 外面的粮食还可以正常运进来。
4: 好，
0: 一定要继续积极抢运。
5: 保证城里的正常供应。好，徐书记，警备部队按照你和张司令的部署都提前到位。前方回报：敌杨德亮的第十七军和144师从东江口出发，敌12师从子午口向委曲逼近，敌48师从丰峪口向斗门镇一带移动，还有一支部队在袭扰灞桥。
0: 我军部队正和他们对峙。东南西三面进攻，来势凶猛啊！嗯，胡宗南在扶风眉县一带的部队有什么动作？
6: 5个军都没有动。
0: 坐，大家坐。就目前的国内形势来看啊，国民党军队已经兵败如山倒，没有了任何士气。
6: 所以依我看啊，杨德亮的行动应该就是胡宗南派来试探我们实力的。
0: 你是说他还没有下定决心要反攻西安？
6: 我认为啊，如果他坚决的反攻西安，这5个军不会一动不动。
7: 对，
4: 习书记分析的有道理。
0: 但是毕竟我们西安的警备部队只有1个军，我们还是要时刻提防敌人反攻。 坚决执行我们的军事计划。我看
7: 啊，
0: 坚守西安就是我们对彭老总最有力的支持。石原同志，我们必须采取一切手段，积极准备，防止敌人垂死挣扎，鱼死网破啊！
5: 是，我这就去部署。

0: 根据综合研判，共军十八、十九兵团应该已经到达西安，但各种迹象尚存疑点，仍无法完全确认，请胡长官斟酌行事。
1: 搞来搞去就搞这么一个破东西。
2: 这也是魏海他们在西安城里综合研判处的地形分析。
1: 分析？他们会分析个屁！到现在都搞不清楚共军的十八、十九兵团到底在哪里，一群蠢材。
2: 可是兰州城里已经等不住了，马遵敬让我们负责出兵西安，他和马继元一起拿下咸阳，阻断共军的退路。
1: 敢给我下命令，跟我耍滑头，想得美！命令二马发兵咸阳。
2: 如今这局面我们不躲，他们也不会动的。
1: 那就告诉裴昌会，和二马一起加速前进。
2: 也好，看到我们行动了，二马就不会拖延了。
1: 但你要告诉裴昌会，动作要做，我们姿态也要做，但行动一定要稳。真正的推进，要等二马拿下咸阳以后再说。
2: 是。
3: 到底是打还是不打？你倒是说句话呀！
4: 打！不管是空城计还是口袋阵，咱都得打。
2: 为什么？
4: 这是咱们守住大西北最后的机会，必须调动兵力，奋力一搏。你觉得共党占了西安就会只兵不前吗？他们还会趁机打宁夏、打甘肃、打青海，他要的是整个西北，而西安是西北的门户。如果不把西安夺回来，我们将会面对的是共产党的长驱直入，兵临城下。
3: 我明白了，大。只要我们出兵，胡宗南就会改变撤向汉中的部署，回师关中，逼着他和我们联手，夺回西安。
4: 破釜沉舟，扭转乾坤，就在此一举了。

0: 这胡宗南跟我们较量了这么多年，也吃了不少亏。这次蒋介石又逼着他从一开始的撤出，转为反攻。你别看他来势汹汹，此人志大才疏，打起仗来从来都是磨磨蹭蹭、拖泥带水。
1: 二马的部队正好相反，胆子大，很容易突出出来。
0: 所以啊。
2: 我们的战略就是对胡宗南只防守不进攻，集中主力部队专门来对付二马。
0: 我们现在在咸阳外围，首先碰到的肯定是马家军的第82军。
2: 那我们就以18兵团的先头部队，第61军的181师为先导，进入咸阳，构筑工事，阻击马家军。咸阳。
3: 咸阳是绝对不能丢的。我们先把马家军的马腿给他削掉。
4: 参谋长，
5: 到。
3: 给18兵团的周师第8报，命令181师加快行军速度。
6: 是。
7: 同志们快！
8: 同志们快！加快行军速度！后面快！
9: 快！快！
10: 后面呢？快！
11: 加快行军速度！
12: 快！快！
13: 同志们，
14: 同志们，
15: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习书记在吗？习书记刚睡着，这一天连续工作，好不容易才休息。
2: 习书记，习书记，别喊！习书记，习书记，到了，到了！习书记，习书记，到了，到了！
1: 嗯，
2: 到了，
1: 上到了，
2: 咬把钥匙到了，
1: 到哪儿了？
2: 已经到灞桥了。
1: 到灞桥了？
2: 啊！
1: 今天几号？7号。太好了，原本说还有2天才能到，这又缩短了一天。同志们，等18、19兵团到齐之后，咱们一野啊，就有了4个兵团、12个军的兵力，兵力从15万人到了35万人，我们的总兵力啊，第一次超过了敌人的总兵力，这说明啥？咱西安安全了。

0: 报告，王师长到了。
1: 报告冯总，十八兵团六十一军幺八幺师师长王成汉前来报道。哎呀，
2: 终于把你们盼来了，辛苦了。哎，
3: 赶了十几天的路，本来应该好好休息一下，来不及了。马上这就面对一场大仗，怎么样？部队现在的士气还好吧？
2: 报告冯总，部队是有些疲惫，但听说要打大仗。
0: 战胜的劲头就来了。太好了，长话短说，目前的形势是这样：胡宗南和二马集结了17万的兵力，企图趁我十八兵团还有一夜没有会合之际，反扑关中。二马呀，现在这气焰是很嚣张的，直逼咸阳。所以这次你们将要面对的敌人，这是非常凶悍的二马骑兵。
2: 骑兵。
0: 马继元呢？第82军，还有骑兵第8旅，目前已经到达了兵线附近，离咸阳还不到200里。我估计啊，他的骑兵应该是在明天中午之前就能够赶到。你们的任务啊，在咸阳外围给我死死的盯住。
4: 是，坚决守住咸阳，绝不后退一步。
2: 我已派侦察班前出侦察了。
5: 抓紧时间，修筑工事。
6: 是。这个村叫龙泉村，在咸阳的西北方向，距离咸阳大概15公里左右。
0: 15公里，
2: 王参谋，
6: 马继元的骑兵推进速度很快，昨天就已经到达兵线了。是啊，再溜几个钟头，天就黑了。大部队进入咸阳城外阵地才半天。
7: 修筑工事的时间很仓促，不可能修筑完善。
8: 照这个速度，马继元的骑兵应该就快到了。
6: 老张，你带几个同志去西北方向，
9: 先去侦察。
6: 我带其余的人在这休整，一会儿跟进。
8: 是，金泉、小张、山曼，你们三个跟我走。
10: 是。
11: 同志们，抓紧干啊！
12: 抓紧干！咱们时间不多，
13: 百应啊，师长。
12: 同志们，喘口气儿，讲两句。我们将要遇到的敌人是马匪军，马匪军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兄弟部队用牺牲、用鲜血换来了打他们的经验。怎么打呢？就是把最前线的战壕挖宽。 挖深，他们的马队到这儿，就得给我掉下去。只要掉下去，就用手榴弹炸，用砍刀砍。
14: 好，好。
15: 张山，
16: 哎。

0: 还有水吗？酒从哪里？有。
1: 重二。
2: 喝水，王参谋。
0: 王参谋，老张回来了。
2: 老张，什么情况？
0: 发现敌人骑兵，
3: 应该是马继元匪训的先头部队了。来了多少人？看这架势，至少一个营。
2: 一个营？那打一仗了。
0: 13个人打一个骑兵营。
2: 这仗有打的，
0: 人是少了点，但这仗还必须得打。只要拦住这骑兵营，就能让马继元主力部队停下来。北三大部队修筑工事，争取时间呢。张洪顺，
4: 到，
0: 骑上自行车，立即回师部汇报敌情。
4: 是。
2: 王参谋，再拿点米。
0: 顶上去，离村子越远越好，咱不能连累老百姓。
4: 同志们，跟我来！

0: 我们就有事了啊！郭有才、小马，你们两个，兄弟们，行。
1: 是。
0: 裴永志、关景轩，你们两个给我拿绳子，兄弟们处理。
2: 是。

0: 敌人还会组织进攻的，这个位置暴露了，往后退。
1: 师长，师长，
2: 怎么了？
1: 我们在龙泉村发现了马继元的先头部队，一个骑兵营。
2: 王青山呢？
1: 王参谋为了给他们修筑工事，争取时间，带领侦察队正在组。

0: 好，尽管。
1: 马司令，西兰公路桥梁、宝鸡泾天神铁路桥梁都被我们炸断了。
0: 好，这样一来，共军大军压境不至于太快，后勤粮草补给也没那么顺畅，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抓紧时间，把咱们的人马撤回兰州。

0: 华北两个兵团到达西北以后，我们和敌人这个强弱的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根据中央军委还有毛主席的指示精神，此次战役的作战原则那就是八个字：牵马打胡，先胡后马。作战的目的嘛，就是要把所有兵力。
1: 以及二马的全部兵力彻底歼灭。胡宗南有三个军在渭河北，有两个军在渭河南，他们并没有准备渡河的装备。只要我军对他们开始发动攻击，他们没法相互支援。我们有信心。

0: 十万的部队这么多的粮食供给，后勤保障还要仰仗重巡同志啊。
1: 我们已经开始在准备了。现在，仅关中地区，老百姓就支援了我们1亿9500多万斤粮食，军械55万双，担架9000多副，大车2700多辆。我们一定会克服各种困难，准时把物资送到前线。同志们。 这一仗，这是我军在大西北和湖中南的最后决战。我要求全体指战员要发扬顽强果敢的精神，一鼓作气，使敌人呢不能有片刻喘息，直至全部歼灭。
2: 好。

0: 司令，
1: 刘师长，说说你那边的情况。是，我们已经完全占领了罗局镇，梅县火车站一带，切断了陇海线，
2: 完成了穿插任务，请司令
3: 下达命令。
1: 刘茂公啊，我看这个作战命令，还是让你的老首长给你下达吧。
3: 我是王世泰，罗局镇是胡宗南部队的唯一退路，一旦前线打响，所有的敌人都会向你的位置涌去。你们的任务就是死守罗局镇，切断敌，击逃退路，要求寸土不让，堵住敌人就是胜利，明白了吗？
1: 明白。
4: 刘茂公，一年前我们老四纵在西府
3: 栽了大跟头。
1: 这一仗能不能一雪前耻，就看你的了。这份光荣，你要是拿不到，就不要回来见我。
0: 这位请放心，不把老四纵的光荣打回来，我刘茂公就战死在罗局镇。
1: 好。

1949年7月10日至14日，第一野战军发起福梅战役，歼敌四个军4万多人，从根本上改变了西北战场敌我力量对比，为我军而后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歼灭胡宗南、马步芳主力，实现西北完全解放，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0: 12年呀，12年的苦心经营，不是之功，唾手可得。可转瞬间，满盘皆输，
1: 这不全是您的责任？天意难违。
0: 什么是天？当年在黄埔的时候，周恩来跟我谈过这个。他说，在共党的眼里，老百姓是天。

人民之间，我一笑了之。我不信，现在我信了。

0: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要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钱。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脱米纸，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0: 第八集，正义反击。
1: 狮王策划了城市消防车失踪案件，我们全体出动去抓他，但这从头到尾都是一个骗局，正义特警被当成窃贼抓了起来。现在我们必须证明他的清白，并且面对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敌人。
2: 有个脱保战士被抓了，而他的兄弟们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计划很管用，我们现在是英雄了。
3: 计划？什么意思？
2: 你知道，就是用精妙的计策把那些骗子绳之以法。
3: 我们的任务还没完成，你也说过，其他人还在逍遥法外，他们也不会这么容易放弃。
2: 不，他们不会，但我们比他们更强大，所以出发吧。
4: 喂，伙伴，我们什么时候告诉他真相？
2: 今天不行。如果你想让我满意，这次一定要抓住所有的脱保战士。
1: 特警，这是怎么回事啊？
3: 我一路跟着极速霹雳，他引我找到了被偷的车辆，但那是个陷阱，会让我看起来像偷车贼。聪明，而且他不是一个人，我们碰到了新对手。真的吗？你抓到他了？没有，他跑得太快了，你根本无法相信他是怎么做到的。日寸变化器，这个很棘手。兄弟，我能帮到你就好了。谭乐，偷车贼又出现了。
1: 在哪里？
3: 这次是一个工地，据报道，一辆挖沟机和一辆挖土机消失了。
1: 好机会，我们去帮正义特警洗脱罪名伙伴们。
3: 听着，如果极速霹雳和他的新伙伴跟着你们，那就是陷阱，小心点儿。
1: 收到，待会儿见。
4: 喂，线头。
5: 什么？你听到他怎么叫我们了吗？
6: 这不是重点，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我是说，他跟谭乐描述的完全一样。
3: 好吧，小分队，我们去把他拦下来。耶！
5: 呵，吓我一跳。
7: 如我所料，快说吧，你们把机器藏哪里去了？
8: 别装了，我们知道是你的同伙干的。
7: 不对，这是你最后一次说话的机会，因为我特别渴望真相。
5: 天哪，我们跟丢了，说他鬼鬼祟祟还真不是开玩笑。
3: 要知道，这可能是他的陷阱，你们要不停地扫描。
6: 明白。
5: 切。
6: 喂，伙伴们。
9: 慢着，别动，脱保们，你们被捕了。
3: 什么？我们可以解释。你们不可能一直逃跑，真相总会水落石出，别再对我撒谎，趁你们还没受伤。
10: 当局再次报道，抓获了另一个汽车盗窃团伙。极速霹雳又一次拯救了我们。英雄一直在追踪一条线索，结果发现了令人震惊的真相，发现盗窃者正是脱保精英小队。
1: 哦不，
6: 他们怎么能不相信我们，反而相信他们。

0: 特警，你有什么办法吗？
1: 我们知道他们的主人想代替我们保卫南城，他们想把我们都抓起来。加油啊，谭乐，不要上当。
2: 伙伴们，又有一条线索，他们刚偷了一辆救护车。够了，这次他们跑不掉。差不多了，我们来结束这一切。是啊，这一切马上就要结束了。而且我们不会总是落入同样的陷阱。另外一伙偷车贼被捕了。这次极速霹雳发现音速雷霆和巨岩先锋在为偷救护车的事儿争吵。
0: 拜托，你知道我们是无辜的。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首先，我们不能再落入他们的陷阱了。也许我们应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嘿伙伴，把我拍好看点儿。谭乐，我们现在没时间了。现在托宝们也力量不足，我们必须抓到他们，趁我们还没有全部被捕。
3: 那你有什么计划吗？当然，现在你仔细听我说。发射！你们会没事的，等着瞧。我整个计划就是为了救你们。来吧。
4: 很好，他在跟着我们。计划开始，我希望正义特警的预料没有错。他们的计划现在很清楚：极速霹雳负责分散注意力，暴风特工引我们入陷阱。现在我们也要用同样的办法。
5: 但要怎么做呢？你们是我的粉丝，对吗？
3: 那当然了，我拯救了你们的城市。好了，现在进入第三阶段，那些托宝战士出现了吗？没，什么都没有。什么？那我们在哪儿？百慕大三角吗？我要布置一下现场。托宝们到的时候，你知道要把他们带到哪里？
4: 没问题。
3: 哼。
6: 啊！
7: 你个笨蛋，你的学学怎么飞？
3: 哼，是啊，我至少知道怎么走路。

0: 不是在开玩笑吧？还不错，不过我能跳过去。
1: 我绝不答应！
0: 真的吗？你觉得我一个人应付不了你们？托宝战士变形，能量升级，托宝战士闪电合体。

0: 风特工，我来把你的尺寸缩小一点。现在说清楚，你刚说不把我放出去是什么意思？
1: 没多久了。
2: 啊？什么情况？哎，好吧，可能有点提前，但我可不想让他们发现我拿着这东西，得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然后我还是走吧。哦不，人都去哪儿了？天哪！

0: 必须要找到那个孩子。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
1: 应该把你关起来了。好的，原子隧道，螺旋冲击波。伙伴，我这才刚开始。
2: 漩涡之锤，
1: 难以置信。
2: 漩涡脉冲，
0: 我就知道能抓到他。
2: 也不是那么难。
0: 喂，你把他累坏了。
1: 真是一群业余选手。
0: 什么？又来了？
1: 我们早就想到了。
2: 现在先让我们的朋友回去吧。
3: 哦不，你们能看到飞机吗？我到处都找不到啊。
4: 亲爱的，我们进去吧。
0: 找到你了吧？现在我要把飞机抢回来。等一下，孩子把飞机放哪里去了？
5: 回来！
0: 好吧，只是一点小挫折，总体上我的计划成功了。

0: 琪琪买了什么？
1: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2: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3: 我也要。
4: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3: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4: 懒羊羊奇遇记。碎片就在这附近，那我们分头去找吧。
2: 那么多人在找，就不用我了。我还是到飓风号上睡一觉吧。又忘记打扫了。
4: 谁在乱扔垃圾啊？
2: 终于可以睡觉啦。他们该回来了吧。
5: 我跟你们说，以前我很风光的。
2: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请问
6: 什么事？
2: 没事。我怎么会在这里？谁来救救我？要怎么才能离开这里呢？
6: 不要出去啦！珊瑚群里有吃有喝，绝对是偷懒的好地方。
2: 谁？
6: 我在你下面。你可以帮我翻个身吗？
2: 这样。你是谁？
6: 麻烦您扶我一下。谢谢您好，大家都叫我小绿龟。
2: 年龄这么大了还叫小绿龟？
6: 我进来的时候年纪和你差不多，一转眼就过去100年了。
2: 什么？100年？为什么要关你100年啊？
6: 我乱扔垃圾给捉进来的。
2: 乱扔垃圾？难道我也要被关100年？我不要啊！
7: 是这里了，雷达探测到碎片就在珊瑚的后面。可是这要怎么进去呢？有个洞。

0: 珊瑚圈是不能随便进去的。玛丽，他乱闯红灯，怎么处理？把他关进珊瑚圈，好好反省一下吧。你还是赶紧离开吧。闯红灯？我不要关在这里一百年。
1: 我不要出去，
2: 那些都不在话下。我马上就可以出去了。哎呀哎呀！
0: 我要出去啊！
1: 听说玛丽很爱干净，说不定你整理好珊瑚圈就可以出去了。真的？
2: 那我们赶快打扫吧。还有很多时间，先睡一觉吧。
1: 好累啊。

0: 工作也需要体力的。我还是先睡一会儿啊。
1: 懒羊羊，过来吃蛋糕了。
2: 吃蛋糕？
1: 等你很久了。
2: 你们怎么都变老了？
1: 100年过去了，谁都会变老了。
2: 我也变老了。我不要了。
3: 怎么了？
0: 原来是噩梦，我得赶快离开这里。剩下这个雕像，只要把它扶正了，珊瑚圈就整理干净了。

0: 不知道闯红灯很危险的。
1: 闯红灯又怎么样啊？
2: 灰太狼。
1: 玛丽。我闯红灯了，快抓我。
2: 多亏了灰太狼，你们差点撞到了小鱼，幸好灰太狼的及时出现。哎呦。
3: 这雕像太重了，还是放弃吧。
4: 不行，我的朋友还在外面等我呢。
3: 朋友啊。
4: 小龟爷爷，这里有张旧照片，上面是你吗？预备，开始。开始拍喽！
3: 我想起来了，我也有个朋友，他肯定也会在外面等着我。我们一起努力出去吧。
1: 终于前进来了。是谁呀？懒羊羊。算了，找碎片要紧。碎片怎么在移动啊？原来在他们身上。站住，懒羊羊。
4: 谁叫我？
1: 懒羊羊，快交出碎片。
4: 灰太狼，金风号，
1: 天狼号，懒羊羊，快把碎片乖乖交出来吧！前面没路可逃了。

0: 你无路可逃了，交出碎片我就放过你。
1: 放过我吧。
2: 碎片在我这里。
1: 什么什么？
0: 原来在你身上。找到了。什么？是小电筒？欺骗我，我会让你们好看的。
1: 灰太狼，你竟然把这里搞得乱七八糟的。
0: 是玛丽。
1: 玛丽，我清洁完珊瑚圈了，可不可以别关我一百年？
3: 一百年？我只打算关你一天，在里面反省啊。
1: 那龟爷爷为什么会在里面关了一百年？
3: 是他太懒了，好吃懒做，根本不想出来。
0: 我一定会出去的。
4: 找到碎片了吗？
1: 喜羊羊，好想念你们。
5: 不是才一天没见吗？怎么这么激动啊？
6: 哎，懒羊羊，你找到碎片没有啊？
4: 懒羊羊，你难道又去偷懒了？

0: 这是你们要的碎片吗？
1: 没错，是碎片。
0: 那我把它送给你们吧。
1: 谢谢你，龟爷爷。龟爷爷，你要去哪里啊？
0: 我也要去找我的朋友。
2: 琪琪买了什么？
3: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1: 还有我的罐装盲盒。
4: 我也要。
5: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4: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6: 全力以赴。
1: 哇，沸羊羊好厉害啊。
5: 咦，暖羊羊呢？
3: 班长待会儿就到。
5: 那我们先接通村长的视频吧。
1: 村长，
7: 听着，灰太狼发现了新的碎片，但是那碎片被一只巨型海螺压着，灰太狼一时拿不出来的。
5: 太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开嘻哈潜艇去拿。
7: 等等，那里有玛丽守着，禁止交通工具出入啊。
3: 那怎么办呢？
5: 村长，不如我去把巨型海螺搬开吧。
7: 那巨型海螺重得很，我担心你们搬不动啊。
5: 我能行。
8: 沸羊羊怎么样？没事吧？
2: 哇，班长好厉害呀。
7: 好，那你们俩就一起去吧。
5: 好。
8: 去哪里呀？
9: 有了大力手套，巨型海螺下的碎片就是我的了。
10: 糟了，我得想办法拖延灰太狼才行。
11: 灰太狼，小灰灰几十颗作业都要你签名的。
9: 简单。
11: 等等，
7: 今天可是情人节，你不过情人节了？
11: 红红他每天都要过情人节，我都累坏了。你只当没见过我行吗？
7: 太残忍了，你走吧。
9: 你这是干嘛呀？
7: 我的机器人失控了，你帮我阻止它吧。
9: 关电源就可以了呀。
7: 孩子们，我只能帮你们到这里了。
8: 这条路被挡住了，我们快把石头搬开吧。
5: 让我来。怎么能让女孩子做这种粗活呢？
8: 你一块一块的搬很慢的，几块一起搬吧。需要帮忙吗？
5: 我帮你开。我来帮你吧。暖羊羊交给我吧。我来帮你。
8: 沸羊羊，你究竟想什么呀？
9: 这手套果然厉害。
5: 最喜欢炫耀力气的小子在那边，快去抓住他。
6: 不好意思，认错人了。
10: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呀？
5: 我要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壮，才能抬起巨型海螺拿到碎片。
9: 怎么这么多石头？本大王还要赶路呢。
12: 这位大力士，你能教我变得更大力吗？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宝物被压在巨型海螺下面，一定要举起它才能拿到。
9: 你说的就是海洋之心碎片吧？好，看你身体强壮，我就收你为徒吧。你去把那块石头举起来给我看看。
5: 没问题。
9: 这时候只要我用点手段，沸羊羊就会被压住。
5: 师傅，你怎么会在我背后呢？
9: 没事，你再试试举这一块。
5: 好的，交给我吧。
9: 只要用这个，沸羊羊就会被压倒。射中了。
5: 师傅呢？难道这手套是师傅特意留给我的？
11: 谁来救我？
5: 原来这双手套这么厉害。暖洋洋，你看我现在变得力大无穷了，多亏了这双手套。
8: 沸羊羊，就算没有手套我也觉得你很厉害啊。
5: 你说什么？
8: 因为你一直以来都很照顾我们，遇到什么事都是第一个站出来，无论谁有困难你都拼尽全力帮忙，所以你很厉害啊。
5: 这没什么了，我们还是赶紧去找碎片吧。到目的地了，我们快走吧。
13: 只有真正的大力士才能徒手举起这个巨大的海螺，有谁想试试吗？
8: 这么大的海螺怎么举得起呀？
10: 我来。谁还想试试？
8: 哇，他好勇敢呢，竟然真的徒手去挑战。
5: 我也不能利用手套的力量去挑战大海螺。
9: 你不用我用。
5: 灰太狼。
8: 这下灰太狼要拿到碎片了，怎么办呢？
9: 片是我的啦！
14: 大海螺翻肚了，快跑！
9: 糟了！是你们，
12: 这里我撑着，你们两个拿了碎片快点走。
5: 你胡说什么呀暖洋洋，我们一起数一二三，然后大家就同时一起跑开。

0: 暖洋洋。
1: 你没事吧？我觉得你好厉害呀、啊！
0: 暖洋洋，我来救你了！
2: 没用的沸羊羊，连我的大力手套都奈何不了他，你怎么可能举起他呢？
0: 就算不行，我也要尽全力救他。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库里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换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阿姆，佳佳，阿娘，娘娘，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我15岁到福州茶厂，到现在已经57年多了，与茉莉花茶结下了不解之缘。我这一生追求的就是要做好一杯心灵爽口、花香入骨的好的茉莉花茶。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福州茉莉花茶传统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陈承宗。

这炮是石印真王，啊，就是我们叫茉莉真王石印。像我们这泡茶叶，使用宁德地区的大壕品种。大壕品种就是取它的什么呢？这个高山的青壮年茶。那么在选用这种品种的时候呢，我们还要这个了解山有多高，这、就是一个；第二个呢，它的土壤状况；再一个是不是青壮年树？我们选定的青壮年树了，还要选定它的采摘时间。这个正常的情况下，我们今年在3月10几号采下来的青叶，所谓的青叶就是这个品质，我们的品质要求是这个茶叶一定芽叶一定出来的时候要把那个余叶基本上弄结束。比如说我们一根单芽的针，它出来以后啊，它肯定余叶包着，到一定的时间它要把余叶这一块往下落，起码接近后面的茎梗部分。所以我们采取这样的茶叶作为采摘下来作为我们的原料。

这一泡喝起来香气，喝起来的滋味都很好，心灵爽口，冰糖甜。我们在冲泡过程当中，这怎么讲？这个就是平时怎么泡还是怎么泡。在冲泡过程中，我们还用沸水，还是用沸水。好茶不怕沸水泡，你不管怎么泡都泡不出毛病。但现在有的很多茶叶，他说要用80度的进行泡。机构来讲，作为我们会懂审评、会懂茶叶的人来讲，这个都是一个弊病。就打个比方哈，比如说红茶，红茶它80度的泡了以后，它不会把用色素的东西泡出来。我们100度的放进去，给它一泡，你色素就出来，就红。当然，不能说他们有这么一种状态，只能说我们检验的时候、看茶的时候，必须要有这种严格的、精益求精的这种态度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湖中茉莉鲜花，我们这个茉莉鲜花有它特殊的一种这个清香淡雅的一种味道，跟广西的茉莉鲜花就是不一样。政府有规定，湖中茉莉花茶4运以上的才能算为湖中茉莉花茶，而且这个湖中茉莉花才能贴为地理标志产品标签，4运以上，也就是4运以下的不能作为湖中茉莉花茶，这个已经有明确规定了。

那时候喝得更明显，更有槟榔甜，更有它原来的特点，又香又有槟榔甜，像这样的茶叶才算是好茶。那么我小时候在小学的时候，在家里就有茉莉花了。我父亲不是公司退的时候就到福州茶厂工作，在小学念书的时候，经常都到父亲那边。1965年的11月1日，我就到福建省福州茶厂地产车间当学徒了，等于人生的一个转折。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下决心做茶。

一泡茶叶很不容易，要做好一泡茶叶，这个从茶胚开始一直到炼制工艺的开始，只要每一个因次每一个环节出了一个问题，你这个茶叶就做不好，就毁掉。所以他这个做好茶叶的风险也是很大，所以我们这个做这个好茶叶必须这个天天关注啊，就是你一定要有工匠精神，要认真，每一道工序都把好，不让它出问题，还得细心，还要做到极致。所以说这个讲难也难，讲不难，这个只要有工匠精神、认真、细致的一些炼制工这个工作的话，能够把这些茶叶做到极致，应该是不成问题。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传承紫杉老区红色基因，用吃苦耐劳的精神打造紫杉天明有机红茶。我是荣获三等功和国防远视勋章的退伍军人李国来。今天来展示我们这款明前茶。我们这个条索比较大，我们要求是一芽三叶的这种，所以它加工出来的

条索就更粗，它那个味道相对来说更稳定一点。冲泡我们这边有要求，我们这个红茶来说夏天至少都要保持93度到95度之间，如果是冬天的话我们是建议要100度，每一泡最好的保持在100度，它味道才会可以出来。那我们这个红茶哈，它通常情况下我们有计算，这个里面茶叶是5克，一般来讲是在20秒到30秒之间第一泡。像我们这红茶，我们现在是新工艺啊，是传承513的这个红茶传统红茶工艺啊，也结合现在的新工艺，所以说汤色的要求呢是金黄色的，像茶油一样，我们简单的说像茶油色一样啊。然后它这个香气具备的也传统红茶那个酥香味道啊。

很明显的一个苏香味在里面。我这个的茶叶品质是我们这个原来省茶科所引进的那个金牡丹，它这个味道自然花香味比较浓啊，是这样子。然后它第二泡我们要逐步加，比如加长五秒这样子啊，每一泡后面就是逐渐的加五秒，加五秒上去。一般情况按我们要求的这个温度这么高的泡，它味道基本上就会出来。红茶鉴别一泡好茶最基本的有两点，香气这是第一个，还有一个说你要有微甜的感觉，这两种感觉如果有的话，一般人家都喜欢喝啊。那这个好茶当然呢，那就苦涩绝对是不能有的，有苦涩那不就不叫好茶了啊。然后滋味啊香气啊比较绵长哈，喝起来比较那个应该叫甜润，这个好，这是级别好茶，按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子。我在茶山一千亩全部都是用盐混，指定用盐混，什么肥料我都不施的，它这个施到土壤进去，它呢土壤不会板结，我们一次施很多下，下了一次雨它水一下去，它茶叶也可以 吸收里面的盐混，所以我目前发展了100多个，一年这个也可以积得很多肥料，然后它草又可以给我吃掉，那也可以减轻我的人工除草，我这全部用人工除草，没施除草剂的。比如说我们这个没打过除草剂，你看我这没打过农药，你看我这个蚜虫都在这里啊，你看我这个地形两边山头非常高啊，我茶树在这下面，上面有山顶戴帽，你看这个高海拔这里相当于一个高山盆地一样，然后这个是锅形，很明显的一个锅形，太阳来得早去得迟，这个慢生光慢射光很足，高山的上升这个慢射光很足啊，它这个昼夜温差比较大，然后这个产好茶这个绝对有关系的。然后品种，我们想既然品种要种，肯定也要种新的，所以我们就找到省茶科所那去，有的是比如说肉桂是从武夷山引进过来的啊，然后其他什么金牡丹啊，还有我们什么金玫瑰啊，这个金玫瑰目前可能还很少人听说，这个品种当时我们引进过来的时候，金牡丹是全省我们这第一家，而且很多70%的苗种全部都被我们拿过来了，哦，所以我的金牡丹是主打品种啊，还金光阴啊，黄玫瑰啊，啊梅赞啊，啊这些都是属于高鲜做红茶非常鲜的。那我们就当时的思路，可以说从这个几年总结下来，觉得还是不错，还是这条路也是选对的，这个标准也定对的。我这个茶叶技术是武夷山过来的，但有些细节的东西，我们要

你自己这边的条件也去调节，啊，不能照搬，很多照搬搬不来的。比如说我在武夷山那边种茶，它种茶时间很久，它的地理位置、经纬度都不同，啊，气候都不同，所以根据以前我有一次修剪，根据他那边朋友指导上啊，武夷山的，哎，该修剪了，怎么怎么哈，但我也跟着按他那边时间这边来照讨照搬，结果不行，我这边修的，因为我这边天气更热，你那同那个时间修的，我到那个时候茶叶已经过掉，剪彩已经老掉，所以这个时间这个从这个简单来说这一块我们就要调整，还有加工这一块，有些东西哈，那根据我们的品种不同。这个自己也要慢慢从试剪，从当中呢慢摸出经验来，啊，比如说我们的品种，其中我这有一个是金玫瑰，它的品种比较叶子比较厚，梗也比较粗。那如果说这个按他们那边指导的，有些什么青摇啊青摇青，啊。有轻微的摇青嘛，那我们对这一款茶叶就不行，那我们必须要自己总结一下，根据这茶品质品种不同哈，要多摇一道甚至两道，那看那我们找水才会找得好，茶叶仙气才能做出来，才能具备做到呢有那个兰花香的那个味道肯定要自己肯定要摸索，然后这里面再经过那个小的自己去调节改进。我们之前呢有采过春茶，春茶我们有分一春二春，还有个秋茶，以前有采这个三季啊，然后呢因为它这个茶树我们是有机肥是有机肥，它这个茶树的那这个好像这个肥力对茶树还不够，也就是茶长势不好，那我们采太多了呢对这个茶眼树不利，那会影响了第二年的那个产量。我们高山红茶呢主要就是靠春一季啊，春一季产量主要是靠头春二春这两个季节。那秋茶呢虽然品质不错，但是它量不多，所以说我们从我这几年调节一下，就是说秋茶我们就不采了。我从小是受我父亲的影响，我父亲是1953年去当兵的，1953年去当兵，他当时还参加了炮击小金门大金门，他在部队当时是活线入党立功，受他的影响，那我也就1984年也参军入伍了。一到部队的时候脏活啊累活啊全都干，所以说我也练就了一个吃苦耐劳的传统美德吧啊。然后转业以后呢我回来到这个地方种茶，所以我就不怕了，这也是也具备的这个条件啊搞农业很辛苦，搞有机农业就更辛苦了，我一定能坚持下去。

0: 隐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1: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0: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无意引起警觉的异味。
2: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0: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

0: 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1: 你好，你好，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2: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3: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4: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5: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必须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6: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7: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8: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在生命绳上，不要系在其他地方。
1: 嗯，好的，好的。
9: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0: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人间。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2: 那个，我昨天和一个陌生妹妹发生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还没有使用小雨伞，怎么办？我会不会感染艾滋病？
3: 哎，这可是很危险的，最好去疾控中心检测一下。
2: 好，心动不如行动，马上就去。
3: 等等，我还没说完呢。检测这个事儿有点小复杂，人体感染艾滋病病毒后不是马上就能检测出来的，一般要经历4到12周的抗体检测窗口期，所以最好在高危行为后的第4周去检测。如果抗体是阴性，可以等到第8或第12周再检测。如果12周以后还没有检测到抗体，才可以排除感染艾滋病。当然，前提是在这期间你没有新的高危行为。而且尽管窗口期检测不出艾滋病抗体，但病毒可能正在体内复制，具有传染性，所以仍需小雨伞。
2: Bingo， 我都记住了，抗体检测4周后一定避开窗口期。

0: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未经允许不要嬉水打闹，不能没有大人陪同游泳，不能私自到不明水域，关注儿童安全，远离溺水伤害。
2: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3: 我们拿这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4: 怎么回事？
5: 不会有影响的，
6: 不会有
5: 少纳一点税，
6: 不会有
5: 影响的，
6: 不会有
5: 影响的。
7: 这路也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休息？
8: 工资没涨多少，物价倒是
7: 最近工程都减少了，全国
8: 我们不是了，医药好贵。
7: 今天公司专门来问一下，
9: 我们这里没有学校，
10: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11: 停下，停下，我错了。
9: 医药好贵。
11: 这是账本。
12: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0: 江山万里，一轮明月照归程。祠堂旧营里认根脉，
1: 每次回到这里我都感到非常的亲切。
0: 百年校园中已初心，
2: 月圆人圆，回家的感觉真好，一天养正，终身养正。
0: 香艳烟火里续乡情，
3: 人越多就越热闹，他们来了大家见面都互相认识了，都是一家人嘛。
0: 老闽南，家山万里，月圆安平，带您走进安海镇第四届旅外乡亲寻根之旅，共赴一场中秋团圆。中秋的月亮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团圆信号。庆江安海镇第四届旅外乡亲寻根之旅在这一时节正式启动，从各地奔赴而来的游子们踩着节日的脚步，回到这个古称安平的地方，共赴这场跨越山海的团圆之约。
4: 各位乡亲们大家好，中秋节愉快安康。我是来自马来西亚马六甲的沈林生，我感到非常荣幸能够代表唐文华在这里为大家致辞。大约130年前，我的祖辈离开了安海，许大乡人来到了玛雅，开启了沈志明家族的新篇章。经过多年的开枝散

0: 京，甚至林家族成员已经超过700人，分散在新马各地。
1: 即便从安海出发，已是100多年前的事情，但对沈林森和其他乡贤来说，开枝散叶越广，对根的牵绊却越深。
0: 虽然身在海外，我们并没有把家乡遗忘，与身在安海与泉州的亲人们持续彼此联系。第一次真正回到安海寻根是在2011年，那这些年来我们回乡的脚步逐步间断，每一次回家总有不同的体验。而最让我感动的是亲眼见证了晋江与安海的热心约意，但不变的是大家对家乡的人与物的念想，依旧如2011年一般。
1: 十五载返乡路，沈林森对家乡的一切早已熟悉。其实沈氏族人回乡寻根的脚步早已开始。
2: 当年我爷爷在1930年代曾经和我的曾祖父来到就是泉州安海这个地方居住了一段时间，那事隔了接近50年，在80、90年代的时候，当他再次有机会重回到安海泉州的这片土地的时候呢，他说他仅凭当时的那个记忆就找到了那个祖厝。
1: 沈林森口中的爷爷就是被誉为马来西亚华教斗士的沈慕宇。半个世纪后，凭着童年记忆找回故土老宅，不仅续上了中断多年的宗族亲缘，也把寻根的种子种进了沈家一代代人的心里。
3: 我觉得很高兴啊，再次回到自己的家乡，这个每次回到这里我都感到非常的亲切。总之虽然有一些地方到过了好几次，还是要去看一看。
4: 好像是茅屋
5: 在上面，
4: 1990多年，那个时候你没有看过这样的屋子啊，这个墙壁是不是是茅草跟泥土捏做起来的，可以用手插进去。我跟孩子孙子，那一天来的时候下大雨啊。
1: 那一次的大雨，那一堵茅草混着泥土的墙壁，都成了沈墨义回马来西亚后反复念叨的细节。回去没多久，他就规划起了第二次返乡行程。
3: 第二次带跟儿子跟这个长子还有2个孙子一起来，有一个读小学，另外一个还没有，让他们从小就知道这个家乡在这里，要不然他们会以为家乡是在侨居地。
6: 2007年，
7: 现在
8: 二十，差不多2007年。
7: 在
9: 这边的，
8: 对，
9: 觉得就是蛮有趣的，就是时隔就是接近20年，然后再回到就是这里，然后看到这里蛮不一样的。
10: 你看我都从那么小变成现在那么胖了，从以前就是比较破旧，到现在依靠大家的努力建了这么美的一个祠堂，让大家都可以来这边就是祭拜祖先，所以我觉得很高兴。
1: 隔着20年的时光，沈家兄弟和童年的自己在这座祠堂里相遇，而这份关于根的概念早已随着几代人的回乡越发清晰深刻。
9: 我们回到这里也算是呼应我们的曾祖父对我们期许，就是只要我们都是姓沈的，然后都是来自安海，就都是要团结一致，然后多回来看看，然后去跟就是在安海的这些同样都是姓沈的家人们聚一聚，然后聊一聊。
1: 沈颂仪如今在中国台湾求学，他的兄长沈颂琴也在新加坡

0: 波工作，但听说安海寻根之旅的活动，两人不约而同请了假，飞越汪洋前来。这份深植血脉的根脉意识，早已顺着祖辈的言传身教，落到了年轻一辈肩上。
1: 我其实有一点受宠若惊啊，就是马来西亚那么多人来，为什么找我来？就觉得还蛮荣幸啊，也希望就是在马来西亚和世界各地的这个安海人，尽量找机会回来这边看看一下，以前大家祖先生活的地方是什么样子的。
2: 人家神根之旅应该其实都有小孩，年轻的，但是我们比较不一样，老了。中的、幼的全部回来，给他串起来哦，比较有故事讲。还有他们这些奶奶、爸爸妈妈都会哦，引导他们。
0: 这场寻根之旅最特别的，恰是老中青的传承脉络。长辈带着晚辈踏故土、认宗亲，把回家团圆的意义交到下一代手里。这份扎根血脉的故土情结，也藏在每一位从安平走出去的游子心底。
3: 欢迎您来，
4: 欢迎您来，
5: 收好
6: 军心，永远有忠心，无
7: 畏无惧。非常的感觉说有一个中秋的气氛，我这摆有加动员会五六十个来，今仔真欢喜咧，回到咱永靖的庙号。
8: 月圆人圆，真真正正的这个体会到了，特别温暖，特别亲切，回家的感觉真好。
0: 对于在外打拼的安平游子来说，母校是另一个意义上的家。中秋回母校，便是赴另一场团圆之夜。
8: 60年前，我从这里走出去，60年后，我在这边回家，看到母校。焕然一新，这么美丽的校园，然后我们的校长说：“一天养正，终生养正。”
0: 离开母校一甲子，再归来已是鬓染霜华。久违的母校也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7: 这读册的时候就无好像咱今仔图书馆，当时我们要看一本册都相当的困难。今时今日咱的图书馆。非常的丰富，真侪册图，咱在咱可以伫只内面找到咱的理想的册。
8: 我就想起我们60年前是在旧的校园，今天咱们站在新的校园，这一个时代创造这么好的机会，我觉得我们就是一个传承。
0: 对母校的培养之恩，苏永安始终记在心底，反哺母校，回馈家乡。也成了他多年不变的坚持。
8: 比如说，我当时在念书的时候，我爸爸就说：“你要好好念书，将来有机会要来这个对母校有所贡献。”所以我就以我爸爸的名字苏远外，就在我们旧校区盖了苏远外艺术馆，现在还是我们旧的校区，还是初中生他们在用。
0: 苏永安一生恪守的准则。是父亲临终前的那一句，只要个人有能力，就要建设家乡，服务家乡。这份饮水思源的情怀，是仰正学子共有的底色。如今校园里的一栋栋新校舍，一处处新场馆，一份份助学基金，许多都来自海内外校友的捐资出力。
8: 这边也好多是我们的校友来盖的校舍，新的校舍，他们盖越漂亮越新，越高大上。我们永远都记住母校老师对我们的教诲，要养正气，走正道，然后要堂堂正正做人，要有家国情怀，这个最重要。
0: 不忘根本的情怀，不止在养正学子间代代传承，更是所有在外打拼的安海人共有的精神底色。此次寻根之旅，200多位来自海内外的乡亲，不远万里奔赴故土，汇成一场跨越山海的盛大团圆。
2: 我们的传统就是 中秋就团圆嘛。我们保留了原来薄饼的规矩，里面可能有百分之

0: 认识的人他不懂，所以说这一次也是很有意义，让他感受我们家乡的传统的红饼活动。
1: 瓷碗里猴子滚动的脆响，在大城里此起彼伏，对很多海外归来的年轻一辈来说，这是头一回沉浸式体验家乡的中秋习俗，新鲜劲里有满满的归属感。
2: 从来没有，第一次，这是第一次玩，觉得很惊喜。跟家人在一起玩这个又很简单，不用动什么脑筋，就是这样子，大家很开心互动。
3: 我们在博饼的同时，也可以听到就是其他桌也是一起甩骰子，然后也听到就是别桌的欢呼声，觉得蛮特别，蛮有意思。
1: 别桌传来的欢呼声，是沈凤仪心目中的团圆，也是常年在外打拼的安海乡亲心目中最熟悉的中秋味道。
4: 我们在澳门的这家乡都会组织这个薄饼，不一样啊，这边的热闹很多啊，始终在自己的家乡就热闹很多啊。因为在澳门的话，大概是几十号人，没有像这么大场面，几百号人。海内外，菲律宾啊、马来西亚、新加坡啊、香港啊都有。因为今年是第四次的寻根之旅嘛。
1: 从1986年到现在，严志桥已经在澳门打拼40载。说起薄饼这项传承至今的节日传统，严志桥心里还藏着小时候的鲜活记忆。
4: 这个就是安海，也是我们姓严的一个宗亲在做这个薄饼。以前是绿豆饼啊，那种什么筛还是什么呢？啊，小时候应该是比较简陋的，亲人会聚在一起的，大家一起团圆了嘛，中秋团圆嘛，然后还蛮怀念以前小时候的这种情景。
1: 中秋的月，分外圆，连续4届的旅外乡亲寻根之旅，早已成为串联四海乡情的载体。薄饼的欢呼声渐渐落定，润饼菜的香气顺着晚风蔓延。
5: 最正宗的安海风格，
6: 老一代的。
7: 我爱卤条皮哦，我懂了。谁家会对我？
1: 后任的润饼皮裹着满满的馅料，这是最地道的安海风味，也是每个人记忆里的妈妈的味道。对于常年漂泊在外的游子而言，这口熟悉的滋味最是难寻。离家越久，越懂得这份舌尖上的团圆有多珍贵。
8: 这厝种润饼皮哦，你真有特色啊！我去香港是50多年咯，都要60年咯，离开我海了。啊，吃种润饼菜，踮外口吼，估计无超过10摆，所以今仔日是非常难得啊，充满拍照，真有特色。
9: 润饼菜，我觉得包的是菜，尝到的是香醋，然后卷起来了就是我们安海人代代不散的乡情。我从家乡到海外，然后60年后又回到安海，润饼还是当年的味道，但是多了一层把乡亲们拢在一起的那份心。
1: 一卷润饼裹着地道香味儿，也裹着四海乡亲团圆的暖意，而能让散居海内外的乡亲跨越山海常常相聚，背后离不开安海侨联常年的牵线搭桥。
0: 其实安海侨联在前哥的基层桥里面可能是成立最早的之一的，其实我们的底蕴比较深厚，因为我们闽南的习惯就人越多就越热闹，他们来了大家见面都互相认识的，今年来的就多出很多了新面孔，看到这么多的乡亲我们当然肯定很高兴，都是一家人嘛。
1: 今年恰逢安海侨联成立75周年，新老乡亲相聚一堂，处处都是一家人的热络与亲切。这份中秋的圆满与喜悦，最终化作了游子们最真挚的祝福与告白。
10: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年夜两团圆，
11: 爱家乡，爱我爱，赞，
12: 非常棒，下次再来。
1: 晚风吹着中秋夜色，海内外的乡亲齐聚白塔广场。

0: 见证烧塔仔燃起熊熊烈焰，火光映亮古塔，也映亮归乡人滚烫的乡情。家山万里，月圆安平，一场寻根之旅，圆了家族血脉的世代约定，圆了青春母校的初心回望，也圆了200多位四海乡亲的故土团圆。纵使漂泊万里，明月所照便是吾乡，这份故土牵挂将代代相传。
1: 算力奔涌，助推千行百业智慧蝶变，全域互联，数字应用汇集千家万户。然而风险暗礁如影随形， AI 算法袭扰智慧治理，网络勒索冲击产业链条，大模型漏洞或致民生系统骤然失温。谋发展不忘守安全，兴智能必先固根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发展与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网络强国建设锚定航向。省委省政府立足数字福建建设，高标准住房线，高水平强能力，为八闽人民铸就数字时代平安方舟。体系筑基，全域制网，谋篇布局，方能行稳致远。编制福建省“十五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规划，发布省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构筑六位一体防护体系，有效汇聚全域监管合力，夯基筑盾，方能百战不殆。以数字福建安全大脑为基石，汇集千余家重点单位网络资产，实时监测，动态管控。以闽盾攻防演练为平台，用实战淬炼队伍，以网络安全责任制落实为抓手，查隐患，促整改，实问责，筑牢安全基底，治数固门，方能防患未然。强化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整治 APP 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发布自贸区数据出境管理清单，开展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出境评估备案，全省各地构建多层防护架构，以全域防线筑八闽数字长城，数智赋能，厚植生态，聚智强安，以才兴产。成立省网络安全标准化委员会，遴选技术支撑单位，汇聚人才，厚植创新沃土，实训练兵，以学强技，常态化开设闽盾网安大讲堂、数据安全培训班，面向行业精准纾困，举办首届闽盾杯职业技能竞赛，发掘优质生力军，玉树出海，以智促创，扩大国际互联网通道试点，架起跨境数字桥梁，投用福州国际数据跨境服务中心，探索跨境数据安全监管创新模式，优化大模型备案流程，护航生成式 AI 安全发展。安全筑基，发展筑魂，让数智福建在守正创新中腾飞，全民共建安润八闽，利剑出鞘，清朗网络，深化净网护网专项行动，严打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活动，春风化雨，深耕沃土，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打造闽盾清风、明网安等特色品牌，融合微儿互动、普仙戏曲、奢村鱼排等多元载体，让网安知识飞入寻常百姓家。同心筑网，共治共享，组建青年志愿队伍，推进网安宣传六进，携手绘就全民共治、清朗安宁的网络空间最大同心圆。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奋蹄。站在智能时代新起点，福建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以坚实可靠的网络

0: 安全保障，奋力书写网络强省建设崭新篇章。
1: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2: 我只是随手一扔，
3: 我只是早走几秒，
4: 我只是河边玩玩，
5: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6: 我只是图个方便，
7: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值得吗？我没有做亏心事，假如我牺牲了，你不要悲伤，要更好的工作下去。
1: 你知道自己可能看不到那一天，为什么还要坚持？
0: 死对我来说并不可怕，可惜的是我不能看到你们过上幸福的日子。那个日子离我们已经不远了。

0: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 起笔皆初心，落笔见品行。福始于内里溃烂，底线失守，终被贪欲

0: 吞噬。廉，源自棱角边界，心中存耻，不忘取分外之物。同起广字头，一念分廉府。择廉而行，方守本心。
1: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
1: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
0: 我们祝福祖国繁荣富强，祝福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内外华侨华人幸福安康。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全国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出行。
0: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

0: 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今天是国庆节，神州大地花团锦簇，广大干部群众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后，我备受鼓舞，新中国77载辉煌成就有目共睹。作为边疆民族村党总支书记，我亲身经历巨变，群众幸福感不断增强。接下来我将建强村党总支，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让幸福的佤族村更加幸福。
3: 这些年亲眼见证生态一点点变好，中华水塔的水更清了，林场的树也更多了，大伙保护生态的信心越来越足。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把高原生态的绿色根基打得更加牢固。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真的是说到了大家的心坎上。在党的惠民政策引领下，我的家乡面貌焕然一新，家门口就业机会也越来越多。我们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听党话，跟党走，用双手创造出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0: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这个国庆假期还有许多人坚守在工作岗位。湖北宜昌长江边，数百名建设者忙碌在施工一线，推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吉林长春生产车间，设计团队正围绕动车组新车型开展各项试验测试，推进技术攻关。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着各行各业的人们。
5: 我们正在建设的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五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目前先行开发区已经完成，工程建设转入新阶段。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高质量、高标准推进各项施工任务，把新通道建设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工程。
6: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我倍感振奋。如今由我们团队参与研制的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升级版列车驰骋在京沪高铁线上，我将坚持自主创新，聚力攻克技术难关。

0: 关擦亮中国高铁这张国家名片，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广大

0: 生动讲好红军长征故事，让更多人，尤其是青少年，读懂这段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这些年中欧班列发运的商品正在从农副产品、小家电向成品汽车、大型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转变。我们要充分利用政策红利，不断提升物流通关效率，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贡献力量。
2: 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抓好科技金融、中式平台、成果转化等关键环节，助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3: 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
4: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5: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6: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7: 在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奋勇前进的新征程上，今天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共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0: 站在天安门看升国旗，内心特别的有力量。我对国家最大的感受就是心里越来越踏实，生活方方面面都越来越有保障，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安稳，孩子们能够健健康康的快乐的生活，去追求他们的梦想。
1: 我看到和平鸽飞起的那一瞬间。

0: 节，哇，我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感动，这就是我们中国永远都在给这个世界带去平静，带去安宁，带去这种和平的能量，也想对那些为了就是我们能够走到今天牺牲过的那些烈士，那些先辈们，这甚是如你们所愿，而我们后辈也当自强。
1: 心情非常非常激动，我是一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党员，我的家里有两位党龄超过50年以上的老党员，我的姥姥和我的爷爷，他们也对我进行嘱咐，在自身的岗位上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一份力量。
2: 当国歌响起的那一刻，全身的热血涌了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广大青年投入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毕业后我想扎根西部，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青春安放于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3: 当国歌庄严响起那一刻，内心中感受到的是我们中华民族奋进的脉搏。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航天强国首次写入国家5年规划纲要，我将把现场观礼带给我的振奋与感动转化为脚踏实地走好建设航天强国的新长征路。
4: 今年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我们的先辈用双脚完成了震撼世界的伟大壮举，先辈们不怕牺牲的长征精神一直深深地激励着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我们的长征就是在健康中国的建设过程中发挥我们青年的力量。

0: 今天从都市到乡村，从高原到海岛，人们升起五星红旗，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1: 今天在祖国东极黑龙江抚远市，五星红旗迎着第一缕晨光冉冉升起。在海南三沙市多个岛礁，雄壮的国歌声响彻上空。在新疆红旗拉甫，国旗在海拔51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迎风飘扬。今天西藏拉萨、山西太原、内蒙古呼和浩特、四川成都、陕西西安等地也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人们观升旗、唱国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2: 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心里特别的激动，真切感受到这些年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变化，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我们的家乡越来越好。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在江西瑞金、福建龙岩等地，人们走进红色地标，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将对祖国的祝福融入庄重的仪式中。
3: 正是无数革命先辈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山河无恙，我们应该倍加珍惜今天幸福的日子，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今天在黄海前哨江苏连云港开山岛上，守岛民兵与时代楷模王世花一道迎着海风升起国旗。1986年起，王继才、王世花夫妇以岛为家，守岛卫国32年。如今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来到这里，接过接力棒，传承爱国奉献的守岛精神。
4: 王继才、王世花在这里守了32年，现在我们接过了他们的接力棒，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们一定守好开山岛，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1: 礼赞幸福生活，奋进伟大时代。今天五星红旗飘扬在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的建设现场，超3000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正全力攻坚项目施工。在安徽小岗村，乡亲们升起国旗，庆祝又一个丰收年。在云南怒江独龙江乡，当地村民们身着节日盛装齐聚广场，在边疆峡谷间共抒爱国情怀。眼下当地的草果迎来收获，一步跨千年，独龙族不仅实现了告别贫困的历史巨变，还因地制宜发展起林下经济、特色养殖、生态文旅等乡村振兴新产业。
5: 乡亲们的钱包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有奔头，我们一定坚守好家乡，守护好边疆，不辜负党中央对我们独龙族的关心和期望。
1: 今天在南沙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坚守一线，执法员在甲板上整齐列队，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守护祖国南海安宁。从这个国庆开始，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全面推行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通过规范设置国旗广场，组建国门护旗队，常态化开展国门同升一面旗系列活动。今天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区区旗冉冉升起，悬挂着国旗和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轮船在维港水面喷洒水柱敬礼。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升旗仪式，澳门保安部队首次以中式队列步操亮相金莲花广场。今天全军各部队官兵举行升国旗仪式，在马里、南苏丹、黎巴嫩等海外维和任务区，在远海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官兵们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
6: 苍穹为证，家国同梦。国庆节到来之际，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向祖国献上深情告白。
7: 我们在太空执行任务，国旗总是伴随我们，也时刻提醒我们心系祖国，不辱使命。对我们航天员来说，为国出征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时刻听从祖国召唤，无畏奔赴星辰大海。
8: 从飞行员到航天员，我始终把国旗贴在胸前，把祖国装在心中。祖国给了我飞天圆梦的机会，我将扎根航天事业，用青春抱祖国，用奋斗写华章。
9: 梦想不分地域，奋斗不分山海，只要敢于仰望，勇于拼搏，祖国就会托举每一个追梦者，在家国同心的沃土上绽放最美的光芒。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7: 祝伟大祖国
10: 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今天零时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多地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等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提升通行能力。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成都、上海、广州等地高铁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今天全国水路客运量预计达134万人次，交通运输部救捞系统提级部署，强化灾害性天气防御，全力保障船舶运输安全。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
0: 这个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
1: 2026国庆特别节目《中国梦家国情》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等多平台播出，以奋斗之姿致敬伟大时代。国庆期间，总台综合频道还将推出《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以多元视角和年轻化表达走进广大受众。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155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通过来自12个国家的歌手演绎历年春晚经典曲目，展现美美与共的文化共鸣。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此外，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帆船帆板男子49人级帆船决赛中，温在鼎、刘天组合夺得金牌；在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中，张志成夺得金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52金、71银、62铜的成绩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昨晚，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开幕 ，WTA 1000女子单打和 ATP 500男子单打进入正赛阶段。本届赛事汇聚多名世界排名前10的顶尖选手，赛事将持续至10月11号。2026年国庆档电影首日票房已突破1.5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前3名。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6: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中外各界人士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伟大发展成就，表示期待深化对华合作。
1: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9月30号举办国庆招待会，美各界友好人士、各国使节等800多人出席。来宾们期盼中美关系继续稳定向好。
11: 最令我触动的是中国的发展速度。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人们深受鼓舞，这改变了世界。祝中国人民国庆快乐！
1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所做的一切非常了不起，中国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前进。如今的中国，空气清新，街道美丽。我认为美中两国可以相互借鉴，共同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1: 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进一步推动中美两国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11: 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提出，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令人期待。这种互学互鉴的机会对青少年来说是真正重要的。
1: 中国驻东盟使团近日举办招待会，现场举行了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纪念图片展揭幕仪式。
12: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祝愿中国人民继续享有和平、幸福与成功。东盟与中国的友谊历久弥新，期待东盟同中国继续深化合作。
1: 中国驻匈牙利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同时庆祝中国与匈牙利建交77周年。
13: 祝愿中国人民繁荣安康。匈中两国在经济、文化等领域长期保持交流合作，未来我们愿同中国在绿色能源等领域进一步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
1: 连日来，中国驻马来西亚、柬埔寨、沙特、塞内加尔、突尼斯、瑞典、波兰等国使馆也举办招待会等活动，中外人士共话友谊合作，期待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美国媒体9月30号报道，美国和伊朗28号举行谈判，由于双方都不愿做出让步，谈判陷入僵局。据伊朗媒体2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已从纽约返回德黑兰，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参加联大相关会议。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这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2017年底，伊拉克政府宣布打击伊斯兰国行动胜利后，美军仍在伊。

0: 已保留数千名士兵驻守。2024年9月，美伊达成协议，正式明确撤军时间表。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一起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在袭击者被制服后，该航班改道并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安全事件。涉事客机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迪拜航空公司30号发表声明称，该事件发生的原因仍不清楚，该公司目前已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1: 大江南北，群山巍峨，壮美如画。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多姿多彩的锦绣神州，祝福伟大祖国山河永固，繁荣昌盛。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千年晋江，葬世遗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人间。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世遗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世遗之城。聆听世遗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2: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

0: 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农历8月21，我们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赤诚而滚烫的家国情怀在亿万中华儿女心中奔涌，初心如炬，步履铿锵。愿盛世绵长，你我同享；愿国泰民安，山河无恙。首先，请燕南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庆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福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将爱国之情、强国之志转化为奋进实干之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福建篇章。时政关注，福建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文艺演出在福州举行，赵龙出席。同声一面旗，山海万红歌，赤诚送华章。今天八名儿女一同向祖国深情告白。福建第16金诞生，张志成斩获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金牌。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习近平总书记9月30号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在八闽大地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将爱国之情、强国之志转化为奋进实干之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福建篇章。
2: 盛世华诞，家国同庆。今天上午，福建各地隆重举行升旗仪式，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同声一面旗，共祝祖国好。

回望新中国成立77年来的奋斗历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

0: 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感悟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大家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七十余载风雨兼程，我们的祖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书写了举世瞩目的辉煌篇章。
2: 国旗升起的那一刻，我内心无比激动，新中国77年取得的伟大成就让我们青年一代倍感自豪，我们真切看到国家蓬勃发展的强大活力。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鼓舞人心，为新中国成立77周年以来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无比自豪，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福建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今天福建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从红色记忆中汲取奋进力量，在今夕映照中感悟老区振兴发展实践。大家表示一定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
4: 我亲身感受到新时代的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对国家发展充满信心。我们要传承好长征精神，珍惜当下幸福生活。
1: 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繁荣昌盛。
0: 今年也是15开局之年，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国庆前夕，福建多地项目捷报频传，田安高速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太华隧道提前2个月顺利实现双洞双线贯通，省级重点建设项目福州港松下港区袁弘作业区1号2号泊位工程通过竣工验收。福建广大干部群众正用实干实际向国庆献礼。
5: 现在高铁高速四通八达，到处都是向新发展的活力，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也会咬定通车目标，争取让这条高速早日通车，让沿线老百姓早点走上快速道，跟着国家的好政策过上更好的日子。
6: 看着越来越通畅的交通路网，群众出行越来越便利，我由衷感到自豪。
7: 目前我们正全力以赴，以实际成效向国庆献礼。
0: 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这让来自基层民生一线的干部群众倍感振奋。大家表示，一定要把思想共识转化为奋进实干的强大动力，用心用情办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1: 乡村振兴给我们设乡有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人均环境不断的改善。今后我会继续做好畲族民歌、畲族语言的传习工作，带动更多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了解畲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让古老的畲歌在新时代能够持续的绽放。
2: 这些年，城市建设、民生保障不断完善，我们普通群众的生活品质持续提升，获得感实实在在。
8: 立足本职岗位，脚踏实地，恪尽职守，把爱国之情转化为实干行动，踏踏实实做好每一份民生实事，用实际行动为家乡发展、为祖国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八闽大地同心共鸣，大家感悟成就，共话使命，表示一定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信心，团结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
9: 福建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文艺演出昨晚在福州举行，赵龙等省领导与各界代表共同观看精彩演出。
10: 本场演出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聚焦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和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采用情景综艺形式，融合独唱、合唱、歌舞、朗诵、情景表演等艺术门类， 礼赞新中国辉煌成就，表达八闽儿女对伟大祖国的深情祝福，回望红军长征壮阔历程，生动展现福建作为长征重要出发地的历史贡献，集中呈现新时代新福建建设取得的显著成果，激励全省人民进一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凝聚团结奋进力量，为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做出更大贡献。演出主线突出，脉络清晰，分为序三个篇章和尾声。序，永远的长征，以跨越时空的对话，把观众带回那个烽火连天的革命年代。第一篇章，风展红旗如画，展现闽西苏区军民鱼水相依、血肉相连的深厚情谊。第二篇章，万水千山只等闲，聚焦红军长征的艰苦历程，突出八闽子弟不怕牺牲、勇毅前行的精神力量。第三篇章，而今迈步从头越，展现长征精神在八闽大地代代更续、历久弥新。尾声，从胜利走向胜利，在铭记历史中汲取力量，再起新潮。演出在全场观众高唱歌唱祖国中落下帷幕。9月30号，福建省行健八闽大思政客建设工作推进会在福州召开，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出席并讲话，副省长武斌主持。会议强调，全省教育战线要深挖用好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充分发挥福建党史事件多、红色资源多、革命先辈多和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地域文化特色鲜明的优势，创新打造福建特色实践课程，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遵循思想政治工作规律、教育教学规律、学生成长规律，强化数字赋能，打造师生同学同言同讲同行实践育人新范式，统筹资源力量，推动跨地域跨领域实践资源联动，持续扩大行健八闽实践半径，完善大思政客工作格局，为全国打造实践育人大课堂闯出新路。
9: 福建省第三届乡村振兴书画展暨首届观山阅海文旅摄影展9月30号在福州画院开幕，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谭云坤出席。展览由省文化和旅游厅、省乡村振兴研究会主办，以乡村振兴观山阅海为主线，将书画与摄影同场展出，用艺术形式画乡村、绘乡情、书乡愁、记山海，展现我省文化赋能乡村振兴、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成效。展览将持续至10月6号。
11: 今天是共和国77岁生日，也是每个中国人心底滚烫的节日。八闽大地闪耀中国红，人们用满腔赤诚装点歌声告白祖国。
9: 10月1号，平南县鸳鸯溪景区举办家国告白主题活动，活动以百丈记飞瀑为目，凌云栈道为轴，在1公里栈道排布300面标准国旗，并在笔翼峰悬臂处悬挂一面24米巨幅国旗。现场工作人员、游客共同唱响歌唱祖国、祝福祖国。

0: 在奢乡，在公园，在广场，在景区，歌唱祖国，我和我的祖国，我爱你中国等歌声令人心潮澎湃。在武平，激情广场大家唱吸引了600多名群众参加。在福州岐山湖公园，国庆公益红歌快闪吸引了不少游园的市民驻足聆听。在武夷山，印象大红袍剧场300名演职人员携手2000多名现场观众，在夜色山水间自发起唱《我和我的祖国》，激昂的旋律展现出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也唱出了满满的自豪感与幸福感。
1: 节目很有感染力，一首首红歌听下来，心里特别激动，尤其是大家齐唱的时候，感觉整个广场都沸腾了。
2: 身为中国人，非常自豪。感觉生在中国太幸福了，祝愿我们的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3: 让广大市民群众能够近距离地感受这种合唱艺术的一个魅力，丰富我们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0: 对不少中国人而言，国庆节的仪式感来自一场承载着浓浓爱国情的升旗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不少民众彻夜排队，只为现场见证这一刻。下面我们把时间拨回今天清晨，跟着本台记者蒋文亮的镜头，同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一同见证福州五一广场举行的2026年国庆升旗仪式。
1: 凌晨三点，福州五一广场已经排起了长队，有人搬板凳，有人铺竹席，还有人扛来了一把梯子。
2: 来了很多次了，几乎每年都会来，然后个小孩子个子太矮，然后够不到，早上都是骑在我的脖子上面，太累了。你要往后坐，往后边站一点，然后让别人往前站一点。
1: 一把梯子能让孩子看得更高，但我更好奇的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要来看升旗呢？
3: 就是一个，我觉得升旗仪式其实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讲，它就是刻在骨子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而且又在这么特殊的日子，就相当于是祖国妈妈的生日，那我们更应该借着这10月1的这一天来看升旗。
4: 大学期间的话，我们也是那个国旗护卫队的嘛，也会去升旗，然后今天就是有机会来这边就是看一下，去感受一下，
5: 打卡知道吧？
6: 没错，打卡
5: 日常的，那个什么每年的打卡。
1: 国歌响起的那一刻，所有人望向同一个方向，有人敬礼，有人把孩子举高，大家积蓄已久的情感承载在嘹亮的歌声中，随着上升的国旗响彻天空。
7: 齐聚于此，各有各的答案。但当国歌响起，当国旗缓缓往上升的时候，他们都有了同一个仰望。
0: 在我们身边，总有一群普通人立足平凡岗位，把热爱融进事业，用实干礼赞时代。接下来，我们一同听听他们想对祖国说的心里话。
8: 时代发展，让沉睡的老文化重新走到大众面前，优秀的传统文化正在被看见、被喜爱。在新中国华诞之时，愿中华文脉生生不息，传统之美代代相传。祝愿祖国繁荣兴旺，盛世永续。
9: 非遗的生机源于祖国盛世沃土，值此祖国华诞，愿中华传统技艺薪火延绵，人间烟火岁岁欢乐。祝愿祖国盛世延绵，家和业兴，福泽万家。
10: 身处这个蓬勃向上的时代，能守护一方旅客归途，我倍感荣幸。祝愿祖国山河锦绣，国运昌隆，铁路通达四方，万家顺遂安康。
11: 生逢伟大时代，广阔乡村大有可为。祝愿我们的祖国五谷丰登，物富民康，愿田野岁岁丰收，乡村日新月异，国泰民安。故土热土藏着滚
0: 烫温度。今天举国欢庆新中国成立77周年，福建各地升国旗，唱红歌，共祝祖国好。这不仅是庄重的仪式，更是八闽儿女根植心底的家国情怀。每一张仰望国旗的面孔，每一句嘹亮的歌声，每一份质朴的坚守，都汇聚成福建最动人的爱国底色。 山河锦绣，奋斗有声，国家发展大事澎湃向前，八闽大地同频奔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实干与担当是最深情的告白。十五开局之年，福建将保持破浪前行的定力，以敢为人先、爱拼会赢的开拓创新精神，奔赴新的征程，用发展新篇章致敬伟大祖国。
6: 十月一号，两艘阿联酋级新造船舶在宁德张湾宁港码头起航，驶往阿联酋交付运营。据介绍，此次出境的两艘船舶均由宁德本土企业自主建造，船长78米，船宽18米，符合国际航运运营标准。为保障船舶高效通关，宁德边检部门靠前对接船企代理单位，提前掌握船舶建造进度、船员信息及出境计划，制定一船一侧保障方案。
12: 宁德边检站提前为我们量身制定了通关保障方案，开通了绿色通道，全程一站式办理所有出境手续，极大压缩了通关时间，让企业能够安心抓生产、拓市场。
13: 我们将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持续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全力护航本地船舶制造产业走向国际市场。
6: 据统计，今年以来，宁德口岸新造船舶出口数量已达18艘，主要出口印度尼西亚、阿联酋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14: 第20届亚运会载船喜报，今天福建运动员张志成获得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金牌，这是福建选手在本届亚运会上夺得的第16枚金牌，截至目前福建获得金牌人次达第19人次。今年国庆假期，高速公路继续执行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政策，假期首日，全省高速公路迎来假期出行高峰。
15: 现在呢是上午的9点钟，我所在的位置呢是福州南高速收费口。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车流呢是在减速慢行，并且排起了长队。
16: 假期首日呢，甬广高速福州南收费站往永泰方向的车流呢预计会达到5至6万辆次。我们大队呢已经提前部署警力，利用高音喇叭、提示牌等方式引导车辆快速通行。
0: 在宁德南收费站，进出高速公路的车辆在执勤民警引导下依次排队有序通行。据介绍，今年国庆假期，宁德南收费站将在每天上午9点和下午14点出现车流高峰。
17: 今天上午我们的辖区的车流量已经突破了5万辆次，预计前天车流量将突破10万辆次，为日常车流量的2.5倍。
18: 我们呢提前就把救援车跟清障车还有各类的应急装备部署在车流大还有事故多发的点位，提升了我们事故现场的那个快速处置能力。
0: 综合近3年数据研判，今年国庆交通出行呈现节前提前释放、假期首日冲高、中期高位运行、错峰返程的特点，预计将于10月3号形成次高峰，10月6号迎来返程高峰。为保障广大群众出行安全顺畅，全省公安交警部门将紧盯高速易堵路段、景区商圈、网红打卡点、城市主干道、农村重点路段等关键节点，实时监测流量变化，动态调整警力部署，同时完善多部门联动应急处置，确保突发状况的快速反应。

0: 山水人文新城顺昌欢迎您
1: 来福建平潭，游台湾海峡，

0: 八闽书房，一卷阅八闽。
1: 今天是国庆节，大家驾车返乡或外出旅行，要尽量避开雨雾等恶劣天气。行车途中，驾乘人员务必全程系好安全带，做到不超速、不酒后驾车、不疲劳驾驶。

0: 有福之州，欢迎您。
1: 福州市第三届全面质量管理知识竞赛及质量品牌故事分享会近日在福州举办。此次活动不仅夯实了基层质量工作者和企业质量管理人员理论根基，更挖掘出一批可复制、可传播的质量品牌案例。三明日前举办绿都三明尽享非遗山水实景山歌会，活动通过实景加山歌的形式，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客家文化魅力。福州近日举行森林防灭火应急救援综合演练，演练模拟森林火情，市县乡村四级联动，多支队伍协同，全面检验森林防灭火应急突出能力。2026年海峡同心蓝台平安消防文化研习班日前开班，培训分专题宣讲、实操实训两个板块，帮助参训人员掌握避险自救、应急处置技能。全品乐购五在福建扶贫消费季暨2026年第七届上塘银饰小镇缤纷季近日在莆田市秀雨区开幕，活动期间还将举办闽超第二现场潮流夜、美食集市等。
2: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日子。
0: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晋江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推进会。
0: 第5届吴林艺术季启幕，诉说侨乡迁徙与回归。
1: 晋江举办纺织鞋服产业链产能对接活动。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10月1号上午，晋江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王明远、王小阳、陈长义、黄天凯等晋江市4套班子领导、副处级及以上干部、市直各部门和各镇街经济开发区主要领导以及社会各界代表等参加升国旗仪式，迎着清晨的阳光，在晋江市体育中心，鲜艳的5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整齐肃立，行注目礼，高唱国歌，表达着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深深祝福。
3: 我每年都来参加升国旗仪式，我以后要好好学习，长大后要为祖国高兴。
4: 祝伟大祖国国泰民安，岁岁荣光。我以后会强健身体，学好本领，为祖国添砖加瓦。
5: 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2: 国旗猎猎催人进，壮志凌云起心城。每一次仰望国旗的时刻，都是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激励大家把对伟大祖国的满腔热爱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以爱拼敢赢的奋斗姿态，全力续写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崭新篇章。
6: 这是我们第3年带领我们学校的大学生退役士兵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升国旗仪式当中来。那么在

0: 执行升旗仪式的这个任务的过程中，啊，我们的大学生退役士兵发扬了我军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这个传统，那么把升旗仪式给执行好。那么我们希望未来有更多的机会，我们的大学生能够参与到这样的爱国实践当中去，在实践中践行我们的爱国之心。
1: 9月30号，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推进会，认真学习贯彻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对下一阶段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和国庆假期安全进行再部署、再强调、再加压、再落实。晋江市领导王晓阳、陈长义、黄天凯等参加会议。
2: 会议指出，经过2个多月集中攻坚，全市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但距离上级目标要求仍有差距。各镇域、各相关部门、城建制工作组要紧盯问题、正视差距，继续保持攻坚态势，以如履薄冰、慎终如始的责任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举措，坚决打赢安全生产翻身仗。会议强调，要铁腕高压、集中攻坚，围绕严执法、除隐患、防反弹，在全市域开展为期1个月的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集中行动月，攻坚重点要再聚焦，推动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零、反弹回潮问题清零。陈代镇和池店镇厂区内外影响消防安全通道的地面违章搭盖全部拆除。江头至岸都产业社区建设、江头试点片区全面调查摸底等重点任务如期完成，常态抓好用电安全整治、陈代交通综合整治、陈代城市管理提升3个专项，推动各项整治任务取得实效，执法力度要再增强，紧盯重大安全隐患和违法违规线索，做到及时上报、依法快处、跟进复核、集中曝光，以高频次硬碰硬的执法查处形成严打严管强大震慑。联合督导要更严格，既督工作成效，也查作风纪律，及时纠偏正向，倒逼集中行动月各项工作落地落实。会议要求，要全面统筹抓好国庆假期各项安全工作，全域严防死守，全面压实责任，强化信访维稳、消防、道路交通、文体旅、渔船等重点领域安全防范，确保社会安定稳定。要强化值班值守，严守廉洁纪律，落实好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清清爽爽过节，平平安安过节。
3: 9月30号下午，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黄天凯主持召开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即14届市政协第71次主席扩大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信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会议、泉州市委常委会会议、晋江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传达学习全国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泉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精神，泉州市委陈立达书记在参加泉州市第14次党代会晋江市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精神，泉州市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工作座谈会精神，以及晋江市贯彻落实意见。黄天凯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核心要义，一体学习领会泉州市第14次党代会陈立达书记晋江团审议讲话、泉州市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工作座谈会及市委常扩会精神。要立足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开展协商建言，在创新发展晋江经验中体现政协价值。要发挥政协统一战线组织优势，讲好新时代晋江经验故事，凝聚内外合力，为晋江当好建设世界的泉州核心引擎贡献政协力量。市领导吴丽婷、陈希轩参加会议。
1: 9月30号，第5届吴林艺术季正式开幕。在国庆假期及之后3个月时间里，吴林传统村落将推出系列丰富文化活动，为市民和游客献上别具侨乡特色的艺术盛宴。
4: 3、2、1，请启动。
2: 本届吴林艺术季以迁徙与回归为核心主题，深度紧扣侨乡特质，聚焦华侨迁徙闯荡、回望故土的人文内核，邀请了10位艺术家开展

0: 来一直希望打造的一个 IP。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然后吸引市民朋友能够来吴林来感知艺术，来获得一种美的浸润。
1: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曦参加活动。
2: 9月29号，国内多家规模采购商、晋江产业链上下游重点企业、行业协会代表齐聚晋江市纺织鞋服产业链产能对接会，现场嫁接纺织鞋服下游供应链采购资源，助力纺织鞋服企业拓市场、抢订单。
3: 活动上，济华集团、迪尚公司、小棉袄公司等采购商代表逐一发布采购需求。随后举行的纺织鞋服产业链产能对接项目签约仪式，7个项目分两批次进行集中签约。其中，济华集团分别与佳丽鞋业、兴业皮革、港艺纤维制品、龙兴龙染织等企业签订有关鞋靴、服装及原辅材料采购协议。据了解，济华集团于近期确定与晋江市正式合作共建济华晋江研究院，今后双方将加大供应链采购对接，推动济华集团优先落地本地采购与订单分配。目前已有11家晋江纺织鞋服企业入驻济华集采平台。
4: 签约的产品涵盖面呢还是比较广的，有鞋材，有成品鞋的这个生产采购，还有服装面料的生产采购。实际上呢，我们跟晋江当地呢也有这种成衣的一种生产采购，就可以说是从材料到成品都是全方位的，甚至呢有一些前端性的开发也是跟晋江已经在逐步的开展合作。
5: 因为他们是一些央企企业嘛，他们的一些研究咯，刚好结合我们当地我们一些企业能更好的去赋能我们嘛，依托我们晋江这个产业链的优势嘛，就刚好一个很完美一个结合嘛。
3: 活动同步开展晋江国际鞋纺城2期招商推介，现场还设置展示交流区，晋江制造企业携最新产品材料与采购商面对面洽谈对接。副市长陈进福参加对接活动。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7: 9月29号上午，晋江市小初高接贯式职业生涯教育课程体系发布暨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财商素养启蒙中心挂牌仪式举行。这标志着晋江在推进中小学职业生涯教育系统化、特色化发展方面迈出重要的一步。
8: 活动上，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团队代表介绍了项目课程，并向教师进修学校移交课程资源包。现场还对22名晋江市首届中小学生职业生涯教育指导专家颁发聘书。该课程体系旨在打通小初高育人壁垒，让学生在真实社会场景中开阔视野、涵养志趣、树立志向。随后，与会领导嘉宾共同为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财商素养启蒙中心揭牌，并前往中心参观。
9: 我们知道我们晋江的产业是特别的多，然后孩子们从小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商业气息很浓的城市，并且呢，我们小松校区背后就是金融广场，前面就是力朗集团，所以我们这个校区呢，它拥有比较独特和优质的资源，就是做财商素养课程，这也是我们课程标准提出来的一个理念，就是要加强孩子们的金融素养。
8: 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财商素养启蒙中心的课程丰富，设有财富鹅农场、一双鞋子的价值环游、晋江智慧馆、服装创客等多个体验项目，为学生提供沉浸式财商学习场景，并配套2本手册、项目化学习手册和理财课程手册，通过系统化课程帮助孩子学习财富运用与人生规划，为学生将来融入大社会打牢基础。中心面向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各校区开放，同时聘请校内校外师资联合授课，打造校内外协同育人的财商教育平台。
9: 其实财商素养呢，不只是关于金钱的问题，

0: 而是孩子人生规划的一个大问题。期待通过我们的理念，就是小善育大德，平凡育非凡，让孩子们看到在平凡的工作中也会有非凡的人生，劳动可以创造价值，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然后培养他们成为有爱有志有能有为的和善少年。
1: 当天第二实验小学磁灶美里中心小学、泉州五中桥南校区、紫峰中学还分别做职业生涯教育先行实践案例分享，交流各校在生涯教育方面的探索与经验。
2: 9月29号晚，金江市英林中学教育发展基金会2025至2026学年度师生表彰大会举行，表彰一学年来表现突出的优秀师生和先进集体。本次大会依托八大专项基金发放讲教讲学及师资培养资金达402.74万元。
3: 大会依次宣布英林新公益慈善基金会、英林中学教育基金会、劲霸集团教育基金等八大专项基金讲教讲学对象，获奖教师、学生代表依次上台领奖，接受属于他们的荣誉。本次大会共表彰教师290余人次，学生近400人次，先进集体13个，涵盖教学质量奖、技能竞赛奖、学科竞赛奖、学习优秀奖、进步奖、善行奖等各类奖项，激励在教学一线默默耕耘的教师和勤奋刻苦、全面发展的优秀学子，发放讲教讲学及师资培养资金402.74万元，为学校教育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保障。
4: 设立了各种各样的奖学奖教资金啊、那鼓励我们的同学们，还有鼓励我们的老师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的耕耘。
3: 过去一年，英林中学办学成果丰硕，高考600分以上8人，特控线上线人数较入学起点实现3倍增长，本科上线率达82.9%，中考稳中有进，师资队伍建设持续加强。今年表彰大会还特别设置强师提升计划发布环节，由劲霸集团教育基金专项支持。今年学校新引进部属师范院校优秀毕业生9人，并挂牌成立10个名师工作坊，旨在通过5年系统培养，构建人人有成长、层层有梯队、名师有引领的教师发展生态。
5: 9月30号，为期4天的第40届泉州汽车展在晋江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
6: 开展首日虽然是工作日，但展馆内依旧人头攒动，不少市民到场看车选车。据了解，本届车展汇集数十家主流汽车品牌，展出豪华、燃油、新能源、混动、代步车、大型 SUV 等100余款车型，其中多款全新车型集中亮相。
7: 那这个是我们昨天才刚上市的这样的一个艾力克威的这样的一个车型嘛，它采用了更多这种原创的设计，区别于我们现在很多这种传统的这个电车来讲，它也是在海外卖的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纯电的这样的一个车型嘛，第一次首次去引进到我们国内。
8: 像我们这款的话是新N7嘛，新上市的，它特点就是说坐得比较舒服，像它主副驾驶都有带按摩、通风、加热。
6: 各大车企也带来了专属车展特惠，配合车企国庆专项让利、购车贴息、以旧换新补贴、购车礼遇抽奖等政策，为消费者带来实实在在的实惠。
8: 像其他车现在目前像天籁啊，也有厂家补贴，轩逸啊，现在目前最低的话，只要8万多。对，像经典这款，这一款经典轩逸的话，现在只要6万多，裸车只要6万多。现在我们都是做的车展的一些价格，都是一口价。
7: 厂家也会给到了非常大额的这样的一个旧车置换的这样的一个补贴，它是可以跟我们的国补以及我们的一个省补去叠加去享受的这样的一个政策。
6: 据介绍，本次车展持续到10月3号，感兴趣的市民可以前往晋江国际会展中心参观选购。
2: 9月30号晚上，2026年超级晋江乐购英林促消费活动，即英林享山海、漫游趣生活、中秋国庆文体旅活动启动仪式，在英林镇马山矿山生态公园举行。
6: 活动现场，相关领导共同启动2026年超级晋江乐购英林促消费活动，发布善美英林漫游山海路线，举行马山矿山生态公园荧光漫游活动亮灯仪式， 100多位来自英林镇的运动爱好者沿着马山矿山生态公园开启夜间健步漫游。
9: 爬山一个公园，从我逐日都在行，阮逐暗都来行，啊，逐暗都阿老咧，阮逐暗都行七八圈，有诶行十外圈，啊，参加一个阿老咧，万侪人，欢迎大家来行吼。
6: 启动仪式后，乡村共创音乐会随即上演，14个涵盖歌曲、乐器、舞蹈的本土特色节目轮番登台，悠扬旋律与生态夜景交相辉映，现场人气旺盛，气氛热烈，处处洋溢着团圆喜庆的节日味道。此次英林享山海漫游趣生活中秋国庆文体旅活动，是英林镇推动文体旅商深度融合、激发假日消费潜力的重要举措。接下来，英林镇将持续丰富活动内容，优化消费场景，以更优质的服务与体验，让更多人走进英林，读懂英林，爱上英林。
5: 今天的静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2: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6: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0: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亮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2: 这样子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Tony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3: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了。
1: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4: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5: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4: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

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热点观察室，我是佳楠。乐善好施、崇文重教一直是晋江乡贤的良好品质，对于晋江的城市发展、乡村振兴起到很大的作用。今天我们就来交流一下相关的话题。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晋江市人大代表、深户镇柯忍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吕子立；晋江市人大代表、福建省奥捷汽车贸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志达。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9月13号，新塘企业家王文墨先生向晋江市医院捐赠1000万元，助力医院学科人才科研建设。7月至8月，东石镇武校教育发展促进会也得到海内外乡贤企业家踊跃认捐，在晋江民间的慈善行为蔚然成风。吕代表，能不能结合咱们村里的见闻来帮我们谈一谈目前我们的乡贤反哺我们的乡村的一些实例？
1: 早年渐渐的有学校、华侨永济院以及村里面的一些基础设施，比如李辉华侨史谋哲先生捐建科任青少年活动中心，以及乡村的白改黑道路，陈其环三兄弟以父母的名义成立慈善基金会助学助教，还有晚上村里面的一些基础设施，这些都数不胜数。
0: 今天我们想请教陈代表，目前您观察到的我们的很多乡贤啊、企业家，他们主要的投入精力方向主要是哪一方面？
2: 那像我所在的社区福埔社区嘛，早期是一个工业区域，但经济相当在那个时候比较落后。那我们菲律宾华侨先生施志成先生投资了一个 SM 之后，整体的经济就带动起来了。从平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乡村小学或镇级小学里面的很多教学楼都有冠于某些乡贤的名字捐赠，所以他们在教育事业这块也是非常重视的。
0: 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福埔短短的10年20年的时间嘛，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哈。当然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二位嘉宾代表哈，我们都了解到我们的乡贤是乐善好施的，是反哺乡里的哈。目前主要是基于哪些原因？
1: 根源首先是有浓厚的乡土情怀以及那个感恩之心，其次是深厚的宗族与家庭的传承。那在闽南，宗族的观念很浓，大家也会说把一份那个捐赠当成一份体面啊。
0: 我想请教陈代表，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慈善家们愿意投入到慈善这个领域来？
2: 晋江作为一个侨胞之乡，它的发展离不开海内500万晋江人共同的努力。那在早期5、60年代的时候，我们这边整体发展是比较落后的，我们是得到了很多从侨胞来的支持。那有了这些支持之后，刚好改革开放，很多这批做慈善的乡贤他们开始下海做生意的，那他们现在发展起来了，他们心怀感恩，他们也开始反哺家乡。然后他们因为之前淋过雨，所以他们想给下一代撑好伞。像我的大伯，那个晋江集团董事长陈

0: 建福先生，那早期的话也是贫苦孤儿的，那等他们现在发家之后，他也就经常，在我们那个社区做慈善，每个月他都会给这些村里面的老人、贫困户发放那些，慰问金。
1: 你怎么看待父辈们去做慈善这件事情？
0: 我觉得这种事情就是，是值得学习，也是值得去效仿的。就是在我们有余力的时候，能帮助到一些人，我们可以多去帮，并不是说这个帮助一定是要多少钱，几十块、几百块都可以。
1: 慈善家们捐了钱之后，咱们用在了什么地方？对咱们村庄的具体发展有什么样的帮助？
2: 首先是捐资和的资金可以补贴村里面基建的资金的短板，落实在道路啊、广场啊、学校啊等项目上，改善人机环境这一方面。那再者就是讲学助教这一块，那第三是帮扶困难群众。
1: 目前我们的慈善大概是分为这么两种形式，就第一种就是直接把钱呢，就是捐给这个学校啊、医院呢、或者是其他的机构里。还有一种，我们从这个2010年之后开始，晋江的各大企业都开始成立各种的自己的基金会。我们想请教，陈代表，以您的角度来看，您觉得这两种模式的各自的特点是什么？
0: 其实主要还是看要解决什么问题嘛。像定向捐赠，它的好处就是能够点对点、实在的解决问题。比如说啊，针对一些四方四福或者当下一些急需的问题，这个一般来说涉及到金额相对较少一点。那从基金会跟促进会的角度来说，他们是一个国家认定批准的一个法定结构，它是受监督的。那它的资金除了相嫌自己掏腰包之外，他也可以从社会各界去募资。那他的一个就是资金的去向是比较透明化的，他是需要强制性信息公开的。他整体的一个运作可能说不是说当下就马上解决一个问题，而是一个统筹分配。
1: 近年来晋江乡贤慈善公益的行为也和移风易俗结合起来。内坑土安乡贤张传家、朱慧英夫妇减办儿子婚宴，向村老年人协会捐赠2.8万元，并为本村300多位60周岁以上老人每人赠送油米等总价值合计11万元。英林三欧乡贤欧阳金灯、庄君美减办孙子周岁宴，捐赠村老人会善款66600元。安海可慕乡贤许仁谦、王美珍减办孙子周岁宴，捐资50000元支持村幼儿园建设。减办俗事，捐资行善已成为风尚。那村里面推进移风易俗的时候，主要的阻力您觉得是什么？
2: 移风易俗的主要阻力是面子跟思想、人情攀比，还有一部分群众误以为减半就是不孝。
1: 在你们看来，就比如说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应该怎么融入到慈善的信封去做慈善？
2: 对普通老百姓来说，首先红白系的减半，不攀比彩礼，不盲目的铺张，不大摆宴席，省下来的人情负担，这就是践行那个信封的最好的一个表现。那此次呢，做到后养于生前，多陪伴照顾老人，把孝心落到立场，而不是简单的靠身后再大操大办这样。
0: 我觉得就是要打破一个，不是说只有乡贤企业家才能捐款这种固有思维。那我们现在塑新风，它是需要一代一代传承下去的。那普通家庭他完全也可以捐款，因为他想捐的话多少都可以。那他们现在这一代可能是在这个节骨眼是普通家庭，但不一定说他们下一代就是普通家庭。那从他们这一代开始做起，开始传承起，也许他们在下一代他们就出了一些贵人，出了一些高人，他们就把这个精神更加发扬光大。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基层如何避免移风易俗流于一纸倡议书哈，想请问一下吕代表，目前我们都做了哪些新的尝试来推进移风易俗工作的开展？
2: 我们村里面的一个村民，他也做了点企业，小企业，然后他的孙子在做周岁的时候，也是准备要大办宴席啊。那我们在第一时间接触到这个事情以后， 我们就阻击我们。

0: 们的那个村两委，还有家族会的老人，一起到他们家里面去对他进行劝说。
1: 第一次上门的时候，老人的态度怎么样？
0: 哎，不能接受。
1: 是啊，我这不是
0: 对，
1: 发点油跟蜜吗？
0: 我平时这样，我周围的人都做这样了，我现在经济上面比他们好，我不能把这个钱省下来，不行不行，说不通。啊，第一次我们两委过去，第二次是叫老人会，再叫家族会，是三次，一次比一次的人多，过去做到他，哎，心服口服，说你把省下来的钱又不是说你不要花，你想花，我们有想很多办法让你花出去。哎，到最后，他也很开心的接受了。
1: 那陈代表，您从企业的角度来看，未来我们的企业还能够做哪些尝试来补充？
2: 其实不只是企业啊，那不管是乡贤、企业家还是普通群众，那我们现在自媒体那么发达，出一点力在这个移风易俗上面，不一定要捐赠，也可以比如说通过这种新媒体这种传播，去给左右邻里去说一下这种移风易俗的好处。他们也可以通过媒体说科普，说别的社区跟这个人，比如说同等身价的，他怎么减半的，进一步去宣传。
1: 那再请问那个陈代表一个问题啊，目前就是我们周围的圈子里的人吧，你的好朋友们，他们是怎么看待，比如说婚丧减半，公益捐资？
2: 说实话，婚礼排场那么大，最累的还是新人。基本上整场下来，你都很难吃到一口菜。
1: 是的，
2: 你
1: 而且，
2: 排场大，你单单敬酒，这走一圈下来也要一两个小时，
1: 是的，
2: 对吧？那至于说你说丧事减半，那说实话，现在更是一些年轻人他们发自内心的一种想法。那随着有些工作也很繁忙，又没有说真的有那么多假期、那么多时间去处理这个事情。那随着很多这个殡仪服务业的这种丧事一条龙的推出，他们其实也很倾向于这种一日账，就是一日之内就处理完这些事情，然后剩下的就是留给那些亲戚好友，有时间就去吊唁了这些，这样子的话，大家也都比较方便一点。
1: 从古至今，晋江的发展就和慈善的力量息息相关。在当下，我们更要珍惜慈善良俗，倡导新风，用好善款。从乡贤带头到全民参与，共同涵养晋江文明向善的乡土风气。感谢两位观察员，感谢收看我们本期的热点观察室。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晋江市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或浏览晋江市电视台官方网站。我们下期再见。
3: 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诺，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倡树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奔涌，助推千行百业智慧蝶变，全域互联，数字应用汇集千家万户。然而，风险暗礁如影随形，AI 算法袭扰智慧治理，网络勒索冲击产业链条，大模型漏洞或致民生系统骤然失温。谋发展不忘守安全，兴智能必先固根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发展与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网络强国建设锚定航向。省委省政府立足数字福建建设，高标准住房县、高水平强能力，为八闽人民铸就数字时代平安方舟。体系筑基，全域制网。谋篇布局，方能行稳致远。编制福建省“十五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规划，发布省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构筑“六位一体”防护体系，有效汇聚全域监管合力。夯基筑盾，方能百战不殆。以数字福建安全大脑为基石，汇集千余家重点单位网络资产，实时监测，动态管控。以敏盾攻防演练为平台，用实战淬炼队伍，以网络安全责任制落实为。

抓手，查隐患，促整改，实问责，筑牢安全基底，治数固门，方能防患未然。强化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整治 APP 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发布自贸区数据出境管理清单，开展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出境评估备案，全省各地构建多层防护架构，以全域防线筑八闽数字长城，数智赋能，厚植生态，聚智强安，以财兴产。成立省网络安全标准化委员会，遴选技术支撑单位，汇聚人才，厚植创新沃土，实训练兵，以学强技，常态化开设闽顿网安大讲堂、数据安全培训班，面向行业精准纾困，举办首届闽顿杯职业技能竞赛，发掘优质生力军，玉树出海，以智促创，扩大国际互联网通道试点，架起跨境数字桥梁，投用福州国际数据跨境服务中心，探索跨境数据安全监管创新模式，优化大模型备案流程，护航生成式 AI 安全发展，安全筑基，发展筑魂，让数智福建在守正创新中腾飞，全民共建，安润八闽，利剑出鞘，清朗网络，深化净网护网专项行动，严打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活动，春风化雨，深耕沃土，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打造闽顿清风、明网安等特色品牌，融合 VR 互动、普仙戏曲、奢村鱼排等多元载体，让网安知识飞入寻常百姓家，同心筑网，共治共享，组建青年志愿队伍，推进网安宣传六进，携手绘就全民共治、清朗安宁的网络空间最大同心圆。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奋蹄，站在智能时代新起点，福建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坚实可靠的网络安全保障，奋力书写网络强省建设崭新篇章。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过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畅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啦、啊、救命啊，
3: 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 啊，这么严重啊！
3: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5: 熊强科普时间到，
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7: 半城烟火，半城仙。这里是宋元中国海丝泉州，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被网民戏称众神人间办事处。其实老百姓所有的拜拜只为祈求平安，不待祭。
8: 这金子堆得比小老儿的神像还高，全部点着了，本仙也得照样。
9: 香烛来十首，

0: 此处称马冲能知县，怎乱似密县湖，叫成团，若是火起来，叫我如何护佑平安？
1: 滋啦电线已换大，规范充电保平安。
2: 此路乃安全通道，怎可在此对进？

0: 通道不堆障碍物，安全出口不锁密。
1: 动火不报备，防护不周全，恐招祝融之灾。消防队员们速来，此地火患隐现，望前来消弭祸端，护佑百姓。
2: 纵火先审批，防护措施做到位。
3: 莫想平安无大事，
1: 防火细节要谨记，
4: 众神护佑千万里，自守安全才是理。
5: 好
6: 好好，快看
5: 好。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7: 穿着红玉鲜美无比，每个绿光金链上的鱼肉经过精心
5: 烹饪，
7: 才能撑着浓郁。
5: 接着演。又付费，
8: 妙

0: 电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4: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吴景。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日子，盛世华诞，举国同庆，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万亮城市景观喜迎国庆佳节，国庆来紫帽山免费看灯光秀，陈代镇新增2处停车场，于10月1号正式对外开放。国庆期间，晋江精心布置城市景观，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主题景观小品陆续亮相，城市处处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
1: 在全安北路天桥上，一整排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成为一道鲜亮的风景线，景观小品也陆续布设，传递着对祖国的美好祝福。为减少施工对城市运行的影响，相关部门科学调配施工资源，错峰开展景观小品组装、花卉摆放、国旗悬挂等作业，有序推进节日景观装点。截至目前，晋江已布设景观小品17处，种植摆放时令鲜花50万余株，悬挂国旗600余面，采花面积超过6000平方米，鲜花与红旗相应，主题景观与城市街景相融，营造出欢度国庆、礼赞祖国的浓厚氛围。
0: 国庆假期，紫帽山将以光影为主题，推出山体灯光秀及多项休闲体验活动，为游客打造集观赏、游玩、休闲于一体的假日文旅体验。
1: 9月30号晚，紫帽山山体灯光秀进行最后的调试。据了解，此次活动将以光影为核心叙事线，把层林浸染的山谷作为天然幕布，通过现代光影技术与紫帽山自然山景的融合，打造山与光交织的独特观赏体验，实现白天有的玩、晚上有的看、全家有的聚的全时段文旅深度体验。10月1号至6号，每晚19时30分、20时30分和21时30分，游客可在紫帽山玉仙池营地观看灯光秀。活动期间，每天下午17时，现场还将安排 DJ、 乐队演出和泡泡秀，并设置音乐市集、萌宠互动、山野露营等休闲项目，满足不同年龄段游客的需求。活动将持续至10月7号。主办方提醒，游客可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文明游览，共同度过安全愉快的国庆假期。
0: 聚力超级晋江，乐购魅力协都。作为超级晋江全程乐购2026中秋国庆促消费系列活动的重要配套，陈代镇71路超级晋江乐购协都品牌工厂店促销活动近日启幕。
1: 活动汇聚安踏、361度、乔丹、特步、鸿星尔克等本土知名鞋服品牌，联合放价推出多重折扣、满减满赠等福利，点燃双节消费热潮。记者在71路看到，

0: 些品牌工厂店人气升温，不少市民游客前来一站式选购歇服好物，近距离感受晋江国潮产业活力。
1: 对，我们中秋国庆的话，我们都有开展我们的一个全场最低 1.9 折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包括我们的服装和我们的一个鞋子，我们店里面大概有 80% 到 90% 这样子的产品在促销。
2: 刚好这几天节假日，听我朋友说也了解到这边有促销活动之类啥的，所以就过来看了一点，买了一点这些鞋啊，跑步啊，运动一下。
0: 活动以本土鞋服产业为核心，整合品牌工厂店资源，协督产业文脉和沿街商贸载体，打造可选购、可体验、可传播的产业消费型 IP 落地行动，进一步激活协督本土消费动能。
3: 在这个双节的话，我们这个客流量啊，也会有明显的提升，业绩也会有明显的提升。节假日期间呢，就是说购买力度也会比较大一点。
0: 下一步，陈代镇将持续做好服务保障，联动商圈街区品牌企业开展多元促销，把产业优势转化为消费增量。
4: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陈代镇新增两处停车场，于10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15-5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欢迎回来。9月30号，记者从陈代镇了解到，协纺城设界天地南侧临时停车场和陈代镇海伟农贸市场旁临时停车场于10月1号正式对外开放。10月1号至7号开启试运营，车辆可以免费停放。10月8号起正式收费。在协纺城设界天地南侧临时停车场，记者看到停车场已经建设完成，出入口的倒闸系统也已全部安装完毕。据了解，该停车场占地60.56亩，标准车位1495个，大货车位100个，非机动车位600个，收费标准为停放2小时内含2小时免费，停放超过2小时的首个30分钟收费3元，不足30分钟按30分钟计费，后续每30分钟收费1元。同一车辆连续停放24小时，收费封顶15元。其中办理月卡70元，办年卡400元，年卡800元。陈代镇海伟农贸市场旁临时停车场位于陈代镇海伟村乐登公寓南侧，车位数量约200个，收费标准为前一小时免费，一小时至3小时按5元计费，不足一小时按1小时核算，3小时后按每小时1元叠加计费，24小时期间上限25元。长租套餐为黄牌货车每月300元，蓝牌货车每月200元，小型轿车每月150元。据了解，这两处临时停车场的投用不仅有效扩容辖区停车泊位，缓解交通压力，更切实提升了市民出行体验与获得感、幸福感。下一步，陈代镇将持续优化停车场配套布局，规范停车场日常管理，常态化整治道路停车乱象，全力营造畅通、有序、便民的道路交通环境。秋风渐凉，关爱先行。9月30号，晋江市委文明办、晋江市融媒体中心、晋江融媒公益联盟联合厦门惠尔康食品有限公司开展惠尔康爱心公益行能量暖秋冬致敬城市实干者活动，为我市一线城市美容师送去饮品和国庆节假期诚挚问候。
1: 活动现场，慰问组将一份份满载心意的物资送到环卫工人手中，对大家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敬的奉献精神表示衷心感谢，叮嘱他们要劳逸结合安全作业。
2: 对我们这环卫工一线的工人非常的关心嘛，特别是在这个高温天气下还拿出了这些葡萄糖水啊给工人吃，非常感谢这些爱的新人士，越来就感到越温暖，城市越来越美丽。
1: 近年来，我市持续做好环卫工人权益保障、爱心驿站建设、极端天气防护和国庆节假期走访慰问等工作。此次公益慰问既是一份物质上的支持，更是一次精神上的礼赞，将进一步增强一线环卫队伍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3: 咱们晋江市能这么干净整洁，主要靠大家祈祷贪黑不风雨无阻。我们今天特意带来了超劲葡萄糖，为大家补充更多的能量，缓解疲劳。那最后祝愿大家身体健康。
1: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开展夏送清凉、冬送温暖、节前慰问、驿站护航等关爱活动，让尊重劳动、礼敬环卫成为晋江文明城市建设的鲜明底色。
0: 日前，晋江市安海镇政府联合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开展的交通安全亲子同行、交通安全进校园主题活动在安海镇吴山中心幼儿园举行。
4: 现场，安海镇吴山中心幼儿园师生带来的文明交通从我做起文艺节目表演拉开本次活动序幕，引导在场人员树立文明出行理念。酒精吹气测试体验区、警车体验区、醉驾模拟体验区、交通事故案例视频观影区同步开展，幼儿园大班小朋友与家长一同体验认识大型车辆视觉盲区、内轮差危险、酒后驾车危害、骑行不戴头盔、不规范戴头盔的危险。
5: 我刚才去开大货车，四面八方都没有看见，看见大货车要远离，
6: 停车不进汽车道，走路要走人行道，交通安全就在我们的生活中，
7: 那个电动车的话安全帽都戴上，然后看到大车远离一点，我觉得这种意义很大。小朋友多参加这种活动的话，对他那个安全教育帮助很好，知道这些危险的事情不要做。
4: 针对幼儿、小学生，交通安全意识薄弱，自我防护能力较差，家长日常骑行不戴头盔，酒驾侥幸心理，大型车辆盲区认识缺失的特点，安海镇政府联合公安交警部门开展此项活动，并组织全镇小学、幼儿园安全员到场观摩。
8: 这些大型车辆以及这些货车盲区体验第一次进我们的校园，那可以让我们的孩子跟家长一起亲身去体验，亲身去感受，这样能让孩子用他的语言去规范自己，规范家长，这样有利于我们将来的交通行为更加的规范。
4: 活动主办方表示，通过以亲子联动加校园安全员观摩模式，推动交通安全知识入校园、入家庭，构建家校警三位一体交通安全防护体系，深化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平安整个社区的宣传理念，有效降低涉幼涉校交通事故发生率，切实筑牢幼儿园、小学交通安全防线。
0: 9月28号上午，恰逢孔子诞辰日，晋江市内坑实验小学举行开蒙启智润童心，执笔明智学做人一年级新生开蒙礼，以传统仪式开启孩子们求学第一课。
1: 在学校综合馆内，身着汉服的一年级新生在家长陪伴下入场，正衣冠拜新师、朱砂启智、启蒙描红、击鼓明智等环节依次展开。孩子们整理衣冠，向孔子画像、老师和父母行鞠躬礼，校领导和老师用朱砂在新生额头正中点上红痣，寓意开启智慧，心明眼亮。在击鼓鸣智环节，鼓声阵阵，孩子们齐声跟诵尊敬师长、热爱学习、为国争光的学习目标。随后家长向孩子赠送书籍，亲子三年级长以书香和陪伴开启新学程。
9: 今天恰逢孔子诞辰日，我们内坑实验小学举办一年级新生开笔礼，以传统仪式开启孩子们求学第一课。开笔礼核心就是教孩子先写好人字，懂得自律与担当，心怀感恩，明德向善，希望孩子们在校园扎根沃土，向阳生长。从今天起，以一笔一画书写属于自己的人生篇章。
0: 日前，晋江一中举行石鼓党建馆揭牌仪式，该馆以石鼓鸣初心、党建育新人为主题，设置启航、筑基、收获、展望四大板块，展现学校红色育人画卷成为党建育人与思政教育的实体阵地。
4: 仪式在党员教师代表诗朗诵《石鼓鸣初心、红炬照新城》中拉开帷幕，现场一同回顾学校立足石鼓山、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动人故事。随后，全体人员入馆参观，在讲解中了解学校红色育人脉络。学校将以党建馆落成为新起点，深入推进学校党建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建设，夯实党建育人实体阵地，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办学品牌与育人实效，将其打造为党员教育的红色阵地、师生思政教育的鲜活课堂和集团化办学的党建示范窗口。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你出院以后啊，我都没时间回去看你。昨天啊，我还给林丽打电话，我还想着这几天回家一趟呢。你看你就来了，
2: 没事儿。爸知道你工作忙，我来看你一样的。
1: 哎，怎么样？没啥事儿吧？
2: 没事儿，
1: 那就好。
2: 你这儿的情况呢，林丽回家都跟我说了。我今天来呢，是想和你说件事儿。
1: 啊，爸，你说，啥事儿？
2: 爸呢，想跟你道个歉。
1: 爸，你这话说的，你跟我道什么歉？
2: 因为什么呢？自打我住院以后啊，一直没见你人影。嗨，可后来呢，我在医院看着你，去看望你同事他爹，哎，这我可以理解。可是后来，我又见你去看望投资商的妈。哎呀，你还跑来跑去，忙前忙后的，去爸可不太理解。爸毕竟老了，我觉得生个儿子这应该。
1: 爸，您的意思我懂，是儿子做的不好。
2: 你让爸把话说完。你平时老不在家，爸这个心里呢，总觉着空落落的。

0: 这有多少张眼睛在盯着你？爸更知道，这你可跟我道义冲动，我还让林丽去带他来看你。这，哎，
1: 爸没事，爸得跟你道歉。不，爸，该道歉的应该是我，是我没有尽到儿子应该做到的。这样，等以后郑和的发展搞上去了，我一定多抽空回家陪你。
2: 陪你爬爬山，下下棋，走走路，好不好？那你也得有时间呢。
3: 哎呦，爸，我接个电话啊。哎，熊主任，什么事儿啊？
2: 啊，廖书记，
3: 啊，
2: 有件事情必须向你汇报啊。
3: 啊，
2: 我们得到举报，
3: 举报陆星宇的公司注入材料造假呀。
1: 这是确定了吗？
2: 确定，那陆星宇公司提供的造假样品是从哪弄来的？是从刚修好的3号公路上打孔取样的。廖书记，你说这事儿怎么办？
3: 怎么办？按规章制度办，按法律法规办。
2: 好，我明白了。

0: 军牧大哥，
1: 星宇啊，你是不请自来啊？
0: 军牧大哥，我做错什么了？为什么我的竞标资格被取消了？
1: 你跟我说实话，这些路基样本你是从哪儿取的样？
0: 这些年我修过的路不少，质量都符合标准，这些取样就是从我修过的路上随意取的呀。
1: 胡说！你是真够随意的，随意到以假乱真，破坏公共设施。
0: 我再问你一遍，你到底从哪儿取的样？这就是我修的路啊！
1: 还说是你修的路？你既然跑到我们郑和刚建成的三号公路上打孔取样，你胆子是真够大的，啊！你已经被人举报了，
0: 还在这跟我说谎。这怎么可能呢，大哥？军牧大哥，你别生气啊，这事儿我是真不知道。这样，我马上回去查。
1: 好好的国家公路。 你居然敢在上面打孔，你胆子是真够大的！熊主任，通知相关部门，依据相关法律，必须做出经济处罚，按规定的上限来罚。
2: 按照上限，这一个孔可是20000多啊！
1: 那就罚他100000，马上给我交齐。
0: 不能这样啊，大哥！
1: 你现在给我出去！
3: 不重，不重，他不知道疼。这个郑和的城市面貌比我想象中的还要落后，还要破旧啊，真是令人担忧啊！哎，
4: 老谭呐，你是第一次来，啊，我可是来过好多回了。依我看呐，郑和的城建比起以前来可是进步不小啊。你看，现在都有红绿灯了。嗯，
5: 以前连红绿灯都没有啊。
3: 对啊，不是有句话说洗澡洗到黄河，做官做到郑和吗？我看这个廖俊波啊，来到郑和还是做了不少工作的。这个工作做得越多呀，出问题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哎，我还听说前些日子，开发区刚铺的路面就有质量问题。工作当然要做仔细些，毕竟嘛，这是我们调研组的职责。
6: 你干嘛？您通报廖书记了吗？我都等了这么久了，我找他有急事儿。
0: 他早就跟我说了，让你不要在这等了，他不见你。那我自己去找他。
6: 这个县委是你想进就能进的吗？
0: 不是，我找他真有急事儿。您别怕，我是廖书记的发小，真的。
6: 你是谁的发小都不好使，对不起。

0: 请，别推我呀！你这么着，我给廖书记打一电话，我亲自跟他说，行吗？我求求您了，您就让我打一电话。那好，我等着。
1: 啊，那个廖书记啊。
0: 我是那个传达室的老沈啊，那个现在有一个你叫什么？陆星宇啊，对，有一个叫陆星宇的人，他说是你的发小，他要跟你通电话啊。
2: 来，我跟他说，
0: 我明白，哎，好，哎，好，廖书记你也再见啊，再见啊。廖书记让我转告你，不管你们是什么关系。 在不同的位置要承担不同的责任，他呢要承担书记的责任，不能徇私；你呢要承担你工程承包商的责任。他说其他的他就管不了你了，嘿嘿，行吧，真有意思。
3: 书记，您真不打算见他？
4: 他毕竟也是和你一起长大的发小啊。谁让咱们干这行的？干咱们这行工作，只能有空，万万不能想着有私。
5: 乡亲们都来了，
6: 没问题，没问题。
7: 哎呦，廖书记来了，跟我们一起啊。
5: 梁书记你好，你好。
7: 廖书记你也一起去啊？
8: 我跟你们一起去海城。
5: 廖书记啊，你跟我们一辆车啊？
9: 这县委书记这么闲呐，不好好上班，还跟我们一起去参观旅游啊？<笑>
5: 我就趁这个机会啊，跟乡亲们好好聊一聊啊，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还可以再接着问我吗？
9: 你们县委书记跟我们小农民有什么好聊的？
5: 哎呀，这要聊的太多了。这个你看，我也下过乡，我也摘过茶，说不定你这摘茶的手艺。
10: 你还不如我。<笑>
11: 我不信，你又不是凭在场当上县委书记的。<笑>
5: 廖书记，周老板，哎呀，非常准时啊！你看，
12: 他怎么又来了？是不是又忽悠咱们呢？哎，不会，
5: 我当然得积极一点，向您学习。<笑>来来来，乡亲们啊，我今天啊，把周老板请来了，跟我们一起去海城考察了解花卉的市场。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啊？有什么担心，包括对土地出租这一块，还有什么疑虑，统统可以提出来，由我和周老板给大家解答，好不好？目的就一个，把我们龙竹村尽快发展起来，让我们乡亲们早日脱贫致富，过上好日子。大家说好不好？
13: 好。
5: 行了，梁书记，那人到齐了吧？
13: 到齐了。
5: 那行，上车出发。
13: 走走走，
14: 您请。
5: 来来来，
15: 陆先生，喝茶。我没心情喝茶。 茶可是好东西啊，陶冶性情，有心情要喝茶，没心情也要喝茶，润肺明目，滋养身心。这可是好茶，别浪费。
14: 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你给我解释解释，这样本是怎么回事？Easy，
15: easy， 陆先生，please，please。哎呀，哎，心平气和才是生财之道。
14: 我都破大财了，这不能怨我呀，是你说要承包工程的，我们这是在帮你啊。那你也不能从国家工作上偷取样本啊，这可是犯罪，你这不是害我吗？
15: 卢先生，青天白日朗朗乾坤，可不能乱说啊。小心隔墙有耳。卢先生，递交样本呢是你们公司，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哼。 今天把话说明白了，船你是上了，要想下去，可就难了。俗话说，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廖俊波保不了你一辈子荣华富贵。他来郑和才多久？他又能在这儿待多久？只要咱们合作，你欠我们的钱，一笔勾销，以后挣钱的机会有的是。呵呵
14: 陆先生，你不想让你公司破产吧？嗯。

0: 哎，老乡们，往这边走，这边，都在，休息，走走走走走走，来跟上吧。慢点啊，都在这边这边。哎呀，
1: 不错，你看那个老红啊，我就说这个他这个树就我们那就没有，对吧？啊，
0: 乡亲们，你们大家看啊，这片地一年前啊和咱们龙珠村一样，还是片田地，现在啊这一片是咱们省里最大也是最好的花卉种植基地之一。 大家看好不好？大不大？好。乡亲们，这些花儿你们都认识吗？
2: 我认识，这个是月季。哦，
3: 这就是月季啊。
2: 这个也是月季。
0: 你怎么只认识月季啊？
2: 这个叫太阳花，这个大叶叫百合，那个粉色的叫康乃馨。
3: 我这儿应有尽有，您随便看，随便选啊。
0: 麻烦问一句老板，今天想要什么花呢？
4: 你这百合什么价啊？
3: 平常我卖别人的都是4块钱一支，今天我卖你3块钱一支。
0: 3块？
3: 对对对。
0: 老肖你好，能麻烦您给我讲讲你们这儿的情况吗？啊，
4: 可以的。
0: 乡亲们，老让我说吧，我怕你们认为我在忽悠你们。<笑>咱们让人家讲讲，有什么问题你们就问，啊，看看我说的是不是事实。
4: 你这一亩地，能产多少个花呀？能产到2-3万个这样的骨朵。你这地里能出几千块钱啊？几千块那可不止，
5: 一亩地我们就能产到2-3万呢。
4: 哎，你好，师傅。你这路都多少天没法走了？怎么还没修好啊？
5: 哎呀，再等等吧！你看这又弄下水道又修路的，工程大着呢，急不了。
4: 那这多影响老百姓正常生活呀！老绕道走多不方便呀！哎呀，
5: 忍忍吧！现在这一带都干着活呢，廖书记说了要大改造，我们也没办法呀。
4: 大改造？哎呀，这块我来的少，你说其他地方也正在修，
5: 整个城南的主干道上全都修着路呢。您呐，绕路也不好走，没法子。
4: 慢点啊！
5: 哎，兄弟，哎呀，慢点，太感谢了！
4: 好，快！
5: 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书记呢？哎，不是上车了吗？
4: 没见到上车呀。
5: 那，那会去哪儿呢？
4: 廖书记从上任一开始就说了，要让咱们政和大变样，到处都干着呢。
5: 哎，
4: 您不是咱们政和本地人吧？哈哈哈。
5: 这是我外地来的朋友，看见咱政和到处都乱糟糟的，就有点好奇。哎，对了，这廖书记这么搞，大家都怨声连天了吧？让老百姓出个门，连个路都走不平。哎，肯定有人怨。哎，不过呀，等这路修好了，下水道也弄好了，到那时候再下雨，这水都能排出去了，大伙儿啊也不用趟水过河了。到那时候，咱们肯定念廖书记的好。要我说呀，政和。 早就该这么整整。
6: 来来来，哎，都到齐了吗？
7: 齐了啊！来，这边大把。
8: 书记呢？
7: 没迟到吧？没迟到。
8: 哎，书记来了！
7: 书记，
8: 啊，辛苦了啊，辛苦了。哎，这来都来了，可不能空手啊。
6: 漂亮，好漂亮的花呀，
7: 好浪漫啊！廖书记，你这花送谁的？送给谁的？ 保密，
5: 我拿着吧。
9: 好好好，
5: 哎，廖书记啊，买这么好看的花，你是要回家呀？
7: 回家。
5: 哦，家里有情况。嗨。

0: 老太同志，哎呀妈，
1: 你吓死我了！我差点连铲子带过扔地上。哎呦，
0: 我说这今天怎么了？表现这么好呀？啊，还能记着我们结婚纪念日不容易啊。
1: 那可开玩笑，你老公我虽然工作忙是忙了一点，但这方面我还是做的不错的。
0: 好，口头表扬你一次。哎，你这是快糊了，差不多了。
1: 好了，哎，你赶紧那个什么去洗洗手
0: 啊！好好好，
1: 等爸妈他们回来，咱们去开饭。

0: 爸妈呢？啊，爸妈出去办点事儿，问他办什么事儿没告诉我，挺神秘的。哎，哎呀，丫丫
1: 应该也快回来了，
0: 要快回来了，一会儿尝尝我的手艺啊。呵，哎，
1: 今天怎么没做你拿手的鱼啊？
0: 不，我炖了一条鲫鱼汤，一会儿就好了。林老师，我得批评你了，你说咱们的结婚纪念日你老忘，这交出叫傻了。
1: 你才傻。
0: 看看，这什么东西啊？啊，这是送我的礼物啊！我看看，太好了，我正好缺件衬衣。切，
1: 你看看你身上这件衣服都塌成什么样了，赶紧换了啊！
0: 谢谢老婆，口头表扬一次。
1: 我不要口头的，我要实际行动。
0: 哎，我跟你说个好事啊。
1: 什么好事？
0: 想不想听？
1: 想。
0: 我今天晚上不回去了。哎呀。
2: 这也算好事，
3: 这怎么不算？你平时老说我没时间陪你们，这有时间陪你们了，你还挑三拣四的。
2: 我想要你天天陪着我，
3: 那就等我退休了呗，退休了以后我就天天黏着你，你去哪我到哪，好不好？哎，
1: 我就是这样被你甜言蜜语给骗的，行吧，我再自己骗自己一次吧。
3: 行了，来，一会儿准备开饭。郑和县的城县改造工作。 这样看来，虽然步子稍有点大，对人民群众的生活影响范围较广，但毕竟是一时短痛。我看这个方向是对的，改造的决心是有的，方式也算是合理。嗯，
4: 我的意见也是这样。
5: 哎，你去干嘛呢？哦，好好，我们是外地来的商人，想过来考察一下经济开发区的投资情况，参观参观呢。哎，这怎么大家？ 都停在这儿了，不是说要郑和速度吗？哎呀，
4: 速度太快，车子跑坏了，正在整改。
5: 整改？整改什么呀？哎，
4: 要整改的地方多了去了。你看，这道路路面得重修，配套设施得补齐。哎，你们是外地来的是吧？
5: 啊，对对，外地刚来的。
4: 啊，
5: 哎，
4: 你们还没听说吧？县里廖书记的发小投标造假，给查了。
6: 主任。
7: 已经好几个月没发工资了，
6: 住啊！这工资啊，实在不能再拖了。哎呀，工资的问题我们会解决的，但是不能停工，这工期不能延误，知道吗？
7: 头里马面的事儿呢。哦，
6: 你们有什么事儿？啊，
7: 我们是外地来的商人，过来了解一下情况。哦，
6: 老李，赶紧张罗大家干活，告诉大家，工钱一分不会少，工期一天不能耽误。快快快！
7: 听到了吗？
8: 工资一分不少，你们是从哪儿来的？这样看来，郑和的情况真不好下定论。
5: 我看啊，这负能量要多于正能量啊。
8: 哎，
5: 也不能这么早就下定论嘛。我们才来看了一天，要多了解了解。可是。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还有好几个县要去转呢。哎，这倒也是了。哎，我有个办法。什么
8: 办法？
5: 民意，民意，对，民意。几位同志啊，打扰一下啊，我们是外地来的商人，正在考察这郑和的投资条件，有几个问题要咨询一下，可以吗？
9: 好，行行。
8: 听说你们这一任的廖书记啊，大搞改造，还要提什么郑和速度。哎，你们觉得这效果怎么样啊？
10: 我家门口现在都给拆成什么样了？天天出来回去就搞得跟捣完仗一样，这不是瞎搞吗？
9: 新官上任三把火嘛，他上任这么久了，这把火还没灭，这明他是干实事的嘛。
10: 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拆到你家门口试一下。这廖书记。 还是想干点实事，为咱们谋点福利，毕竟现在都还在过程之中嘛。
5: 是是是，大家说的都很好啊。

0: 你吵醒了，你再睡会儿吧。几点了呀？啊，这才6:30，你起这么早干嘛呀？
1: 我今天有事儿。今天不是周末吗？啊，我们约好了。
0: 哎，你等等，我还有个事儿要跟你商量一下呢。
1: 这什么事儿啊？这大清早就跟我商量。
0: 哎呀，谁知道你一会儿要去哪儿啊？那个，星宇啊，来了家里好几趟了。
1: 我是想吧，别，这是我帮不了的。
0: 哎呀，你先听我说完了嘛。我没说让你帮他，是这样的，他那个公司不是马上就要倒闭了吗？要不咱们给他点钱，就算帮帮他，毕竟都认识这么多年了。你说呢？可以啊，那咱们给他多少钱？我算了算，除了家用之外，能拿出6万块钱来。
1: 6万。
2: 可以，回头你把钱取出来，我来给他。
0: 行，哎，你今天又去哪儿啊？
3: 我今天去一趟龙珠村。
0: 龙珠村。
2: 通过这几天的走访调研，这郑和县的变化是值得肯定的。对，我们回去将情况如实的向上级汇报。
3: 走，我们去那边看看。
4: 妈，
5: 怎么起那么早？啊，起得早，妈没那么多觉了。妈，爸，那个吃饭我来不及了，我得赶回去。回来。坐下。就怕你一早起来就走，你妈专门起个大早给你专门做的。这饭必须吃啊！
4: 丽丽，起来吃饭。
5: 来，林丽，赶紧。
4: 哎，来了。
3: 妈，我来吧，我来吧。
4: 不用不用，啊，
5: 坐那。那是你的。
4: 啊，
5: 谢谢您，那我先。
4: 你好，这么丰富的早饭呀。
3: 来，妈。
5: 妈，您辛苦了，辛苦什么？为我儿子做饭，怎么都不觉得累。<笑>
3: 赶紧吃吧。
5: 多吃点啊。军哥啊，嗯，啊，你吃着啊。啊，我这还有点事儿。
3: 哦，你说什么事儿？
5: 儿子，嗯，这是我和你爸攒的一点钱，没多少，就4万块。
3: 你替我们交给星宇吧，
6: 爸。
5: 这孩子是我们从小看着长大的，现在他有难处了，我们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3: 妈，他犯了错误，该处罚就处罚。可你俩毕竟是一块长大的，两家的情谊还是要尽的。
6: 爸，
3: 怎么，连咱们自己的钱都不能给他，这也犯错误？
5: 不是，爸。 您别误会，是这样的，我跟俊波商量好了，从我们的积蓄里呢拿出6万块钱给他，这些钱你们就自己留着吧。啊，
6: 对，是，
5: 不行不行不行，
6: 妈，我跟你说，儿子，丽丽，凑个10万吧。哎，凑个整数，
5: 凑整数，
6: 好吧。哎，那行吧，爸妈，那我就代表星宇，谢谢爸爸妈妈，我也代表我自己，谢谢咱爸咱妈。
7: 谢谢你们对我工作的支持。
8: 哎呀，不要谢儿子，这真是一家人都想到一块儿去了，是好事。
9: 对呀，
8: 快吃饭吧，
7: 快吃饭，吃了饭还忙着呢啊，快吃吧，吃吧。
6: 那我就收着了，
8: 收着，
7: 收着，收着。来来来，我们考察也考察过了，回家也考虑了一个晚上，跟家里面的人呢也商量了一个晚上，可以说方方面面应该都是想周全了吧？啊，现在。 咱们大伙儿去拿个主意，这个花卉项目到底是能搞还是不能搞？
10: 能搞，
11: 为啥不能搞？
10: 是不是？
11: 这能搞，是不是？
10: 这事能搞，是不是？是不是？
11: 能搞，咋不能搞呀？能赚大钱！
12: 赶快搞吧，我还等我儿子回来陪我种花呢。
10: 就是啊，快搞，再不搞穷到啥时候啊？
6: 对对对，是得搞。
7: 廖书记。
6: 他们都想搞啊！哎呀，乡亲们，大家不要着急啊。这么大的事儿啊，我觉得还是应该慎重一点，不能盲目。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包括对细节上还有什么考虑，都可以说出来。我们一起讨论讨论，讨论清楚了，我们再跟周总，哎，跟我们周老板商量价格。
11: 我说你这个人啊，要么抓紧搞的是你，现在不着急的也是你，这么好的事儿。
0: 我们马上就要干，是不是乡亲们？是，对呀，对呀，能走。
1: 廖书记，就请周老板算个价吧，我们龙珠村是真想搞啊。
2: 好啊，
1: 周老板，那咱们就算算账，落实一下细节。
3: 哎，好嘞。
2: 太好了，太好了，哎，
1: 咱这一干起来啊，咱就有钱了啊，是不是？啊。
0: 算好了，
3: 什么价？我这个价呢，也是综合市场的情况和咱们龙珠村的情况得出来的。咱们龙珠村啊，虽然自然条件好，但没什么基础，还有很多要投入的地方，所以这个价格可能会低一点点。啊，
0: 有多低啊？
3: 每亩蔗干5500斤。刚开始是这样，前3年呢，每年上调10%。
0: 如果效果好的话，咱们3年后啊重新议价。哦，梁书记，你跟村民们不是也商量过了吗？你们想要多少？
4: 梁书记，我们也不敢狮子大开口，卯足了算，也只敢叫380斤。<笑>
0: 梁书记，人家周老板还多给了呢。
1: 对，一不小心我们又赚了。
0: 好啊，这个赚钱的事儿让老百姓干，不赚钱的事儿让县委政府干。啊，这以后赚钱的机会还多着呢。
5: 这龙珠村马上就要富起来了，乡亲们都这么支持，那真是天时地利人和，这项目岂有做不成之力？周老板，那这个项目现在就可以确定了，我们现在就可以签约了。好，
0: 我就等着龙珠村啊，成为我们这个政和农业发展的标杆了。
5: 廖书记，
0: 罗强，你怎么来了？来，进来吧。
5: 董行长，
6: 哎，
5: 你怎么来了？我给县委办打电话，县委办说你在这儿，我就过来了。
7: 有事儿吗？啊，你们稍等一下。走，怎么了？就是现在房地产市场火了，这建筑材料一直在涨价。我们本来打算慢慢修，等价格再跌回去，也想着说慢工出细活，质量也能修好一点。谁知道这价格只涨不跌，一天比一天贵，眼看着比我们当时预算的价格高出了近1倍。我们四处筹的钱。
0: 也都不够用了，这不实在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来找您了。啊，没事儿，哎，我们经济开发区的建设也怕遇到这样的情况，所以呀，提前攒了一批材料。这样，你把你需要的材料列一个单子给我，我回去问问，如果有多的，我就先给你匀一点；要是没有呢，我们采购的比较多，有溢价权，我们县委啊，也比你们买的要便宜呀。
7: 好，谢谢廖书记。
0: 所以说，咱们一整改一返工，不但把原来积攒的材料全用完了，而且又进了一批更高价的材料，加上之前有几笔应付款都必须得给上，所以说，咱们的资金压力是非常大呀。现在别说支援罗镇长了，咱们自身都难保。
7: 那省里给的钱呢？也花完了？还没花上呢，省里只是答应了，但是这笔钱给不给？ 具体怎么给，还需要一级一级的走流程。再加上咱们省级经济开发区还没有批下来，就是给，恐怕也给不了那么多。咱们是有政和速度，可是财政上也有财政的速度，这时间上，哎，远水解不了近渴呀。
8: 老兄啊，这么严峻的情况，怎么没跟我说一下？
0: 你那么忙。
9: 不到万不得已，我不想去打扰你。我也在跟各个部门协调，看能不能有解决的办法。有办法吗？还有，咱们账上的钱还不够开这个月工资的，这已经拖了3天了。
10: 工头。
9: 工头，工头，这都3天了，这工资能发了吗？别催我呀！我工资也拖着呢，我也一大家子人，我比你们还着急。
11: 不催你，催谁？当初就是你把我们带到这儿来的。
9: 我问过领导了，最近呢是因为财政周转不开，领导们正在解决呢，估计用不了多久了。
12: 什么领导？廖俊波。 我看缺钱都是被他弄的，又是返工，又是整改的，钱都被浪费了。
9: 也不能这样说，廖书记他
0: 他这也是为了咱们项目的质量。
1: 为了咱们的项目质量？他要是真为了咱们的项目质量，会让他的发小来投标吗？投标就投标，材料上还作假，你说他作假就作假，还让人给查出来了，估计就是为了他那点脸皮才这么折腾我们的吧。我们的血汗钱都让他们给挥霍了吧。
2: 我们不管那么多，他们不给钱我们就找你要。
0: 我相信政府马上就会给大家解决的，还是先干活吧。
3: 情况现在非常紧迫，不客气地说，
7: 现在就是我们经济开发区最危急的时候。
3: 咱们这一关要么跨过去，要么就得掉下来。回头我再跟上面沟通一下，把流程加快一点，把咱们的钱尽快拨出来。
4: 银行那儿我再跑一跑，看能不能再贷点款出来，解解燃眉之急也好。
3: 嗯，试试吧，有路子的都试试。啊，
5: 大家想办法。
6: 会后我立刻回去查一下咱们的财务状况，看看我们能不能帮上开发区的忙。
3: 嗯，哎，到处都缺钱，我看你这个财政局长也不是神笔马良，画不出金子来呀。

0: 请进。
1: 廖书记，杨主任来了。
2: 哟，
3: 廖书记。
2: 哎呀，我的杨主任，老大哥，又得麻烦你去灭火了。
4: 熊主任已经把情况给我说了。
2: 您威望高，我还是希望您去跟工人师傅们好好说一说，再给我们一些时间。
4: 哎呀，都是应该做的，咱们就别说客气话了。我现在就去。
2: 啊，好好好。哎呀，这时间啊，能争取一点就争取一点。
1: 是，
2: 我考虑了一下，开源肯定很难，咱们还得考虑节流啊。
1: 节流，
2: 你看一下，你看，
5: 咱们园区的地势啊，高低起伏不平。
6: 嗯，
5: 以前呢一直认为是劣势，这造价一大半都花在这上面了，削山填坑，硬是要打造成一块平地。哈
6: 哈，可是该花的钱得花呀。这全国的经济开发区哪有一个是建在这个半山腰上的？
5: 啊，我认真考虑了一下，这个钱可以省。
6: 这钱不能省，钱不够咱们再想办法。
5: 老兄啊，现在党中央和国家都在提倡搞绿色经济、生态经济，咱们的眼光也要放得开阔一些。
6: 嗯，
5: 咱们也搞绿色化、生态化，把这些山都留着，啊，就当成呢各个小园区之间的它自然组合。这样顺便也能搞成分块园区，只把适合搞工业的土地平整一下，这样造价是不是就可以降下来了？
6: 嗯，行是行啊，可是重新规划工作量太大，再说要请规划局来调整，那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啊。
5: 咱们是穷人，哎，穷人就得有穷人的玩法。
6: 廖书记，你这葫芦里又卖的什么药啊？
5: 哎，你听我说
6: 啊，
5: 哎，注意安全啊。

0: 锦锦，
1: 赵书记，
2: 老药啊，现在什么时间了？啊，你也太不爱惜自己身体了吧？这什么情况？你们怎么凑一块了？
3: 我说凑巧，你信吗？
0: 那我请你们宵夜。
3: 我这睡醒觉一看表啊，觉得您肯定还没睡呢。
0: 我这心想着嫂子交给我的任务，我就想让您去睡觉，结果一路上碰到这么多想让您休息的人。廖书记啊，我们是担心你的身体。
4: 是，
0: 哎呀，是担心我承受不住压力吧？哎呀，没事，这才哪到哪儿啊？我这身体可精力啊，还得留给咱们郑和的光荣与梦想呢。
4: 哎，
0: 明宇啊，一会儿点点菜啊，看看大家都想吃点什么。
5: 今天晚上我请客，
0: 我放辣椒就行，我胃不好。
6: 少点油，我看着不好。
0: 我不是海鲜，免疫力低，容易过敏。你看，这还说我，我看你们这身体还不如我呢。这也不是，那也不是的。我是什么好吃，我吃什么。
7: 一会儿去看看吧。啊，
0: 哎，行了，去点菜。
7: 哎，
6: 我跟你一块儿去。
0: 啊，
7: 对，小谷一块去。
0: 哎呀，这来郑和这么长时间了，还第一次请你们吃饭啊。这个，哎，今天不算啊。
7: 感谢你们对我的关照，对我的关心，对我的帮助，尤其是对我的包容。我有一茬代酒，先敬你们。
6: 来
7: 来，好，来。廖书记，说实话啊，自从你来到我们郑和，我们的工作就繁重多了。再加的时间也越来越少，家属们那意见可是大了去了啊。所以你请客不能光请我们，得把家属全都请上。
0: 对，
7: 行行行，我一定向各位家属赔礼道歉，请求各位家属的谅解啊。然后呢，你们的工作才能尽兴些。
6: 这廖俊波呀，你呀就是个工作狂，
0: 工作狂。
7: 行了，就让我当两年工作狂啊。咱们努努力，加把劲儿，把眼前这坎儿迈过去，让郑和来个大变样。
0: 让咱们全线的老百姓能尽快的脱贫致富。哎，我听老熊说，你又有新想法了啊？
7: 哦，是，原来呢是跟别人一样，我们就是想建一个平平坦坦的经济开发区。
0: 可后来我一想啊，不行，那与其花这么多价钱挖山填沟啊，倒不如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咱们开发利用，保留原来的山丘河流，直接搞一个园林式的经济开发区。 做出我们自己的特色来，这想当年啊，这个明朝社稷武当山庙宇、永乐皇帝城下圣旨，世间万物皆是顺应自然规律而生，山川草木、河水流向，一切都处在自然状态之中。哎呀，所以啊，务实武当山公馆这个依山傍势营造，万万年与天地同其久远。你说这老祖宗都有这样的智慧，都知道依山而建，顺山而为。 那咱们更应该能做到了。嗯，这想法啊，倒是有点意思啊。关键这么做啊，有三个好处：这第一个呢，不破坏园区原有的生态。哎，咱们也响应一下绿色经济、环保经济，搞一搞可持续发展，保留了原来的自然景观，同时呢，也保护了环境。这朱熹啊，当年在这块土地上可写下过：“问渠哪得清如许？问有源头活水来吗？”如果连一渠清水都不给子孙后代留下，那可说不过去。 这第二点呢，这么一来呢，咱们这个园区啊，环境会非常的漂亮，而且各分块经济区它中间有个自然隔离带。哎，正所谓工业与艺术的兼容，关键是这第三个好处，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咱们的建设成本降低了，节约了资金，这压力也小了。
8: 好，来来来，
9: 喝口酒。
7: 君宇，君伯大哥，你终于肯见我了。你看我
10: 你的事儿啊，不要再说了。愚公，你自己犯的错，要吸取教训，接受惩罚。
11: 于私，
10: 这个你拿着。
11: 丁副书记，
7: 谢谢。

0: 星宇，君木大哥，你终于肯见我了。你看我的事儿，不要再说了。愚公，你自己犯的错，要吸取教训，接受惩罚。于私，这个你拿着。
1: 丁副书记，
0: 谢谢。

0: 我们全家人凑的，就这么多，你不要嫌少，借给你应急，希望你能把公司继续办下去。
1: 啊，俊本大哥，这是你跟嫂子辛辛苦苦攒的，
0: 拿着。
1: 你这让我说什么好呢，大哥？
0: 好自为之吧。

0: 真是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有了这些照片，还愁搞不愁他廖俊波吗？
1: 这可不是廖俊波受贿的钱啊，
2: 能有什么用啊？
0: 董事长，您看啊，从照片上看，谁又能说清怎么回事？就算最后查清了，廖俊波不是受贿，可现阶段也够他忙活一阵的了。
3: 您想啊，开发区资金快断裂了，他们也快搞不下去了。
0: 同时呢，陆星宇这个发小又违法造假，外面都在传廖俊波就是他的保护伞，可一直没有证据。现在证据来了，只要是照片一交上去，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正所谓众叛亲离，墙倒众人推。
1: 墙倒众人推，
0: 是
1: 谁推了？
0: 都在推呢。廖俊波现在大拆大建，无力为继，纵容亲朋造假投标，这些消息满城飞了。郑和县人人都在推廖俊波这堵破墙呢。
1: 人人都在推。
0: 是
1: 我推了吗？把水搅浑，把廖俊波挤出郑和。在郑和推墙这种事儿，可不能少了我同伴臂。
0: 是，我马上去办。
4: 调研组的同志汇报说，
5: 郑和经济开发区，
4: 无论从基础配套、施工质量，还都不具备升级省级园区的条件。
6: 调研组提出的问题我都认可，我会和郑和的同志们共同检讨，深刻反省，认真思考。陈副省长，在这儿我只是想说，郑和虽然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但是它的区位优势、空间优势、生态资源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嘛。目前已经有许多企业已经看到了郑和的这些优势，只是受制于扶持政策的局限了，才没有最终做出在郑和投资的决定啊。我们现在急需解决的就是政策上的支持，一旦政策缺席，我们再多的努力也是杯水车薪啊。郑和正因为穷，所以才要变，而且要做大的改变，才能赶上全省的改革步伐呀。
7: 在经济开发区建设中，
6: 我们是存在着一些问题，我们已经责令整改了。我恳请组织上能再多给郑和一点时间吧。啊，
4: 我看可以再给一些时间。省委省政府的意见是要多支持一下落后区县的发展，郑和这样的穷县
5: 办个开发区不容易啊。
4: 我个人也是很钦佩郑和的领导班子
5: 办开发区的魄力。
6: 谢谢陈副省长对郑和工作的支持。
4: 不要那么说，我对郑和还是有信心的，回去以后尽快拿出新方案，尽快整改。
6: 我相信郑和的领导班子一定不辱使命，对他们我是充满信心的。
8: 廖书记
9: 啊，
8: 我还有个想法。
9: 你说，
8: 等龙珠村的花卉种植搞起来啊，还可以引种到园区，配合周边湿地及相邻的绿地，
10: 设计出适合园区生态条件的植物群落配置模式，
8: 打造城市次生生态系统。
9: 城市次生生态系统，
8: 嗯，
9: 哎，这个想法好。
8: 嗯，哎，廖书记，你看，这是红嘴相思鸟，也叫红嘴鹬。
9: 哦，这个鸟真可爱啊。
8: 对，这种鸟喜欢吃水果，非常爱干净，爱洗澡，像个有洁癖的小姑娘。它能在这儿，说明咱们园区的基础生态环境非常好。今后园林式园区建好，
10: 还会有更多鸟类和小动物来这里栖息。
9: 嗯， 这是一定的。老洪，我带你到那边看看。
8: 好，
9: 走走走。
2: 谁让你们停工的？
11: 熊主任，外面都在传，说园区改施工方案，其实都是形象工程、面子工程。
2: 还有人说是为了巧立名目，套取银行贷款，所以上级停止拨款，还要准备调查我们呢。
12: 对呀，这一折腾，不会把我们兄弟的工钱都给折腾没了吧？我手里的工人们心里不踏实，谁还愿意干活啊？
13: 我说你们这些消息是从哪儿听说的？无中生有。
12: 熊主任，消息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但我这些个工人们天天催着我要工钱，这样下去我可顶不住啊。
13: 我说老严，你跟我干工程不是一次两次了，我老熊你还信不过吗？
12: 我信得过你，工人们谁信得过呀？
13: 想啊，
9: 怎么回事？
13: 廖书记，
14: 啊，好，
13: 您来的正好。他们听信谣言，说我们干的是面子工程，消极怠工。
14: 老兄啊，这事儿也不能怪大家，啊，工友们，最近加班加点的干，大家确实是辛苦了。是这样，我们确实是调整了施工方案，动静比较大，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误解质疑。没关系，但是我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也是希望你们回去啊跟下面的工友们解释解释啊，不要再信谣传谣了。我们郑和开发区建设的信心是绝不能动摇的，拜托大家了啊。
12: 廖书记都这么说了，我们回去吧，给工友们做做思想工作
14: 啊。好，跟大家说清楚啊。
12: 好
14: 好好。行了，坐下，别上火了。来，洪主任你也坐。
13: 哎，我就不知道都从哪儿听说的。
14: 好了，做事情总要容得下别人的误解和议论嘛。别往心里去了，咱们还得把手里的事办好啊。哦，对了，那个污水处理设备这个问题解决的怎么样了？
13: 哦，现在运转良好。这次的新设备是我亲自定安装的，解决了我们的大问题啊。
14: 太好了。那咱们的后续工作也得抓紧跟上。哎，
13: 正想说这件事儿呢。啊，这新的图纸要马上出来，不然这后续工作跟不上啊。
14: 我这也着急啊。这样，我今天晚上就不走了，咱们俩加个夜班，把它弄出来。
13: 太好了。
14: 别想，等一下。哎，老丁啊！
15: 哎，老丁啊，什么事儿啊？
16: 廖书记，您在哪儿啊？
15: 哦，我在开发区指挥部。嗯，
16: 我想跟您聊聊。
15: 好，那你待会儿过来吧。洪主任，一会儿尝尝我们这个工程部的饭啊。
13: 好。
17: 是时候出手了，
18: 董事长。资质和申请材料都做得天衣无缝，不会出现任何问题。咱们想得到的地皮啊、优惠补贴啊，这些通通都进了我们，啊不啊，进了董事长您的口袋。
17: 不要急，时长之后少不了你那一份。
18: 是是。另外，董事长，我想冒昧的问一句，您下这么大的功夫，就是想套点地皮和补贴？
17: 当然是另有所图。
18: 另有所图，那董事长能否告知一二？
17: 别瞎打听，你没听说过，好气害死猫。
14: 老丁，下午啊，我跟洪主任在园区啊，又仔细落实了新方案的想法，哎，结果非常好，而且洪主任提出一个好想法，等龙珠村的花卉种植搞好了，
19: 就引入经济开发区。

0: 廖书记啊，你看我们最近的工作是不是有些出格啊？出格？你这话怎么说？啊，你看，一下子做了，你看这么大的事情啊，是不是步子有点……步子迈得太快呀，是很可能出事儿的。
1: 老丁啊，做事情总不能畏首畏尾嘛。
2: 可是啊，我就是担心出娄子。外面那些风言风语，他……哦，如果改革创新怕出娄子，怕流言蜚语，不敢想，不敢做，只能是循规蹈矩，裹足不前。乌纱帽可能是保住了，但可能会错失发展机遇，贻误发展大业。那你说郑和要等到哪辈子才能发展起来呢？
0: 是，这大道理啊。
3: 我也明白，我不是怀疑你啊。可是那些流言蜚语的，是不是空穴来风啊？
0: 我不管外面怎么传，但是我明白你明白，我们在做什么就行了嘛。
4: 廖书记，
3: 哎，好，哎，丁书记在。
4: 好，
3: 那你们忙吧，我回办公室啊。
4: 好，好，好，
3: 老丁慢走。
4: 哎。 廖书记，咱们开干了。

0: 这人呢，跑得可真快啊！哎，老兄，哎，打早饭去了。你怎么起来那么早？不多睡会儿？我呢，食堂可没什么好吃的啊，老三样：粥、馒头、咸菜。
1: 可不错了。哎，你昨晚这糊打得可以啊，
0: 有点水平吧？嗯。
1: 这早饭，对了，老兄。 这早饭，这熬夜熬太晚了，我都没发现。这早上一睁眼啊，我一看这效果呀，哎，咱们的进展真的很快。你过来看一下。
0: 我说你啊，先等会儿再看行不行？
1: 先吃点早饭啊，这图纸又跑不了。哎呀，这早饭不吃他也跑不掉了。真是拿你没办法。对了，老兄啊，哎，咱俩的水平也就这样了。真的，接下来呢还得交给设计院手里。嗯，但是咱们先打好了基础，方向找准了。
2: 他们做起来就快了。
3: 对了，昨天忘了跟你说了。
2: 嗯，
3: 我觉得有条路啊，还可以修正一下啊。
2: 你看啊，嗯，
3: 这条主路，嗯，是不是能延伸到这儿就更好呢？
2: 哦，我明白了。
4: 你意思从这岔过来？
3: 对，
2: 把跟这边的路连起来是吧？
3: 对，
2: 这样以后出城进城就方便多了。
5: 哎，
4: 我看可以，就从这边岔过去呗。
3: 对。
2: 仅凭这些材料和照片。 还不能说明问题。先查吧。我们共产党人不去冤枉一位好同志，但也绝不姑息、包庇，希望他廖俊波在这个问题上是清白的。
6: 我都已经跟你解释过了，事情不是你说的那样。
2: 事情可以是我说的那样。
6: 这种下作的事儿，我做不出来。
7: 我有一个伟大的拯救计划。
8: 什么意思？拯救你呀！如果有关部门询问你，你就照我说的回答。

0: 你要是这么说了呢，你公司就有300万的进账，这笔钱足可以让你摆脱困境。当然了，钱呢是以股权的形式进入的，我们要占你们公司30%的股份。如果这样的话，那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我就有责任帮助你，啊不，帮助咱们公司。
1: 迈向一个崭新的台阶儿。哎呀，多宏伟的蓝图啊！
2: 姓名，
3: 陆星宇。
2: 知道今天为什么把你请到这里来吗？
1: 不知道。
2: 你再想想。
1: 我确实不知道。
2: 好，那我问你，你和廖俊波什么关系？
1: 廖俊波。

0: 这最近的市政工程啊，对县里的交通影响还是不小的。
1: 还真是。不过这青石桥，就算不搞市政改革，也是一样堵。
0: 明远，我下去看看。
2: 师傅，哎，这酒准备送到哪儿啊？
3: 我送到河对面那个餐馆去。哦，哎，那你开车直接过去不就行了吗？哎，一看就不是本地人。我们这边呢，这座桥只能让小车过，那个大车不能过，也不让过。我们大家全都把货拉到这里，然后用板车拉到河对面去。哦，
2: 那绕道不行吗？
3: 绕道，绕道就要多十几公里，一年要多六七千公里。
2: 六七千公里，
3: 对呀，像我们这种小买卖耗不起的，我们也不知道政府怎么想的。几年前就说要修这座桥，到现在也没有个影儿。
2: 就这桥要耽误我们多少时间啊？别发牢骚了，该干啥就干啥吧。
0: 哦，那你们忙吧。明宇啊，把地图拿来。

0: 因为师傅说的没错呀，绕道的话至少要多出10公里。还真是。书记，您不会是打算要修桥吧？
1: 修桥怎么了？
0: 哦，没事，我就是问问。
1: 有什么话你说完。
0: 我就是觉得吧，这郑和落后不是一天两天了，可以说是问题多如牛毛。就算你长了3头6臂，这一时半会儿也处理不完啊。要我说。
1: 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开发区的建设。再说您这么忙，我担心您这身体。
2: 哎，你别说了，亏你跟了我这么长时间，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哦，这开发区是大事，这修桥难道就是小事吗？我告诉你，民生无小事。无论是经济开发区，还是一座桥，哪怕就是个红绿灯，这都是老百姓的事儿。只要是老百姓的事儿，那分量都是一样的。
0: 书记，我知道错了。
1: 林宇啊，我跟你说，这老百姓的日子过的就是衣食住行。

0: 啊，把图收起来。
1: 林局长，我廖景波。

0: 喂，你好，
1: 喂，
2: 丁峰同志吗？我们是省纪委调查组的，
0: 请问有什么事儿吗？
2: 关于政和县县委书记廖俊波，有一些问题。
1: 需要找您了解一下情况。
0: 好的，是现在吗？
2: 对，是现在。
1: 出于对纪委工作的配合，还请您暂时保密。
0: 好的。
2: 这么说，您认为廖俊波的工作是没有问题的？
3: 没错，在工作层面，他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好干部。这一点，政和的干部和群众是有目共睹的。
2: 您刚才说，工作层面是什么意思？您是不是还了解到一些其他情况？您也知道，我们和您一样，都是从爱护廖俊波同志的角度出发去了解核实。丁峰同志，您可是一名老党员了，还希望您积极配合我们。那您看看，到底有没有什么情况是值得向组织汇报的？
3: 我想不出还有什么需要汇报的。
0: 哎，到了。
4: 六书记。这是关于青石桥的资料，你看一下。你坐吧。
0: 怎么这么少？
4: 廖书记，我翻了近几年的文件，发现重建
5: 青石桥的报告，
4: 县里几乎年年打，可是省里每次只是看看，几乎都没有回复。
0: 这叫什么资料？
6: 这数据严重不全了，你自己看看，桥的设计类型、大小、长短、河道地形、水文断面测定、水深流速，这些最基础、最有用的数据，这每份报告里几乎都是模棱两可、稀里糊涂，这么空洞、粗糙、大而化之的报告，这省里怎么可能批复吗？来来来，抓紧时间把这些资料补齐了，越快越好。
4: 是，我马上去办。

0: 这上面说的是真的吗？我不信，我不相信雅琪的爸爸是这样的人。可是这传单贴的到处都是。丽丽，你们在看什么呢？没什么。什么好玩的呀？真没什么，就是写小广告。我看看。别看了，雅琪。我看看。雅琪，这上面说你爸爸是大贪官。胡说八道，我爸才不是呢。
1: 你别急，清者自清，谎言早晚会不攻自破的。
2: 对对对。大家都知道啊，这是咱们郑和的外环，这是在建的
1: 经济开发区，这是渠宁快铁的连接线，也就是说呀，将来过了桥。 就直接上快铁，这不仅大大舒缓了咱们目前的交通状况问题。

0: 而且对将来郑和整个的发展也必将产生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而把这几条线连接起来的，就是青石桥。根据您的描绘，这座桥并不是青石桥的旧址，而是七星河的上游官渡头。
1: 对，新桥就是要建在官渡头。这就是我今天召集大家开这个会的目的，咱们在一起好好议议。
2: 这事儿要好好论证一下，啊！这到底合不合适建桥？所以说，
3: 廖书记啊，这可不行啊！多年前，我们把桥建在枫阳这里，那是因为那里地质条件好，河水相对平缓，河床相对牢固。可是这官渡头的水与枫阳完全相反。
2: 是啊，那儿的地质条件十分复杂，河水急流多变，尤其是上游河道。 在这儿建桥，安全隐患实在是太大了。还有廖书记，郑和有句老话：“官渡头愁白头，阎王见了抖三抖。”这修桥可不比平地修路，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
0: 嗯，你们刚才几位说的情况，我都有所了解。在官渡头建桥，确实有难度，有风险。但是如果我们不在那建桥，
4: 就达不到我们的目的，就失去了建桥的意义。有困难我们可以克服，有风险我们可以设法降到最低，但绝不能因此而止步。
0: 廖书记，现在的情况比较复杂，不宜大干快上。
4: 你看我们是不是要缓一下，或者是说我们换个方式，
5: 把青石老桥加固一下，
0: 这样也可以解决民生问题。 这个办法我之前想过，但是加固老桥所需的经费也不少啊。即使加固了，它的功用跟过去一样受限，本质上还是原地打转，没有从根子上解决问题。所以啊，索性推倒重来，把民生跟发展的需求合二为一，既在交通上惠及更广泛的群众，同时也是为咱们开发区下一步的配套升级创造新的条件，可以说是一举多得呀。
5: 廖书记，你说的这些好处啊，我们都知道。但是呢，也不能为了一味的发展而去冒极大的风险。如果说要在官渡头建桥的话，我的意见跟大家一样，不建议建桥。
0: 老丁啊，
5: 我的。啊，我接个电话。好好。喂，廖书记。 我们为了建桥打了很多次报告，商里都不批。我们可不能蛮干硬上了。你刚才说的对，做事情不能冒险，要尊重事实。可省里为什么屡次驳回咱们的建桥报告呢？就是因为咱们的水文数据不全。所以啊，我想组建一支考察队进行现场勘查，尽快搜集齐齐星河的水文数据，然后我们根据这个数据再设计一个 保险的方案，这样你等一下啊！你稍等啊，廖书记，这建桥的事能不能先放一放？我跟你谈谈别的事儿。如果又是上次的事情，就不要再谈了啊！你看看这个，他这个是
6: 廖军波同志，
5: 你怎么就不明白呀？啊，我是不想看你犯错误。
6: 老丁啊，你的好意我知道。
5: 现在我们正受到各方面的质疑，正因如此，咱们更应该加倍努力的去干。这样才能证明咱们没有问题嘛。
6: 可是事情比你想的要复杂。
5: 怎么了嘛？廖书记，水利局那边来电话说，对水文勘测已经重新做好了准备。哦，好啊，那我现在过去看看。啊，对了，老丁，哎，家里你帮我值下班啊。
6: 您看，水文的事儿要不要等一等？
5: 不能等了，我问了气象局的同志，今天下午啊就有一场大暴雨，这种洪峰流量的数据非常珍贵，必须抢测，可以为我们的建桥决策提供有力的支撑啊。
6: 好，我和您一起去。
5: 好，走。

0: 哎，老熊啊，
1: 廖书记，有个很重要的情况，我必须向您汇报。工人们因为工资的事情，现在停工了。
2: 停工了？
3: 有老杨他们在这儿，
1: 目前情绪还算稳定，他们要求要见县领导。
0: 好，我知道了。
2: 廖书记，有什么事情吗？园区那边因为没有按时发放工资，工人们停工了。 说现在要见县领导，
0: 我去吧，这离不开你。那儿大多数工人都是我请来的，我去合适。
2: 那行吧，你上车。哎，明宇，你现在送董县长去园区，过去吧。

0: 现在情况怎么样？还好吧，就在这儿。好，工友兄弟们，我是政和县县长，我叫董秋云。这段时间你们为了开发区的建设辛苦了，我代表县领导向大家表示致敬。
1: 别跟我们来虚的，我们今天就谈钱。我承认，财政批复是需要流程的。
2: 暂时亏欠了大家的工资，但这个时间不会太长的，请大家再给我们一点时间好不好？
1: 以前拖欠工资的事情不是没有过，只要我们能吃上饭，我们是不会停工的。但是你们不懂，大家都知道你们县领导贪污腐败，我们的血汗钱都赚在你们口袋里了。现在你们开发区已经发不出工资了，我们还拿什么信任你啊？
3: 对，
4: 这些都是谣言，请大家不要相信。
5: 开发区的建设毕竟是政府的项目，我们是不会赖账的。
6: 我们不会再相信你们了。听说廖觉波书记已经被查了，
7: 被查了，廖书记现在正在官渡头领大家测量水文呢。如果你们不相信，我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跟他核实。
5: 哎，
8: 老严，董县长是来解决问题的。
5: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
9: 什么态度？
10: 他是打给谁呢？他敢公开抓我们啊？
11: 查！

0: 这雨下的太大了，等雨小一些咱们再测。
1: 不行啊，我们现在缺的就是这种极端天气下的水分数据，必须要测，而且要准。这样，我去帮他们一下。

0: 要是这样，好，这样，往里面走，慢点。农民工兄弟们，你们拿不到工钱的心情，我非常的理解，我也坦诚的告诉大家，因为我们现在施工计划的调整。
1: 省里确实在对我们进行调查，但这些都是常规的调查。很快，我们这个事情就会过去的，请大家一定要相信我们，我们队伍是清廉的。
2: 那是你们的事情，关我们什么事？
0: 这个事情怎么会和大家没有关系呢？你们现在建设的家园也是你们自己的家园吗？
1: 在座的工友，很多都是我一家一家亲自请回来的。
0: 当时我就承诺。 一定要让你们在自己的家门口赚到钱，不让你们远离自己的妻儿老小。但是要实现这个目标，大家要支持和理解我们才对呀，是不是啊？
3: 董县长，不要跟我们说这么多了，拖欠我们的工资什么时候能给发了？
0: 时间我不敢保证，但是我今天可以做出一个决定，从我们县财政应急周转资金里面拨出50万，先把大家基本工资开了。

0: 等省里的钱批复下来，再把剩余的工资补齐，好不好？
1: 有钱发你的钱。
2: 对不起啊，
0: 我代表县领导向大家表示感谢了。

0: 抓住了啊！注意安全。怎么样了，林局长？
1: 怎么样了？林局长可以了。
0: 廖书记，
1: 啊，
0: 廖书记，好了好了好了，快上来吧。
1: 可以了吗？
0: 快上来吧。
1: 好，好，好，行了，你们有设备，你们先上。抓住了啊！慢一点。

0: 老弟，注意啊，注意，小心点儿。没事吧？
1: 老弟，你怎么来了？
0: 我知道你是为了工作，但是关于剑桥，我保留看法。

0: 丁副主席，您受伤了？没事没事。哎呀，不行不行，这伤看起来不小，咱们赶紧去医院吧。哎呀，这回雨小了。今天遭到罪啊，不白受。这七次勘测达到的数据，应该是有史以来最准确的数据。
1: 太好了，哎，把这组数据尽快补充到报告里。对了，我让你们准备的资料怎么样了？
2: 我已经安排人全力搜集整理了，应该很快就会拿出来。这样，林局长，辛苦一下，今天晚上加个夜班，连夜整理出来，明天一早我亲自送到省里去。
3: 好，
4: 护士，护士，人在哪儿？
2: 什么人啊？
4: 送来的县领导。
3: 县领导是吧？在急诊室呢。
4: 哦，好。
2: 哎，往右边走。
4: 哦，谢谢，谢谢。
3: 大夫，大夫，我是家属，里面的病人怎么样了？哦，病人伤口已经感染，正在处理。
4: 媳妇儿，媳妇儿，里面是个男的，不是你媳妇儿。啊，
3: 男的？
4: 对。
3: 怎么是男的？
4: 听说是个书记。
3: 书记？
4: 对。
3: 哎呀，那一定是廖书记啊！大夫，你们一定要尽全力啊！他可是个好人呢。
4: 好好好。
5: 哦，不耽误你们了，你们忙，你们忙。
4: 没事。哎呀，
5: 怎么是廖书记啊？老天爷不长眼呐！廖书记可是个好人呢。
4: 哎，老何啊，你怎么来了？
5: 廖书记，廖书记，怎么了？那里面是谁啊？哦，是老丁，丁副书记。他为了救我受的伤。那秋云呢？秋云不是去工地上了吗？
6: 我给他打电话，一直没人接呀。丁副书记现在情况怎么样？还没清楚。
7: 像是你们几个怎么？董秋云，你为什么不接电话？我。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 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日子。
0: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晋江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推进会。
0: 第五届吴林艺术季启幕，诉说侨乡迁徙与回归。
1: 晋江举办纺织鞋服产业链产能对接活动。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10月1号上午，晋江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王明远、王小阳、陈长义、黄天凯等晋江市4套班子领导、副处级及以上干部、市直各部门和各镇街经济开发区主要领导以及社会各界代表等参加升国旗仪式。迎着清晨的阳光，在晋江市体育中心，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整齐肃立，行注目礼，高唱国歌，表达着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深深祝福。
3: 我每年都来参加升国旗仪式，我以后要好好学习，长大后要为祖国高兴。
4: 祝伟大祖国国泰民安，岁岁荣光。我以后会强健身体，学好本领，为祖国添砖加瓦。
5: 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2: 国旗猎猎催人进，壮志凌云起心城。每一次仰望国旗的时刻，都是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激励大家把对伟大祖国的满腔热爱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以爱拼敢赢的奋斗姿态，全力续写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崭新篇章。
6: 这是我们第3年，带领我们学校的大学生退役士兵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升国旗仪式当中来。那么在执行升旗仪式的这个任务的过程中，我们的大学生退役士兵发扬了我军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这个传统，那么把升旗仪式给执行好。那么我们希望未来有更多的机会，我们的大学生能够参与到这样的爱国实践当中去，在实践中践行我们的爱国之心。
1: 9月30号，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推进会，认真学习贯彻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对下一阶段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和国庆假期安全进行再部署、再强调、再加压、再落实。晋江市领导王小阳、陈长义、黄天凯等参加会议。
2: 会议指出，经过2个多月集中攻坚，全市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但距离上级目标要求仍有差距。各镇域、各相关部门、城建制工作组要紧盯问题、正视差距，继续保持攻坚态势，以如履薄冰、慎终如始的责任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举措，坚决打赢安全生产翻身仗。会议强调，要铁腕高压、集中攻坚，围绕严执法、除隐患、防反弹，在全市域开展为期1个月的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集中行动月，攻坚重点要再聚焦，推动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零、反弹回潮问题清零。陈代镇和池店镇厂区内外影响消防安全通道的地面违章搭盖全部拆除。江头至岸都产业社区建设、江头试点片区全面调查摸底等重点任务如期完成，常态抓好用电安全整治、陈代交通综合整治、陈代城市管理提升3个专项，推动各项整治任务取得实效。执法力度要再增强，紧盯重大安全隐患和违法违规线索，做到及时上报、依法快处、跟进复核、集中曝光，以高频次硬碰硬的执法查处形成严打严管强大震慑。联合督导要更严格，既督工作成效，也查作风纪律，及时纠偏正向，倒逼集中行动月各项工作落地落实。 会议要求要全面统筹抓好国庆假期各项安全工作，全域严防死守，全面压实责任，强化信访维稳、消防、道路交通、文体旅、渔船等重点领域安全防范，确保社会安定稳定。要强化值班值守，严守廉洁纪律，落实好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清清爽爽过节，平平安安过节。
0: 9月30号下午，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黄天凯主持召开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14届市政协第71次主席扩大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信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会议、泉州市委常委会会议、晋江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传达学习全国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泉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精神，泉州市委陈立达书记在参加泉州市第14次党代会晋江市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精神，泉州市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工作座谈会精神，以及晋江市贯彻落实意见。黄天凯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核心要义，一体学习领会泉州市第14次党代会陈立达书记晋江团审议讲话、泉州市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工作座谈会及市委常扩会精神，要立足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开展协商建言，在创新发展晋江经验中体现政协价值。要发挥政协统一战线组织优势，讲好新时代晋江经验故事，凝聚内外合力，为晋江当好建设世界的泉州核心引擎贡献政协力量。市领导吴丽婷、陈希轩参加会议。
1: 9月30号，第5届吴林艺术季正式开幕。在国庆假期及之后3个月时间里，吴林传统村落将推出系列丰富文化活动，为市民和游客献上别具侨乡特色的艺术盛宴。
7: 3、2、1，请启动。
2: 本届吴林艺术季以迁徙与回归为核心主题，深度紧扣侨乡特质，聚焦华侨迁徙闯荡、回望故土的人文内核，邀请了10位艺术家开展驻地创作，将当代艺术融入古厝街巷，把吴林打造成为一座没有屋顶的侨乡美术馆。
8: 在这个秋日呢，以今天为起点，将会有连续90天的一个展期，为市民朋友们呈现上我们，艺术吴林最深刻的一个表达。
2: 除精彩纷呈的当代艺术展览之外，本次艺术季还联合七淘人打造独立出版主题艺术书展市集，同步配套草坪音乐会、非遗演出、文化沙龙等多项内容，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百年古厝与当代艺术的碰撞交融。
8: 其实艺术吴林是我们从吴林运营以来一直希望打造的一个 IP。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然后吸引市民朋友能够来吴林来感知艺术，来获得一种美的浸润。
2: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希参加活动。
0: 9月29号，国内多家规模采购商、晋江产业链上下游重点企业、行业协会代表齐聚晋江市纺织鞋服产业链产能对接会，现场嫁接纺织鞋服下游供应链采购资源，助力纺织鞋服企业拓市场、抢订单。
9: 活动上，晋华集团、迪尚公司、小棉袄公司等采购商代表逐一发布采购需求。随后举行的纺织鞋服产业链产能对接项目签约仪式，7个项目分2批次进行集中签约。其中，晋华集团分别与佳丽鞋业、兴业皮革、港艺纤维制品、龙兴龙染织等企业签订有关鞋靴、服装及原辅材料采购协议。据了解，晋华集团于近期确定与晋江市正式合作共建晋华晋江研究院，今后双方将加大供应链采购对接，推动晋华集团优先落地本地采购与订单分配。目前已有11家晋江纺织鞋服企业入驻晋华集采平台。
10: 签约的产品涵盖面呢还是比较广的，有鞋材，有成品鞋的这个生产采购，还有服装面料的生产采购。实际上呢，我们跟晋江当地呢 也有这种成衣的一种生产采购，就可以说是从材料到成品都是全方位的，甚至呢有一些前端性的开发也是跟晋江已经在逐步的开展合作。
11: 因为他们是一些央企企业嘛，他们的一些研究咯，刚好结合我们当地我们一些企业能更好的去赋能我们嘛，依托我们晋江这个产业链的优势嘛，就刚好一个很完美一个结合嘛。
9: 活动同步开展晋江国际协纺城二期招商推介，现场还设置展示交流区，晋江制造企业携最新产品材料与采购商面对面洽谈对接，副市长陈进福参加对接活动。
1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9月29号上午，晋江市小初高接贯式职业生涯教育课程体系发布，暨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财商素养启蒙中心挂牌仪式举行。这标志着晋江在推进中小学职业生涯教育系统化、特色化发展方面迈出重要的一步。
13: 活动上，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团队代表介绍了项目课程，并向教师进修学校移交课程资源包。现场还对22名晋江市首届中小学生职业生涯教育指导专家颁发聘书。该课程体系旨在打通小初高育人壁垒，让学生在真实社会场景中开阔视野、涵养志趣、树立志向。随后，与会领导嘉宾共同为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财商素养启蒙中心揭牌，并前往中心参观。
14: 我们知道我们晋江的产业是特别的多，然后孩子们从小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商业气息很浓的城市，并且呢，我们小聪校区背后就是金融广场，前面就是力朗集团，所以我们这个校区呢，它拥有比较独特和优质的资源，就是做财商素养课程，这也是我们课程标准提出来的一个理念，就是要加强孩子们的金融素养。
13: 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财商素养启蒙中心的课程丰富，设有财富鹅农场、一双鞋子的价值环游、晋江智慧馆、服装创客等多个体验项目，为学生提供沉浸式财商学习场景，并配套2本手册、项目化学习手册和理财课程手册，通过系统化课程帮助孩子学习财富运用与人生规划，为学生将来融入大社会打牢基础。中心面向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各校区开放，同时聘请校内校外师资联合授课，打造校内外协同育人的财商教育平台。
14: 其实财商素养呢，不只是关于金钱的问题，而是孩子人生规划的一个大问题。期待通过我们的理念，就是小善育大德，平凡育非凡，让孩子们看到在平凡的工作中也会有非凡的人生，劳动可以创造价值，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然后培养他们成为有爱有志有能有为的和善少年。
13: 当天，第二实验小学磁灶美里中心小学、泉州五中桥南校区、紫峰中学还分别做职业生涯教育先行实践案例分享，交流各校在生涯教育方面的探索与经验。
0: 9月29号晚，晋江市英林中学教育发展基金会2025至2026学年度师生表彰大会举行，表彰一学年来表现突出的优秀师生和先进集体。本次大会依托8大专项基金发放讲教讲学及师资培养资金达402.74万元。
9: 大会依次宣布英林新公益慈善基金会、英林中学教育基金会、晋霸集团教育基金等8大专项基金讲教讲学对象，获奖教师、学生代表依次上台领奖，接受属于他们的荣誉。本次大会共表彰教师290余人次，学生近400人次，先进集体13个，涵盖教学质量奖、技能竞赛奖、学科竞赛奖、学习优秀奖、进步奖、善行奖等各类奖项， 激励在教学一线默默耕耘的教师和勤奋刻苦全面发展的优秀学子，发放讲教讲学及师资培养资金402.74万元，为学校教育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保障。
15: 设立了各种各样的奖学奖教资金啊，那鼓励我们的同学们，还有鼓励我们的老师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的耕耘。
9: 过去一年，英林中学办学成果丰硕，高考600分以上8人，特控线上线人数较入学起点实现3倍增长，本科上线率达82.9%，中考稳中有进，师资队伍建设持续加强。今年表彰大会还特别设置强师提升计划发布环节，由劲霸集团教育基金专项支持。今年学校新引进部属师范院校优秀毕业生9人，并挂牌成立10个名师工作坊，旨在通过5年系统培养，构建人人有成长、层层有梯队、名师有引领的教师发展生态。
1: 9月30号，为期4天的第40届泉州汽车展在晋江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
2: 开展首日虽然是工作日，但展馆内依旧人头攒动，不少市民到场看车选车。据了解，本届车展汇集数十家主流汽车品牌，展出豪华、燃油、新能源、混动、代步车、大型 SUV 等100余款车型，其中多款全新车型集中亮相。
16: 那这个是我们昨天才刚上市的这样的一个艾力克威的这样的一个车型嘛，它采用了更多这种原创的设计，区别于我们现在很多这种传统的这个电车来讲，它也是在海外卖的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纯电的这样的一个车型嘛，第一次首次去引进到我们国内。
17: 像我们这款的话是新 N7 嘛，新上市的，它特点就是说坐得比较舒服，像它主副驾驶都有带按摩通风加热。
2: 各大车企也带来了专属车展特惠，配合车企国庆专项让利、购车贴息、以旧换新补贴、购车礼遇抽奖等政策，为消费者带来实实在在的实惠。
17: 像其他车现在目前像天籁啊，也有厂家补贴，轩逸啊，现在目前最低的话，只要8万多。对，像经典这款，这一款经典轩逸的话，现在只要6万多，裸车只要6万多。现在我们都是做的车展的一些价格，都是一口价。
16: 厂家也会给到了非常大额的这样的一个旧车置换的这样的一个补贴，它是可以跟我们的国补以及我们的一个省补去叠加去享受的这样的一个政策。
2: 据介绍，本次车展持续到10月3号，感兴趣的市民可以前往晋江国际会展中心参观选购。
0: 9月30号晚上，2026年超级晋江乐购英林促消费活动，即英林享山海、漫游趣生活、中秋国庆文体旅活动启动仪式，在英林镇马山矿山生态公园举行。
2: 活动现场，相关领导共同启动2026年超级晋江乐购英林促消费活动，发布善美英林漫游山海路线，举行马山矿山生态公园荧光漫游活动亮灯仪式，100多位来自英林镇的运动爱好者沿着马山矿山生态公园开启夜间健步漫游。
18: 要选一个公园，从我逐日都来行，阮逐暗都来行，逐暗都阿老咧，阮逐暗都行7、8圈，有诶行10外圈，参加一个阿老咧，万侪人，欢迎大家来行吼。
2: 启动仪式后，乡村共创音乐会随即上演，14个涵盖歌曲、乐器、舞蹈的本土特色节目轮番登台，悠扬旋律与生态夜景交相辉映，现场人气旺盛，气氛热烈，处处洋溢着团圆喜庆的节日味道。此次英林享山海、漫游趣生活、中秋国庆文体旅活动，是英林镇推动文体旅商深度融合、激发假日消费潜力的重要举措。接下来，英林镇将持续丰富活动内容，优化消费场景，以更优质的服务与体验，让更多人走进英林，读懂英林，爱上英林。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这边，徐某姐，啊，我发现您最近都变了，哪变了？这天天乐呵呵的，是吗？啊，哈哈哈哈哈！苏梅战役结束了，西北算是大势已定了，但是还是得响应特务，反特工作的方式方法也要做出相应调整。
1: 我知道，我们已经抓获了一批特务。
0: 正在加紧审讯呢。好，要想让西安城内的老百姓啊生活安定，咱们都得共同努力。
2: 明白。
0: 小翠儿，进了城了，接下来啥打算啊？
2: 我听组长安排。
0: 哎呀，你呀一直在剧团工作，我看你就去找秦市长报个到。 陪着他到咱西安的各大剧社走走转转，搞搞调研，尤其是那个艺宿舍。
2: 好啊，许书记，我还真想去艺宿舍看看，去学习学习。
0: 好。哎呀，你们俩都到西安了，以后啊，这同志之间就要相互帮助，相互关心。
3: 要常来常往，深入了解。韩柱一直都还挺关心我的。哦，那就好。<笑>这样，你看今天啊，难得有个空，你们也不用陪着我了，你带着人家巧翠到处走走转转，这。
4: 哎哎，季书记，不行啊，这特务还没肃清呢，我得保证您的安全。
0: 我用你保护我，真是有他俩呢，你去，快，
2: 带着人家走走转转看看，啊，哎，走了走了走了，哎，那走吧。

各位同仁，先把手里的活停一下，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西安市的副市长秦木兰同志，大家欢迎。您请。大家好啊，我是秦木兰。哦，我介绍一下啊，跟我一起来的是我们八一剧团的演员刘巧翠同志。 我们俩呀，今天是受了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同志的委托，到这儿呢来做个调研。我先说说我的感受啊。我一进咱们这个艺俗社呀，感受最深的，还是1924年鲁迅先生写的这4个字：“古调独弹”，这是咱们艺俗社的。

0: 光荣传统，辅助社会教育，启迪民智，移风易俗。所以我在想，为了咱们艺俗社以后能够越办越好，我们当下呀应该多排一些新戏，多唱一些新戏。
1: 秦同志，这话外行了吧？我们艺俗社自从成立就是写新戏唱新戏的，文山殉国、双锦衣、三滴血，那都是我们编创的新戏，现在还用得着再写新戏吗？
0: 这位同志，你说的没错，但是我说的这个新戏啊，跟咱们大家伙平常唱的这个新戏啊还不太是一个概念。现在这革命形势发展得非常快，日新月异，大西北解放也指日可待。我想呢，我们作为文艺工作者应该多排出一些
2: 反映当下现实生活的这样的文艺作品，应该多排一些给大家看。
3: 秦副市长，我觉得您说的对，新社会了就是要唱点新戏。您看这样行不行？我们明天试着改两段，您给瞅瞅，保冠您满意。

0: 你这不还唱的关公吗？
1: 乔翠同志，我这可不是关公啊。
2: 你这不是关公是谁啊？我是司令呀。这位同志，你说你这扮演的是谁？司令，解放军的司令。
0: 领导，那我这还上去唱吗？请问你扮演的是谁呀？穆家军中参谋长啊。说心里话啊，你们改编的这个。 角度啊，还是挺有特点的。只是吧，我说两句哈，这个新戏啊，它不能这么改。你们看，其实这改来改去的，它还是古代戏。我说的这个新戏是什么呢？是能够表现咱们新社会。
3: 新生活的现代戏，不是古代戏。哎，
4: 记住，记住。
3: 走，回屋。
4: 哎呀，这玩啥呢？哎呀，这脑袋瓜子长的啊！哎呦呦呦！

0: 叔，做饭呢？哦，家里有几口人啊？
1: 五口人吗？五口人都住这儿？啊，不住饿的，住阿塔吗？
0: 就这刮个风下个雨不都漏进来了？
1: 就是的嘛，这刮风下雨塌一半，一个月啊就得修3回呢嘛。

0: 小伙子，这砖哪搬来的？
1: 这，坐城墙边上吧。
0: 城墙边上？
1: 啊，
0: 你这扒的城墙砖？
1: 啊，
0: 这城墙砖，咋能瞎扒吗？

0: 住手！住手！住手！来，大家都住手！住手！别搬了，住手！住手！停停停！都停下！停下！停下！你们干啥呢？谁让你们扒的城墙啊？童子，这不是解放了吗？到处都在告奸是吧？我们唱要该唱罚，缺砖头。你看这城墙上，全都是砖。我们唱领导，让我们过来拉几车。你是哪个厂的？你们领导是谁啊？哎，你这人奇怪着呢！你咋还惯着惯着呢？你管我们领导谁？你管我是哪个厂的？你谁嘛？
1: 这是咱们西北局的习书记，西北局，西北局咋没不知道？同志们，赶紧干活！不能动，不能动，都不能动！我跟你说，你不管我是谁，谁也不能扒城墙，谁也不能把这些砖搬走，放下！乡党们，这城墙是老祖宗给咱留下来的宝贝。 可不敢扒，听明白没有？
2: 明白了。

0: 紧急召集大家开个会，两个议题。一个是咱们现在西安城里啊，有很多棚户区。那么这里面究竟住了多少人？你们统计过吗？大约
1: 几万人吧，我们正在统计。嗯，
0: 这么多的老百姓，连个遮风挡雨的房子都没有，我们得高度重视。希望你们能够尽快拿出一个方案来，看看下一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好。 我们马上制定方案。嗯，再一个呢，就是城墙的问题。这两天呢，我出去转了转，发现很多没有房子住的老百姓啊，拉着车在那儿拆城墙、扒墙砖。关于这个问题，大家怎么看？
2: 习书记，关于城墙的事情，我做了一些了解。 目前呢，我们没有专门的单位去管理城墙，所以老百姓自己家里盖个房啊，垒个墙，他们就都会自己去到城墙那儿去扒那个砖，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危险性。我是这么想的，现在全国都刮起了一阵拆墙风，到处都在拆。与其这样的话，那不如我们自己组织人，在安全、这个有规划的前提下，把城墙拆掉，以防后患。
0: 秦市长，这城墙可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贝呀！要把它拆了，这西安咋还叫个历史名都啊？
2: 您的意思是？
0: 大家什么意见？都发表一下吧。
2: 习书记。

0: 城墙是封建的糟粕，是封建的象征。咱们现在要发展工业，不就应该拆了城墙，去搞建设吗？
1: 我反对拆。这是一座饱经了战争、饥荒和朝代兴衰的城墙，是现在我们与历史联系的纽带桥梁，也是西安这座古老城市的历史文化标识，怎么能拆呢？
2: 我倒认为应该拆掉。现在的城墙确实阻碍交通的发展，包括钟楼、鼓楼，如果都拆掉，市区的交通会非常的畅通。
3: 你是交通部门的负责人吧？
2: 是的，习书记。
4: 我反对拆城墙。西安正因为有城墙，才是西安，才是长安。如果拆了，会被后世子孙耻笑的。
5: 是啊，我们做任何事情啊，都应该把眼光放得长远一点嘛。
3: 头同志啊，
6: 哎，
3: 你是西安市的市长，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6: 习书记，咱们西安解放了，大家呢都很急迫的想把咱们西安建设好，从城市交通、工业发展，从这些角度来看，拆掉城墙也不应该算错。当然，城市规划、城市管理，咱们要讲科学，不能急功近利。
3: 托付同志，我要提醒你们西安市委市政府，西安是世界的历史古都，我们的根在这儿，脉也在这儿。这是今天啊，我从现场啊拿回来的一块砖。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了解，咱西安城墙每一块砖上都记载着，这是什么时代，在什么村子、什么人做出来的。这是什么？这是历史，这就是文化。你们都说要加快城市发展、工业建设，你告诉我，我们现在哪有那么多的工业建设需求？依我看，不仅这城墙不能拆，钟楼、鼓楼、碑林、大雁塔、小雁塔，还有上千年的寺庙古刹都不能拆。不仅不能拆，我们还得好好的把它们都保护起来。我们应该一起努力，守护好我们中华民族的根脉。托付同志，
6: 徐书记，
3: 我建议啊，你们应该尽快拿出一个保护城墙的措施，拿出一个计划来。
6: 马上我们就制定一个方案，先把城墙保护起来。

0: 斗袖翻上来，耶稣哇啊！江山，眼睛要看前方，眼睛要有神，看前面。哎，对。定住，
1: 然后看看，对，这个膀子要抬起来啊，那个这个地方要这样，这样。

1: 我们这些演员都有机会向你们讨教，哎呀，也请各位老师们多多指教，多多指教啊！
2: 好，
3: 真好。
1: 明天排练的事儿已经定好了吧？定好了，
2: 安排了。嗯。
1: 哎，来了吧？来了。哎，哈哈哈哈哈！李书记。哎。赵书记。哎。李书记。哎。来，李书记这边。
2: 李书记，我介绍一下，这就是咱们艺俗社当红名角易抹云。
4: 易抹云同志，你好啊！
1: 秦书记您好，哎呀，您的大名可是如雷贯耳啊！感谢您对我们艺俗社的关心。
4: 您易抹云的大名，那才真的是如雷贯耳啊！您演的《玉堂春》《三滴血》《五点坡》，在咱三秦大地，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 我也是你的戏迷啊！哟，
1: 谢谢。
4: 我知道，咱们艺俗社民国初年就建成了，经历过护法运动、西安事变、抗日战争，可以说是经过战争洗礼的。而咱们秦腔呢，又是以邦为板，乐琴硬之，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所以啊，咱们大家一定要把秦腔 好，好，好，好。秦师长，哎，这横幅这样写，有些不妥吧？
1: 你说，
4: 对于那些嫡产，我们可以用接管。 但是艺俗社，这是我们进步文艺团体，我们是不是用接办，而不是接管？也就是说呀，我们现在把艺俗社接过来继续办下去，而且要办得更好。大家说对不对？
5: 对。
6: 哎呀，一字之差啊，意思全然不同啊。
1: 是啊，秦书记，这是我们工作的失误，我们改，马上就改。
4: 这艺俗社呀。 在社会上还是很有影响力的，
1: 是。
4: 所以呢，要想让他们发挥啊更大的作用，我们就得跟人家交朋友。这艺术上的事儿，我们就得多听人家专业人士的意见。
1: 没错。<笑>
4: 好。<笑>

0: 彭总何总，
1: 来，贝迪日炸毁的工作已经派出了工兵，乌兹补给也已经动员了陇东和陕北的乡亲们进行支援。哎呀，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0: 坐。
1: 今天找你来是要跟你说另一个事情的。
0: 什么事儿？
1: 郑学，你擅长统战工作，接下来这个工作，非得你去不可呢。
0: 什么工作？
1: 你说吧。主席来电了，要把对西藏的部分工作交给我们西北局。西藏的工作，首要的就是班禅，保护在青海班禅大使的安全，为尽早的解放西藏，做好工作。你也知道，接下来嘛。 我这就要带着部队进军兰州。兰州啊，这可是青马的大本营。我担心一旦打起来，马步芳随时都有可能逃回他的老窝青海。这样的话，对班禅大使的安全可就构成了威胁。
0: 彭老总的意思是，他在前线打仗，仲勋，保护班禅的任务就要拜托你喽。
2: 那这样的话。

0: 我就马上联系咱们兰州的秘密组织，派咱们负责统战工作的范明同志，迅速去塔尔寺接洽，宣传我们党的政策。哎呀，
1: 钟琪，统战工作要的是耐心，要做到润物细无声啊。
0: 明白，彭总考虑的周到。
1: 那咱们就兵分两路，嗯。
2: 我在兰州等着你，
0: 兰书记。
3: 戚书记，
0: 范明，来，快坐。国民党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 已经前往青海塔尔寺去主持实施班禅的坐床典礼。看来这是要挟持班禅大师去台湾啊！
3: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国民党已经在青海玉树修整飞机场了。
0: 我和彭总决定啊，派你和青海省统战部长周仁山同志去做班禅的工作，宣传我们的政策，打消他们的疑虑。
3: 好，我马上动身去青海。
0: 统战工作。 这是没有硝烟的战场，你这担子不轻啊！记住，动作一定要快，必须阻止他们。彭总也说了，完不成任务或者出现纰漏，打你范明板子。我呢又加了一条，劝不回班禅，你就不用回来了。
3: 请书记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这次，李宗仁戴总统特别委派我来主持了班禅大师的坐床大典。也就是说，从此之后，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即兼赞，就被国民政府正式确认了。
1: 国民政府及官长官全权之心，我等不胜感激。
0: 现在国内局势动荡，国民政府希望能够尽快的把班禅大师和诸位都顺利的护送到台湾，到了那里就安全了。我听说台湾总是下雨，又潮又热，而且没有黄教寺院，就怕佛爷不能够适应。共产党搞阶级斗争。
2: 他们是无神论者，我可以说句负责任的话：如果他们来了，班禅大师和诸位都不会有好日子过了。国民政府也是出于对班禅大师的安危着想，你们不能留在这里。
0: 这是一件大事儿，我们看不听的官员还决定不了，最终还得请佛爷来决定。
1: 啊，是。 当断不断，必受其乱。说实话，班禅大师年纪还小，真正的决策权还是在你们这里。你看，李宗仁戴总统虽然事务那么繁忙，还委托我等代表国民政府前来主持了班禅大师的坐床仪式。你看谁是真正的朋友，你们心里应该清楚了。
0: 一定要尽早做个决断。老师，官长们，对不起，我失陪一下。
1: 哦，好，好，啊，请便。
3: 我想知道你们在商量什么事情。
4: 国民政府方面希望我们尽快决定去台湾的事情。
3: 你们商量什么事情要经过我的同意，这件事情过几天再说吧。
0: 罗斯，一定跟您商量之后再做决定。

1949年8月26日，第一野战军主力向兰州发起总攻，歼敌27000余人，消灭了马步芳集团的主力，兰州解放。9月5日，西宁解放。

0: 王司令，你是我们拉姆浪的主心骨，我们都听你的，你说打就打。共产党对我们那可是心狠手辣。王司令，我们这些部落这些年都是在你的关照下，我们都听你的，你也是国民政府的少将。
1: 更是我们甘南藏民的领袖，你就下命令吧。
2: 对，下命令吧。
1: 我们可以给蒋委员长发电报，让国民政府给我们发枪，跟共产党干。
2: 对，跟共产党干。
1: 司令，
3: 司令，
1: 您即是拉卜楞保安司令，又是加木焰活佛的哥哥。
4: 您的依据移动，关系着整个甘南藏民的安危，您要三思啊！你们都要跟共产党打，共产党现在就在兰州，谁带上自己的部落，杀过去。 我们甘南中部落当年赶走了马步芳，今天又要面对共产党了。
0: 司令，
4: 你们下去准备吧，听我的命令。对吧？
0: 走走走，
1: 走吧，走吧。
2: 子枫，你是拉卜楞司令部的副司令。共产党已经占领了甘肃大部分，兵临城下，你是个什么态度？
1: 司令，大势所趋啊，我们打得过吗？国民党中央军几百万都输给共产党了，而且我听说。
2: 共产党对于少数民族，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我问你，你是不是能够联系上共产党？
1: 司令，我想想办法。
4: 我门外有匹快马，你去跟他们谈吧。但是，我有两个条件。第一。 在甘南的牧区，先不能流通共产党的纸币，继续流通银元宝和银元。第二，我们牧区的藏民不缴枪，我们要继续保留我们的枪支。
2: 司令，这两个条件恐怕是不行啊。
4: 你去跟他们谈吧。如果这两个条件答应我呢，我就率部起义；不答应。 我也没有办法，想诸位头人交代。
1: 司令，这件事情我觉得，
4: 子枫，我也想看看共产党到底对咱们能不能真诚对待。
1: 好。

拿来吧。嗯，来来来。

0: 同志们，现在黄正清同意率部起义，但提出了两个条件，一个是不使用我们的纸币，另一个是保留枪支。银元跟枪都要保留，这算哪门子的率部起义吗？
1: 在牧区继续使用银元，这事儿不行。社会的稳定最重要的就是经济稳定，要想经济稳定。
2: 就要有统一的金融体系，统一币种。
3: 是啊，如果答应了这条，那我们财经委员会的工作会很难做呀。
4: 那我想先问一句啊，这个黄正清，他现在是我们的朋友还是我们的敌人？
3: 说不上是朋友，也谈不上是敌人。
4: 只能说是我们要团结的对象。好，那大家对这个我们要团结的对象有了解多少呢？我介绍一下情况啊，黄正清是藏族，藏名叫罗桑泽旺，是五世加密样活佛的哥哥，是拉卜楞寺的保安司令，之前马齐马布方父子。
2: 在甘南下河一带横征暴敛，黄正清组织了一支由甘青藏民为主的武装力量，对抗马家军势力。还有一点啊，在全国抗战爆发的时候，他动员所有的藏族同胞给抗日前线捐款捐物，并且捐了30架飞机呀。30架飞机？是啊，所以从他这个做法。 就足以说明，这是一个非常爱国的人。所以我倒是认为啊，我们可以考虑答应他这两个条件。
4: 我不同意，习书记，我承认黄正清具有爱国情怀，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一点就同意他保留枪支的条件啊。那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条件？
2: 甘南下河一带啊，是牧区，时常有野兽出现，所以家家户户购置枪支啊，主要是为了打野兽、防野兽，这是他们的实际需求嘛。再说了，购买一支枪支就要3-4百银元，如果我们突然要求他们全部上缴枪支，这就是要他们的命啊。
4: 道理是这样。 可是习书记啊，这可是原则问题啊。这么多支枪，一旦聚集起来，那就是一支骑兵部队。万一发生了叛乱，后果不堪设想。
2: 会不会出现叛乱，不在于有没有枪，不能让人家心悦诚服，没有枪也会出现叛乱。这就像汽车会不会压死人啊？ 会吗？那难道说为了防止汽车撞人，就不让人开车了吗？我们要想真心诚意的跟人家交朋友，那就得以心比心，以心换心，才能让人家信服嘛。再说回银元流通，牧区啊，交通闭塞，再加上刚刚解放，牧区的老百姓恐怕一时之间很难相信纸币啊。
1: 不相信就不敢用，不敢用，那就等于没有流通嘛。徐书记，银元的继续流通，只能让市场更加混乱，让人民币更难以树立威信。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捍卫人民币的合法地位，尽量让商店早日的开门营业，保障市场的稳定供给。
2: 也不是说要答应他们长久的使用银元嘛，只是让他们短暂的继续流通，给他们一个过渡期，我看也没什么不可以嘛。好了，这个事情啊，我们不讨论了，啊，我看啊，就这么定了。我们可以先答应他这两个条件，同时呢，我也会上报中央。

0: 出了什么问题，我来负责。樊明同志，告诉他们代表，答应同意他这两个条件，把我们的诚意他们带过去。
1: 是。
0: 大家还有哪方面的问题？
2: 习书记，兰州现在解放了，但是有不少通知提出啊，要把西北大厦和凯石林西菜馆都关掉。
0: 关掉？为啥要关掉？
2: 是这样，抗战期间。 很多的对外机构都是在这儿，包括是国民党的空军招待所，还有美军。美军也在这个地方开过圣诞舞会，所以就有不少同志认为啊，这些西菜馆那就是资产阶级的遗产，那就应该把它关掉。
0: 哦，吃中餐是革命的，吃西菜就是资产阶级，不能这么简单的划等号嘛。吃饭就是吃饭，只有好吃和不好吃的区分。 啊，上升不到这个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啊！群众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我们要做的，是力所能及的保证好日常供应。兰州回到人民手中了，老百姓想着吃个西菜，反而吃不到了，这就对吗？管理不能一刀切嘛，一刀切倒是简单，做起来也是最容易的。 把什么都搞得整整齐齐，看起来很清爽。可是关键的是，你们忽略了什么？忽略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啊！我的意见啊，不能关，不仅不能关，而且要帮助他们办好，还不能干涉他们的管理，要去真正做到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
1: 明白。
0: 还有没有问题？

0: 司令，共产党同意了您的两个条件。哦，
1: 太好了！他们怎么说？
0: 他们说，如果我们正式宣布起义，将由人民解放军十八兵团、六十二军、幺八六师、五五六团、流光旗团长率领部队来下河接管工作。哦，
1: 那两个条件都答应了？
0: 对，是共产党西北局的书记习仲勋拍板同意的。另外，习书记还给您送来了一本书。
1: 西北远征记，金秋柱。习书记说，金秋就是宣侠父。宣侠父？啊。哦，这本书是宣侠父写的。
0: 习书记还给您写了一张纸条。
1: 哦不，这是习书记。 抄写的一首宣侠父写的诗，人民见字梦中回，革命呼声惊四雷，同志如今须记取，自由要用写征来。
0: 已经好多年没有宣侠父的消息了。我记得抗战的时候，宣侠父是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高级参议啊。
1: 嗯。 是好多年没有他的消息了。哎呦，这个人啊，我佩服得紧啊！我跟他认识有些年头了。哦，他给我讲的是真道理啊。他说你不能只靠几条枪来保卫家乡，要带领大家打败军阀，让人民当家做主。哦，这个习书记。
2: 又送我书，又给我抄诗，我大概明白是什么意思了。
0: 司令，啊，您同意起义了？
1: 同意啊。
0: 师部一车马上联系，组织欢迎仪式。我们还要把下河全体的僧众都组织起来，热烈欢迎解放军。
1: 好，习书记还希望见您去兰州见西北局的首长们。哦，当然要去啊。
0: 哪里有大名鼎鼎的
1: 彭德怀将军，贺龙将军，还有这位又送我书，又给我抄诗的习仲勋书记，我当然要去了。
0: 司令放心，我一定把这件事情办好。
1: 子枫，你等一下。 我问你个问题，啊。
0: 你要如实的回答我。好。
1: 你是不是共产党？是的，司令，我成为共产党的秘密党员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你呀，子枫。哎呀，好吧，从今天开始，你就不用再做地下党了。是堂堂正正的，公开你的身份。

0: 你们从西宁那边过来，快说说，那里现在是什么情况？共产党的解放军现在已经占领了兰州和西宁，麻布方的部队现在已经被打垮，败兵四处逃窜，见什么抢什么。还是大势有先见之明，让我们早日返回向日德，看来是对的，要不然麻烦大了。你说说，甘南那边现在是什么情况？
1: 黄承清司令。 已经投降共产党，那边的秩序很好。还有，他的保安司令部从甘南的阿木去呼，迁回下河县的拉卜楞寺。佛爷在这儿也不是长久之计。青海湖无人驻防，阻挡不了共产党部队。
2: 他们说不定哪天就到这儿来。
0: 你们两个辛苦一下，去一趟兰州。兰州？那不现在已经变成共产党的大本营了吗？看不停以前送两个人去兰州学习，把他们接回来。另外，在来回的路上也仔细观察一下，看看共产党的政策到底怎么样，看看共产党的军队到底怎么样。
3: Boss。
4: 你们是兰州解放的见证人。兰州解放之后，两位什么感受啊？
5: 无比欣喜啊，无比欣喜！尤其看到广大的信众百姓可以安居乐业了，摆脱了青衣阿玛的黑暗统治，我们也是无上的喜悦。
6: 只是。
5: 两位上师，不要有顾虑，有什么想法可以畅所欲言。
7: 是啊，有啥话就说嘛。你们是不是想知道共产党执政之后将会怎么处理西藏地方政府，还有民族和宗教问题啊？
6: 不瞒您说，我们也在学习。知道共产党不信神佛，你们信的是一个外国人，他的名字叫马克思。
7: 是啊，你说的对，我们共产党啊，信奉马克思主义，我们的思想基础啊就是唯物主义。
4: 所以啊，我们还是顾虑，不知道归达会如何对待我们，
6: 会不会推倒我们的寺庙，逼我们还俗，收缴我们的庙产。两位上师啊，请你们放心，共产党有明确的宗教政策。 我们既不会推倒寺庙收缴庙产，更不会逼你们还俗。解放之后啊，涉藏地区各族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都会得到保障，寺庙僧侣起居永诵，一切照旧。
5: 这是真的啊！
6: 在这儿啊，我向你们保证，将来的新中国。
5: 一定会保护合法宗教活动，但有一点我要说明：你们的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可绝不能受外国人支配。这个我们知道，我们也是中国人。
6: 对，我们都是中国人，所以啊，希望你们能够把我这话带回向日德，带给班禅佛爷。
5: 您刚才称班禅为佛爷，
6: 是啊。
4: 藏族同胞不是都这么称呼的吗？是的，
6: 请你们啊，代我转告班禅佛爷：一，共产党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啊少数民族的各项生活习俗；二，佛爷也只有在西藏，在中国，才能是真正的佛爷啊。
4: 习书记，我们一定把你的话带到。 那我们就告辞了。
7: 好，告辞。谢书记。

0: 你称呼班禅，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为佛爷，这要是传出去，恐怕影响不好吧？
1: 有啥影响不好吧？藏族同胞不都这么称呼的吗？我叫一声佛爷，受不了了。范明同志啊，我看你这个思想啊，得转变转变了。这不仅仅是一个称呼，这是我们的态度。如果要想做好民族工作啊，我们就得把我们的善意、尊重、诚恳。 传递过去，或者说，也只有这样，才能稳定局势、平定叛乱、收获民心，逐渐实现民族地区的团结和发展嘛。
2: 嗯，明白了。

0: 请您请。
1: 啊，哎呀，黄将军，欢迎你的到来啊。这个下河现在的情况都还好吗？
2: 向您汇报，下河的交接工作已经顺利完成，有20000群众夹道欢迎解放军，下河各族人民全体僧众，都解放了，永远摆脱了旧社会，踏上了新社会的光明大道。
1: 好，好，好，来。哎呀，这是一面旗帜啊，一定要把它展示给其他少数民族。来，快请坐。黄将军啊，你为西北设藏地区和平解放做出了贡献，也为全国少数民族走上革命道路树立了榜样啊。
2: 习书记啊，我真的受之有愧。我今天能走上这条光明的路，完全是您指引的好。哎，
1: 说哪里话，这是我的工作，我应该做的嘛。
2: 您上次答应我那2个条件，真的就是让我彻彻底底的相信了，共产党确实是说话算数的啊。他处处为咱农牧民着想。
1: 我也更要感谢你啊。来来来，请喝茶。
2: 好。
1: 黄将军，你对设藏地区的情况最熟悉最了解，
2: 是
1: 以后有什么建议，还是希望你能继续畅所欲言，我们共同把西北民族工作做好。所以不管遇到什么问题或者难办的事情，您就随时来找我。
2: 我可以直接随时来找您？
1: 当然，随时来找我。
2: 哎呀，您对我的关照真是细致入微。你看，你上次托人给我带的那本《西北远征记》，我非常感动。
1: 我知道你跟宣霞富同志的感情很深啊，只是可惜他牺牲了太早了。
2: 我也很后悔，我没有早一点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
1: 现在也不晚。我们一起啊，摸索探讨解决西北民族问题的好办法。
2: 谢书记，从今往后，我一定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好好工作，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1: 那我就谢谢你了。

0: 李宗仁代总统致电马步芳主席，让他派飞机把我们送到广州，再转到台北。
1: 你们怎么看？
2: 我们是藏人，跟在西藏，我们就委曲求全，回西藏去吧。
3: 华夏政府和达赖喇嘛
0: 与我们失和多少年了，他们是不会同意我们回西藏的。
4: 要我说，就去新疆，通过新疆再到国外去。
5: 我也连台湾都不愿意去，更不会到国外去了。
6: 共产党的军队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我们只有出去了才能保障佛爷的安全。
5: 共产党的军队怎么样？
7: 那是国民党说的，咱们。

0: 没见过啊。
1: 那万一要是真的呢？他们是无神论者，不信宗教，只要他们来了，就没有我们的好日子过。
2: 仁喜大人，快，快请进。这一路辛苦了，快说说，你们那里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
3: 我看见有解放军就驻扎在下河，黄正兴的保安部队已经改编完了，所有信众相安无事，大家都正常放牧，正常参拜。
2: 那寺院和僧众都完好吗？
3: 完好，一点没受损失。我到了拉卜楞寺，还去了禅定寺、朗木寺，都没事。
1: 朗木寺你都去了？
3: 是啊，我原本以为我到不了，但是现在解放军进驻，山上的土匪一时半会儿都不敢下来，这路上好走多了。
4: 兰州解放的时候，我们就在城里边，解放军秋毫无犯。
2: 我专门去兰州清真寺看过，清真寺也被共产党保护起来了。
0: 那你们有没有见到共产党的大官？
2: 见到了，彭德怀和习仲勋两位领导。这些共产党的大官一点架子都没有，可爱可亲。
0: 是吗？
5: 仁喜，
4: 日不起。
5: 你们都坐下吧。你们跟我说说，是怎么见到彭德怀司令员和习仲勋书记的？
4: 不是我们去见他们，是习书记专门派人找到我们的。他还让我们给您带个口信。他说了两点：第一，
6: 共产党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少数民族生活习惯；第二，他说，佛爷只有在西藏，在中国，才能成为真正的佛爷。
5: 他们也叫我佛爷。
4: 是的，是的，
2: 千真万确，我俩亲耳听到的。
1: 佛爷，您可千万不能上当啊！这共产党最会蛊惑人心，他们是无神论者，怎么会容得下我们？
5: 你的担心我曾经也有，但是共产党的习仲勋书记说的对，只有在西藏，只有在中国，我才是真正的佛爷。
1: 佛爷，您这是要投共产党吗？请恕我直言，我可不认他们。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佛爷上了共产党的当，掉进火坑里啊！
7: 我认为，
5: 仁喜，当年因为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失和，上师大师不得不流落内地十多年，他一生盼望的就是回到西藏，但是国民党政府说一套做一套，从来没有真正想过帮助他达成所愿。后来我在心中暗暗发誓，不惜一切代价定要实现上师大师的愿望。我去台湾或是去国外，那就是离西藏越来越远了。现在我在习仲勋书记的口信里感受到了共产党的善意，我觉得这是我实现上师大师遗愿最好的机会，他们应该能帮助到我，所以我决定回西宁去和共产党做朋友，和习仲勋书记做朋友。
8: 习书记，
7: 习书记，你找我们？
8: 来，坐，坐坐坐。你们二位啊，马上要到青海去走马上任，我也要马上赶回西安，所以还是想走之前啊，再跟你们俩聊聊。打搅你们休息了。
9: 真没想到，组织上啊，把青海省委书记这么重的担子交给我。
7: 习书记啊，我也是一样啊，
10: 我一个带兵打仗的军人，让我去当这个省主席，我还真有些忐忑呀。
8: 这是中央的决定，你们俩也别瞎谦虚了啊。坐吧。到了青海以后，要坚决贯彻中央和西北局的方针政策。大的方面我不担心，你们班子成员研究决定。但是有些问题啊，我还是想再多唠叨两句。
9: 习书记啊，青海刚刚解放，工作啊千头万绪，我们也是想来向您请示一下，青海的工作接下来重点应该放在哪里？
8: 青海是多民族地区，依我看啊，民族问题就是头等大事。所有工作如果脱离了民族问题，那也就是脱离了实际，搞不好民族团结，一切都是空谈。石氏班禅现在就在青海，这个情况你们都了解吧？
9: 了解。班禅先生啊，八月下旬就从塔尔寺搬到了香日德。
10: 香日德是唐蕃古道的一个重要驿站，出入西藏的人，尤其是重要人物，大多都会在这里停留。
8: 自从九世班禅被迫离开西藏，到了青海，到现如今，十世班禅又从塔尔寺搬去了香日德。我想，一方面啊，他们是为了避开马步芳溃军带来的兵祸；另一方面呢，也是想在那儿静观事态的发展，再决定下一步怎么走。可是我想啊，十世班禅最大的愿望，应该就是回到西藏。所以你们想尽各种办法，务必要争取班禅大师。
9: 好，明白了。
8: 再一个呢，就是昂拉地区的头人向谦。昂拉地区人口虽然不多，地盘也不大，但是向谦的影响力在社藏地区是很大的，这也要引起你们足够的重视。总之呢，争取各个部落的头人，这不仅对青海，对整个西藏的民族工作都有着重大的意义，千万不能出现纰漏。
9: 是。
10: 习书记，咱们现在在青海推行民族区域自治，这是个新课题呀。我们的工作具体应该怎么开展呢？
8: 民族区域自治啊，这是我们党一直在摸索的民族政策，对我们来讲也是一场大考啊。具体讲，就是要多斟酌，多审慎，多去倾听老百姓的心声。真遇到什么拿不准吃不准的问题啊，我建议本着一个原则，做的任何事情只要无愧于党，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边，就准没错。
9: 习书记，我们明天就赶到西宁去，我一定会把各个方面的工作都做好，把青海的事情管理好。
8: 好，那就祝你们二位一切顺利。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日子。
0: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晋江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推进会。
0: 第5届吴林

0: 艺术季启幕，诉说侨乡迁徙与回归。
1: 庆江举办纺织鞋服产业链产能对接活动。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2: 十月一号上午，庆江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王明远、王小阳、陈长义、黄天凯等晋江市四套班子领导、副处级及以上干部、市直各部门和各镇街、经济开发区主要领导以及社会各界代表等参加升国旗仪式，迎着清晨的阳光，在晋江市体育中心，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整齐肃立，行注目礼，高唱国歌，表达着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深深祝福。
4: 我每年都来参加升国旗仪式，我以后要好好学习，长大后要为祖国高兴。
5: 祝伟大祖国国泰民安，岁岁荣光。我以后会强健身体，学好本领，为祖国添砖加瓦。
6: 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3: 国旗猎猎催人进，壮志凌云起心城。每一次仰望国旗的时刻，都是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激励大家把对伟大祖国的满腔热爱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以爱拼敢赢的奋斗姿态，全力续写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崭新篇章。
7: 这是我们第三年带领我们学校的大学生退役士兵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升国旗仪式当中来。那么在执行升旗仪式的这个任务的过程中我们的大学生退役士兵发扬了我军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这个传统，那么把升旗仪式给执行好。那么我们希望未来有更多的机会，我们的大学生能够参与到这样的爱国实践当中去，在实践中践行我们的爱国之心。
1: 9月30号，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推进会，认真学习贯彻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对下一阶段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和国庆假期安全进行再部署、再强调、再加压、再落实。晋江市领导王小阳、陈长义、黄天凯等参加会议。
3: 会议指出，经过两个多月集中攻坚，全市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但距离上级目标要求仍有差距。各镇域、各相关部门、城建制工作组要紧盯问题，正视差距，继续保持攻坚态势，以如履薄冰、慎终如始的责任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举措，坚决打赢安全生产翻身仗。会议强调，要铁腕高压、集中攻坚，围绕严执法、除隐患、防反弹，在全市域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集中行动月，攻坚重点要再聚焦，推动五项重点攻坚任务清零、反弹回潮问题清零。陈代镇和池店镇厂区内外影响消防安全通道的地面违章搭盖全部拆除，江头至岸都产业社区建设、江头试点片区全面调查摸底等重点任务如期完成，常态抓好用电安全整治、陈代交通综合整治、陈代城市管理提升三个专项，推动各项整治任务取得实效。执法力度要再增强，紧盯重大安全隐患和违法违规线索，做到及时上报、依法快处、跟进复核、集中曝光，以高频次硬碰硬的执法查处形成严打严管强大震慑。联合督导要更严格，既督工作成效，也查作风纪律，及时纠偏正向，倒逼集中行动月各项工作落地落实。会议要求要全面统筹抓好国庆假期各项安全工作，全域严防死守，全面压实责任，强化信访维稳、消防、道路交通、文体旅、渔船等重点领域安全防范，确保社会安定稳定。要强化值班值守，严守廉洁纪律，落实好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清清爽爽过节，平平安安过节。
2: 9月30号下午，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黄天凯主持召开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即14届市政协第71次主席扩大会议。
3: 会议传达学习。

0: 近平总书记近期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信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会议、泉州市委常委会会议、晋江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传达学习全国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泉州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精神。泉州市委陈立达书记在参加泉州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晋江市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精神，泉州市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工作座谈会精神，以及晋江市贯彻落实意见。黄天凯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核心要义，一体学习领会泉州市第十四次党代会陈立达书记晋江团审议讲话、泉州市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工作座谈会及市委常扩会精神，要立足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开展协商建言，在创新发展晋江经验中体现政协价值，要发挥政协统一战线组织优势，讲好新时代晋江经验故事，凝聚内外合力，为晋江当好建设世界的泉州核心引擎贡献政协力量。市领导吴丽婷、陈希轩参加会议。
1: 9月30号，第五届吴林艺术季正式开幕。在国庆假期及之后3个月时间里，吴林传统村落将推出系列丰富文化活动，为市民和游客献上别具侨乡特色的艺术盛宴。
2: 3、2、1，请启动。
0: 本届吴林艺术季以迁徙与回归为核心主题，深度紧扣侨乡特质，聚焦华侨迁徙闯荡、回望故土的人文内核，邀请了10位艺术家开展驻地创作，将当代艺术融入古厝街巷，把吴林打造成为一座没有屋顶的侨乡美术馆。
3: 在这个秋日呢，以今天为起点，将会有连续90天的一个展期，为市民朋友们呈现上我们，艺术吴林最深刻的一个表达。
0: 除精彩纷呈的当代艺术展览之外，本次艺术季还联合七淘人打造独立出版主题艺术书展市集，同步配套草坪音乐会、非遗演出、文化沙龙等多项内容，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百年古厝与当代艺术的碰撞交融。
3: 其实艺术吴林是我们从吴林运营以来一直希望打造的一个 IP。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然后吸引市民朋友能够来吴林来感知艺术，来获得一种美的浸润。
0: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希参加活动。
4: 9月29号，国内多家规模采购商、晋江产业链上下游重点企业、行业协会代表齐聚晋江市纺织鞋服产业链产能对接会，现场嫁接纺织鞋服下游供应链采购资源，助力纺织鞋服企业拓市场、抢订单。
5: 活动上，晋华集团、迪尚公司、小棉袄公司等采购商代表逐一发布采购需求。随后举行的纺织鞋服产业链产能对接项目签约仪式，7个项目分2批次进行集中签约。其中，晋华集团分别与佳丽鞋业、兴业皮革、港艺纤维制品、龙兴龙染织等企业签订有关鞋靴、服装及原辅材料采购协议。据了解，晋华集团于近期确定与晋江市正式合作共建晋华晋江研究院，今后双方将加大供应链采购对接，推动晋华集团优先落地本地采购与订单分配。目前已有11家晋江纺织鞋服企业入驻晋华集采平台。
6: 签约的产品涵盖面呢还是比较广的，有鞋材，有成品鞋的这个生产采购，还有服装面料的生产采购。实际上呢，我们跟晋江当地呢也有这种成衣的一种生产采购，就可以说是从材料到成品都是全方位的，甚至呢有一些前端性的开发也是跟晋江已经在逐步的开展合作。
7: 因为他们是一些央企企业嘛，他们的一些研究咯，刚好结合我们当地我们一些企业，能更好的去赋能我们嘛，依托我们晋江这个产业链的优势嘛，就刚好一个很完美一个结合嘛。
5: 活动同步开展晋江国际鞋纺城2期招商推介，现场还设置展示交流区，晋江制造企业携最新产品、材料与采购商面对面洽谈对接。

0: 一步。
1: 活动上，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团队代表介绍了项目课程，并向教师进修学校移交课程资源包。现场还对22名晋江市首届中小学生职业生涯教育指导专家颁发聘书。该课程体系旨在打通小初高育人壁垒，让学生在真实社会场景中开阔视野，涵养志趣，树立志向。随后，与会领导嘉宾共同为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财商素养启蒙中心揭牌，并前往中心参观。
2: 我们知道我们晋江的产业是特别的多，然后孩子们从小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商业气息很浓的城市，并且呢，我们小聪校区背后就是金融广场，前面就是力朗集团，所以我们这个校区呢，它拥有比较独特和优质的资源，就是做财商素养课程，这也是我们课程标准提出来的一个理念，就是要加强孩子们的金融素养。
1: 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财商素养启蒙中心的课程丰富，设有财富鹅农场、一双鞋子的价值环游、晋江智慧馆、服装创客等多个体验项目，为学生提供沉浸式财商学习场景，并配套2本手册、项目化学习手册和理财课程手册，通过系统化课程帮助孩子学习财富运用与人生规划，为学生将来融入大社会打牢基础。中心面向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各校区开放，同时聘请校内校外师资联合授课，打造校内外协同育人的财商教育平台。
2: 其实财商素养呢，不只是关于金钱的问题，而是孩子人生规划的一个大问题。期待通过我们的理念，就是小善育大德，平凡育非凡，让孩子们看到在平凡的工作中也会有非凡的人生，劳动可以创造价值，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然后培养他们成为有爱有志有能有为的和善少年。
1: 当天，第二实验小学、磁灶美里中心小学、泉州五中桥南校区、紫峰中学还分别做职业生涯教育先行实践案例分享，交流各校在生涯教育方面的探索与经验。
3: 9月29号晚，晋江市英林中学教育发展基金会2025至2026学年度师生表彰大会举行，表彰一学年来表现突出的优秀师生和先进集体。本次大会依托8大专项基金发放讲教讲学及师资培养资金达402.74万元。
4: 大会依次宣布英林新公益慈善基金会、英林中学教育基金会、晋霸集团教育基金等8大专项基金讲教讲学对象，获奖教师、学生代表依次上台领奖，接受属于他们的荣誉。本次大会共表彰教师290余人次，学生近400人次，先进集体13个，涵盖教学质量奖、技能竞赛奖、学科竞赛奖、学习优秀奖、进步奖、善行奖等各类奖项，激励在教学一线默默耕耘的教师和勤奋刻苦、全面发展的优秀学子，发放讲教讲学及师资培养资金402.74万元，为学校教育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保障。
5: 设立了各种各样的奖学奖教资金啊，那鼓励我们的同学们，还有鼓励我们的老师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的耕耘。
4: 过去一年，英林中学办学成果丰硕，高考600分以上8人，特控线上线人数较入学起点实现3倍增长，本科上线率达82.9%，中考稳中有进，师资队伍建设持续加强。今年表彰大会还特别设置强师提升计划发布环节，由晋霸集团教育基金专项支持。今年学校新引进部属师范院校优秀毕业生9人，并挂牌成立10个名师工作坊，旨在通过5年系统培养，构建人人有成长、层层有梯队、名师有引领的教师发展生态。
0: 9月30号，为期4天的第40届泉州汽车展在晋江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
6: 开展首日虽然是工作日，但展馆内依旧人头攒动，不少市民到场看车选车。 据了解，本届车展汇集数十家主流汽车品牌，展出豪华、燃油、新能源、混动、代步车、大型 SUV 等

0: 百余款车型，其中多款全新车型集中亮相。
1: 那这个是我们昨天才刚上市的这样的一个艾力克威的这样的一个车型嘛，它采用了更多这种原创的设计，区别于我们现在很多这种传统的这个电车来讲，它也是在海外卖的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纯电的这样的一个车型嘛，第一次首次去引进到我们国内。
2: 像我们这款的话是新 N7 嘛，新上市的，它特点就是说坐得比较舒服，像它主副驾驶都有带按摩、通风、加热。
0: 各大车企也带来了专属车展特惠，配合车企国庆专项让利、购车贴息、以旧换新补贴、购车礼遇抽奖等政策，为消费者带来实实在在的实惠。
2: 像其他车现在目前像天籁啊，也有厂家补贴；轩逸啊，现在目前最低的话，只要8万多。对，像经典这款，这一款经典轩逸的话，现在只要6万多，裸车只要6万多。现在我们都是做的车展的一些价格，都是一口价。
1: 厂家也会给到了非常大额的这样的一个旧车置换的这样的一个补贴，它是可以跟我们的国补以及我们的一个省补去叠加去享受的这样的一个政策。
0: 据介绍，本次车展持续到10月3号，感兴趣的市民可以前往晋江国际会展中心参观选购。
3: 9月30号晚上，2026年超级晋江乐购英林促消费活动，即英林享山海漫游趣生活中秋国庆文体旅活动启动仪式，在英林镇马山矿山生态公园举行。
0: 活动现场，相关领导共同启动2026年超级晋江乐购英林促消费活动，发布善美英林漫游山海路线，举行马山矿山生态公园荧光漫游活动亮灯仪式。100多位来自英林镇的运动爱好者，沿着马山矿山生态公园开启夜间健步漫游。
4: 买山这个公园哦，从我逐日都来行，阮逐暗都来行，逐暗都阿老咧，阮逐暗都行7、8圈，有诶行10外圈，参加这个阿老咧，万侪人，欢迎大家来行吼。
0: 启动仪式后，乡村共创音乐会随即上演，14个涵盖歌曲、乐器、舞蹈的本土特色节目轮番登台，悠扬旋律与生态夜景交相辉映，现场人气旺盛，气氛热烈，处处洋溢着团圆喜庆的节日味道。此次英林享山海漫游趣生活中秋国庆文体旅活动，是英林镇推动文体旅商深度融合、激发假日消费潜力的重要举措。接下来，英林镇将持续丰富活动内容，优化消费场景，以更优质的服务与体验，让更多人走进英林，读懂英林，爱上英林。
5: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蒲老先生，这位就是我刚才跟您说的，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4军曾思玉军长，国南蒲老先生，让您久等了。
1: 正是老朽国南府，我响应你们西北局和彭司令员的号召，将准备前往银川，劝降马鸿逵和马鸿兵。太感谢老先生了，您这么大年纪还长途奔波。 让您受累了，我来能为新中国出份力，那是一份荣耀，不嫌累。请，请。哎呀，郭老先生全权爱国之心，令人感动。二马，我们有所了解。您这次去，有把握吗？
0: 马鸿逵比较难。 马鸿兵好些，
1: 那就仰仗郭老先生。

0: 我党西北军书记习仲勋同志特意来电嘱咐，国老安全第一，不可勉强冒险。有你如此大军做我后盾，又是为国为民，那是老朽分内之事，值。国老先生家国情怀，敬佩。
1: 瞧你们的熊样，我手里现在还有枪有炮呢，一个个就要鼓捣我去和谈，还没交手呢，就先缴了械，算什么？蒋介石瞧不起我们，毛泽东也瞧不起我们，你们自己就不好好想想。 你们的手上沾了多少共产党的鲜血？现在想着还做傅作义，做大梦去吧！听好了，从今天开始，谁也不许谈求和，我马鸿逵一定会跟共产党决战到底。
2: 这都什么时候了？当今的局势。 还能打出什么名堂？好，
0: 有你这句话，我就去穿针引线。你们父子俩也尽快的跟解放军的代表去见个面。
2: 那就有劳国老先生向解放军转个话，就说我马鸿斌愿意接受解放军总部颁发的约法八章。但是啊，我有个条件。
3: 你讲，能否让解放军停止前进？既然谈判了，那得让我准备准备啊！1949年9月23日，马鸿斌、马敦敬父子率国民党军第81军在中卫起义。 解放军顺利渡过黄河，直抵宁夏首府银川，马鸿逵逃离宁夏。至此，宁夏全境解放。9月25日、26日，国民党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国民党新疆省主席包尔汗先后发出通电宣布起义，新疆和平解放。 至此，西北五省全部解放。师父亲，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即将举行，按照您的要求，我们拟定了呈送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朱总司令的贺电，请您亲阅钦定。
4: 念，老师。
5: 西北已获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气，同生鼓舞，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班禅谨代表全藏人民，向君作致崇高无上之敬意，并使拥护爱戴之臣。
6: 嗯，写得好。另外，我还有个想法。 在贺电中再加几句话，表达一下我们想回西藏的愿望。
5: 老师，您请讲。
6: 班禅世受国恩，背河忧愁，念余年来为了西藏呼吁奔走，未尝受限，地已未获结果，良用救心，刻下激流青海，待命返藏。
5: 老师，我马上补充。还要给兰州的彭德怀将军也发一份贺电。
6: 您请讲。西北已获解放，别名同声欢乐，急救被忽视的西藏人民亦莫不引颈而望。普庆来苏，乃你领导义师，解放西藏，肃清叛国分子。 拯救西藏人民。

0: 嗯，这外边什么情况？今天不是开过大典吗？我估计这些战士们啊，也想进来听一听。
1: 那就都进来一块儿听吧！啊，
2: 来来来来来来，
0: 都进来！来来来来来来来，都来都来来来，席地而坐！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大点声，大点声！哎呀，
0: 好好好好好。
1: 同志们、朋友们，毛主席和各位首长正在缓步走上天安门城楼，准备参加开国大典。此时，天安门广场上锣鼓喧天，红旗飞扬，无数的群众欢呼跳跃，等待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咱要。

0: 你好，
1: 进来。
0: 还没写完啊？
1: 你咋来了？乔乔呢？哄了半天，
0: 好不容易睡了。
1: 这啥呀？
0: 明天不是要开大会吗？特意找人给你做了套新衣服，拿过来。
1: 做啥新衣服啊？这不挺好的？这不浪费吗？
0: 你明天那么重要的场面，你不得穿得正式一点？你现在可不是代表你个人，你代表的可是西北局。
1: 对。哎呀，我看看。哎呀，还呢子呢。啊。

0: 你明天记着把枪带上啊！
1: 带枪干啥？这西安才刚解放，人员成分又那么复杂，带上安全。
0: 不用，子弹打不着我。
1: 真打不着你啊！
2: 不错，挺好。你明天上台，收拾点路子。
0: 没少花钱吧？你别管了。
2: 哎，正好，帮我看看写的咋样。嗯。

0: 咋样吧？你是不是有好几天没睡了？瘦了，想你想的。
1: 明天下午4点，他们要庆祝政权建立，要开庆祝大会，据说有20万人。啊，兄弟们，就剩下这些人了。前一阵在共产党几轮政治攻势之下，逃跑的逃跑，投降的投降，但剩下的都是最可靠的兄弟。 既然他们想搞一次什么西北空前盛大的集会吗？那我们就再给他们添把火，把他们的空前干成绝后。
2: 总指挥，我们怎么干你就吩咐。
1: 擒贼先擒王，我们的目标，习仲勋。
2: 跟着我，走正门，
1: 明白没？走。
3: 志华，
4: 哎，
1: 你在1号位。好。江海，嗯，你在2号位。好。老三，你就在3号位。其余的各位兄弟啊，分散在各个区域点，确保万无一失。记住了吗？
4: 是。
1: 总指挥，嗯，
5: 那您在什么位置？
1: 你们不用管我在什么位置，啊，记好各自的位置。 但请各位记住了，这次很可能是我们最后一击了。我一定会跟你们在一起。行动，动起来！

0: 给我抬起来。我问你，这地图什么意思？
1: 长官，我就是个通信员，他们干什么我真不知道。
0: 不知道？证据确凿，还不承认？行，我给你次机会，你老实交代，我们轻判你。如果还不说实话的话，就地正法。
1: 我交代。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

0: 大失去了。你走吧，啊，我自己干。蒋总裁、胡长官、几百万部队都打不过共产党，兵败如山倒，当过大小官员，还有谁肯为党国卖命？您这么干不值得。
1: 我也知道，党国这条大船已经是千疮百孔了，早晚得沉。
0: 但我这次留下来，也不全是为了党国。老大，您有什么放不下的呀？活着，比什么都重要。我宁愿死，也不能像蝼蚁一样苟且偷生。以前我不信命，现在信了。我和习仲勋斗了一辈子，总得有个结果吧？我也知道。 翻不了盘，但我也回不了头了。最后一搏，成了，名垂青史；败了，我也不怕死有余辜。
1: 老大，
0: 啊，行了，你走吧，啊，离开西安隐姓埋名，别说自己干过这个。

一根纱线，两翼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深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

中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

如此刻任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

弦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

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

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功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

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